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08，我们要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哦，来跟我们讲这个平面道路交通的状况。卢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
0: 好，
1: 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6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系统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目前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与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遇行人穿越道时应主动停让，切勿抢快通行，多一分耐心与礼让，少一分事故风险。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好，谢谢分队长，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另外来补充一些路况哦，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哦，稍早呢，在北上呢宝山出口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是已经排除了，但后方车流哦还在消化当中，大概会堵了有2公里的一个车阵。另外呢，是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国三也是北上哦，在45.2公里，这是过了树林，就留意路肩哦，有小客车抛锚了，那人员也下车哦，站在车子的后方哦，你留意他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施工讯息呢，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哦，这是过了桃园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哦，全线施工封闭哦，建议你可以改走台15线。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现代人哈，有时候呢会自己去买一些这个中药材哈，来炖补哈，来想说帮身子补补身哦。但是要注意哦，像有些中药材哈，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的分类上哦，是属于这个药品哦，是不可以透过网络来贩卖贩售的哈。那你自己买的时候也要注意哈，最好呢是找这个有代理商代理进来哈，然后呢在这个合法的管道买的哦。在网络上买哦，常常也会买出一些问题哦。这个是高雄市的卫生局哈、哦，就发现说哈、哦，近来呢常常查处到哈、哦，有一些哈、哦，大家认为是可能是一般中药的东西，像是什么当归啊、人参啊、黄芪啊、茯苓哦这些哦，但是呢，他们有一些哦都是属于这种药品哈、哦。那药品的话呢，依照我们的药事法规定，好、哦、是不可以在网络上贩售的。被查到的话哦。是可以处3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锾。根据我们的卫福部中药司公告哦，包含了像是这个枸杞啦、红枣啊、山药、莲子等等哈，这些呢是可以作为食材，那就可以在网络上来贩售。但是呢，其他有一些东西哈，其实这个属于中药材的部分哈，依法呢是不可以哈，在这个网络上也不可以私自去贩售的哈，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药商的这个执照哦，或者是药局的这些执照的话是不可以贩售的。因为呢最近在高雄市就有这个警察呢发现说有民众他在网络上贩售这个韩国红参，韩国红参一种人参就对了。那结果呢这个去查以后呢，这个民众就说他是去韩国玩，然后结果呢就带这个韩国红参回来，本来要送这个亲朋好友，结果他多买了，那剩下的呢他就想说那我就放在网络上卖、哦、那结果呢就触犯了药事法、哦、这个是药事法，就是呢因为呢这个红参、哦、是属于药品哦，是属于药品，那除非你有这个合可登记的这些药商、哦、的这个 license 你才可以卖、哦、不然的话呢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私自来贩售、哦、这个部分也要提醒大家。

稍早跟大家说的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5.2公里的地方哦，过了树林呢，本来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了，而且人员下车有点危险哦。那这个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喽。好，现在目前国道上面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就是没有事故啊或抛锚车掉落物哦，都是单纯的一些车多的路段。在这边提醒你，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哈，还有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哦，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这个中山高南下哦，刚刚讲呢，中立转接一之前哈，都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大约是40-50的车速。还有稍微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到了湖口，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哦，这些路段都是大概60-70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哦，到这个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哦，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呢，这个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哦，这边呢从这个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都是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就是单纯的车多哈。那五羊高架的部分，从其实更北边的细武高架哈，一直到五羊高架南下哦，中立交流道之前哦，都是顺畅好走的。那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呢，其实也不会说塞车啦，但是速度就稍微放慢了，大概60-70左右。那一

是到了杨梅端这里，因为要汇入中山高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车速就放缓了，大概只有二三十，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就好了，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才剩下只有二三十。那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一直从五股转接道维持到了三重，过了三重之后有所提升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要恢复这个正常车速的话，大概要过了堤顶之后。哦，这个西五高架过了堤顶之后继续北上呢，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至于北二高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现在时速呢也只有四五十。另外呢，从土城到树林，还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茄东到宝山，这些路段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没有报到的地方呢，就是全线顺畅的。但是二高继续北上的话，来到了这个树林交流道过后继续北上的话，速度就放慢了。北二高呢，从树林开始，先是这个速度放慢了四五十，继续北上到了土城到中和这一段速度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现在看到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也是四五十的车速。而且呢，这个木栅休息站现在也大概是七成满的一个状况。好，那过了木栅休息站现在呢，其实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速度也没有办法提升哈。现在看起来呢，也这个即时路网图显示，从木栅休息站呢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也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呢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到这个南桃园这边的路段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是这个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之间这一段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大竹之后一直到中端街国二甲郡头这一段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

省道的部分，台66线平镇2、平镇1街平镇系统哦，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是萧敬腾的 Highway， 好，但它是 High 跟 Way 两个字 Highway。 好，那这个待会儿呢半点我们来收听景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次扬言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表示伊朗每一次在霍姆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国就会攻击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一座发电厂。随着美伊两国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也越演越烈，双方攻击力道持续升高，全球供应中断情况加剧，国际油价今天走高，本月涨幅已将近 30%。 主机总处公布6月份失业率为 3.34%， 受到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25年来同期最低纪录，整体就业市场稳定。记者维尼报道。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6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6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为上升 0.07 个百分点，而上半年1到6月的平均失业率为 3.31%， 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补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6月失业率为 3.34%， 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2: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6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阳性女子

0: 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判处杨姓女子11年2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行报道。
1: 澳洲旧换神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一台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用药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养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

0: 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新竹县的竹北这边哦，我们看到呢，这个省道台一线哦，也就是这个头前溪桥这边呢，一直这个往北的方向，往北的方向哈、哦。这个从头前溪桥开始，车子就蛮多的啊、哦。主要看到呢，这个车流哦，是从这个台68线下来哈、哦，到这个台一线，省道台一线，就中华路这边哈、哦，一直持续的呢往北哈、哦，那一直。塞到了这个福兴路这一段哦，都车多。

另外呢，这个竹北的这个光明六路呢，要接国道一号中山高的地方哈，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县政二路，县政二路呢往北的方向哈，从这个我们看一下哈，从兴隆路开始哈，从兴隆路开始哈，这边呢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哈，那一路呢也是要到这个。过了这个光明九路齁，这边齁，那车子都蛮多的。

另外同样还是竹北哦，这个庄敬一路哦，这边呢往北的方向哦，一直到这个胜利八街之间哦，也是车多不好走。好，另外呢是新竹市，新竹市哈、这个竹中路接介寿路这边哈、往园区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至于国道的部分，现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依旧是车多的路段，尤其是中立服务区呢到中立转接一之间时速呢大概不到40，还有中山高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是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继续往南走呢，走到了湖口，从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那我们看到呢，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说中山高南下 87.5 公里的地方，大概在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路面上好像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那继续往北走中山高北上呢，从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还有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这一段，那不过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速度又更慢了，从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我们看到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这个圆山这一段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至于五羊高架的部分，南下北上的五羊高架呢，那除了这个南下的中

以一直到杨梅端这里车速比较缓慢，尤其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大概呢时速只有20-30，那其他路段呢五羊高架南下北上都是顺畅好走的。

素。那至于北上呢，是这个土城到中和，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继续往北走的话呢，过了安坑之后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一直要到了木栅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哦，才会又掉到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往西哦，从这个机场端这边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现在蛮塞的，时速不到四十。省道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台六十八线新竹二竹科交流道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曾沛慈的这首《失眠的人》。

0: 子而转性，四叉马穷嚷，因材差读，心思才路上。四叉改世界，强莫搞书记，偷拿来来轻东西，让莫是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修做好方向盘。虽是注意千差改清新，路后改念老突然出现改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穷下容转性，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改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提醒市区的路况哦，现在看到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的这个桃荫路哈，桃荫路从这个桃荫路呢往西的方向过了大成路之后哈，就车多非常的不好走。那这个从这个刚讲说大成路开始哈，这个车多的路段呢，一直呢到这个建国东路这一段哈，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这个建国东路本身哈，它这个是比较算是南北向的路哈，南北向的路哈，它在往南的方向啊，往南的方向呢，从这个兴隆路开始哈，到刚说的这个桃荫路这段哈，现在也是这个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呢，桃园的龟山区哈，龟山区的建国东路呢，往北的方向哈，在山阴路口前哈，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瓶颈点。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哈，之前呢就这个有一句话是他的名言哦，就是“西沟多得，西沟多得，西沟多得”，就是他这个热爱工作哈，算是一个工作狂哦。他呢这个睡眠哈都非常的短，非常的少哦。那最近哦，他自己又讲说哈，他现在每天哦大概只睡0到3个小时，0到3个小时哦，哇，真的是几乎是哈，像零的话就是没有睡觉的意思。那即便有睡呢也不超过3个小时，非常非常的少、哦、好，那直到呢这个20号、哦、就前几天、哦、20号呢是日本的这个国定假日海之日、哦、他才终于睡满了5个小时。他说、哦、而且那天、哦、因为是国定假日，他还处理了这个洗衣啊烫衣等等家务、哦、那本来呢是想要分享他的一些生活日常，结果没想到呢就在日本的这个网络上引发热议。根据高市早苗自己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哦 X 哦上面发表的这个发文哦，他这个7月以来哈、哦，每个周末都待在首相官邸哈、哦，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而且呢，他反复研读这个古太方针，还有日本成长战略、哦、等等，还有地域未来战略等等的重要政策文件、哦、然后去修订这个内容、哦、等于呢是就一直在忙工作的意思、哦、对，然后呢他就透露说、哦、他就是过去、哦、都连续呢这个睡觉的时间、哦、都不超过3个小时、哦、有时甚至就是没有睡觉了、哦、就一路一直在工作、哦、他呢这个处理了非常多的这个文件啊电子邮件等等这样子。好，那还要这个准备国会的答询，那这个po文一出，哎，这日本的网友评价两极，有人是真的很感谢他，说哎呀这个首相真是辛苦了，花这么多时间在处理政务公务，真的是

太辛苦了。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网友觉得说，哎呀，有点担心说这样长期睡眠不足哦，会不会这个工作效率反而受到影响呢？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精神状况哦，会不会在太疲劳的情况之下做出一些误判呢？当然在野党就这个时候就会来质疑啦，是不是？因为在野党的这个职责就是来监督国政的嘛，那这个他现在睡眠问题就成为这个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

高市早苗说，他在那个刚刚说7月20号是他们的海之日，就是日本的一个国定假日，他终于睡满了5个小时，而且呢他一口气完成了一些累积的家务，像是这个洗衣服啊，洗手帕啊，日本女性都比较有带手帕出门的一个习惯，还有他的这个内搭衣，因为他常常 出门的时候出现在这个外面的时候，他就是穿那个内搭衣，但是呢他外面还会穿那个西装外套嘛，那样子，那他内搭衣要常常换啊，那但他就买很多套，但就累积起来呢要洗的也蛮可观的，然后呢他还修补了他的一个衣服哦，裙子哦，那样子哦，真的是首相真的亲力亲为哦，这个部分哦。好，那但是呢民众哦就是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哦，你还是要睡饱一点啦，大家就呼吁说哦，希望你还是可以这个睡眠充足一点哦，有好的一个健康，好的一个决策力、判断力，还有呢这个好的一个效率哈，这个部分哈。好，所以呢这个高市早苗的一个睡眠哦，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出口这个地方哦，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是在外线的匝道这边哦，匝道外线上面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出口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呢在匝道的外线上面呢发生了事故哦。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影响到车流呢哦。好，目前看起来哦，国三南下哦，因为事故点呢其实是在这个新竹系统出口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国道上面哦，本来呢这个国三南下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到宝山这段哦，就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这段呢大概呢时速大概是40-50，那看起来呢因为事故是发生在匝道口哦，所以呢还没有说回堵到这个国三上面来很严重啦哦，是没有。好，但你经过的时候就小心。好，我们来听这首《我失眠了一个夏天》，一种心情的歌曲。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管路话导航，别停等。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4.8公里过快关交流道有大客车故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5到5.5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内线车道散落铁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又到了星期四呢，我们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这个大暑快要到了，今天呢我们再度的请到了新竹丰泽中医诊所的蔡宜璇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上次呢跟我们分享了小暑之后哦，他这次也要来告诉我们大暑呢跟小暑毕竟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然后呢一些保健方式啊也要做一些调整啊。那蔡医师你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说这个小暑跟大暑的这个差异在哪里。
1: 当然就是大小包的差异。
0: 是，好，大暑卖比较贵。
1: 对，虽然啊，但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大暑其实就是小暑的下一个节气，然后它其实以我们今年国历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是国历的七月下旬，今年是在7月22号的时间。那我们来看大暑一句话统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夏天火力全开的日子。那你会觉得哎，身体啊能够被暑热消耗最多了一个节气。那我们这时候的养生重点呢，我们就要防中暑、养心神以及补水分的状况哦。
0: 防中暑、养心神、
1: 对，
0: 补水分哦，这三个重点先圈起来。
1: 对对对，重点就是这三个。
0: 哦，是是是。所以因为这个一年当中这样的一个最热的节气哦，所以我们大概哪些人或是怎么样的一些身体的症状会受到影响呢？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人会比较出现大暑不舒服的时候会遇到状况的。当然想当然说就是有容易都是在外面的户外工作者，像我们的警消弟兄啊，然后工作人员啊，或者是外送员，然后最近 Uber E 就是大家很常叫的这样子，然后市场工作或是一些农夫啊，就是在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中流汗比较多，所以他很容易出现一些中暑啊、脱水啊、头晕无力的状况，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年长者跟慢性病的患者，他们这类型身体也比较虚，然后身体调节的水分啊、温度啊这些的能力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也很容易有中暑的状况。那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现代人很常出现的，就是熬夜、压力大、喝水少的人，因为在你这样消耗之下，平常的身体的那种电量啊，大概只

0: 剩下20%的状态，然后大暑一火一热，就很像我们手机，手机它的耗电量，然后又变得很发烫的时候，它其实会进入一个待机省电的模式。对，那这时候就发现身体的运转真的是出了很大的状况，然后它常出现就一些口干啊、心悸啊、头晕、睡不好啊、疲倦的这些状态哦。那也是这另外一类，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共病，就是又喝冰饮、喝饮料，然后又要离开冷气房，活不下去的我，
1: 真的，
0: 这也是我也是这类型的患者，
1: 已经得冷气病了，
0: 没错，所以这类型的民众呢，我觉得比较会出现一些健康的状态，有问题的就大概是这类型，
1: 临床上常看到的，没错，这样子。那我们先判断一下，说自己到底有没有中暑啊？这个要怎么样判断说，自己到底是不是啊已经中暑了，还是只是真的纯粹身体还很热，还没有到中暑的一个阶段呢
0: ？OK， 大暑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要注意的是，中暑不一定觉得哦，我真的觉得很热。那初期呢，大概的患者都会跟我说，会有一些口渴，然后汗流很多，甚至汗流很多也收不回来的那种感觉。那头晕也会，然后跟头痛、恶心、胸闷、心脏变快，有些症状甚至跟感冒超级像
1: 啊。是，
0: 其实这类型啊，就是属于有点中暑的状况了哦。那这时候有些，如果我们需要那个紧急救助的，大概就是有出现意识混乱啊、反应变啊、体温有异常的偏高，然后甚至头那个走路不稳啊，会晕倒啊，这些症状，这是属于身体在发警报的时间，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我们要先降温，然后给他就是降温的方法呢，其实我觉得不是说给他放在冷气房就这样结束，我觉得其实可以搭配湿毛巾，可以去擦他的皮肤，或者是湿酒精，我们擦皮肤，他用这种酒精散发的能力啊，然后把我们的热啊给带走，这样子。对，那当然比较严重的时候啊，必要时可能就需要就医的状态哦。
1: 是这样子。那我们刚前面也有讲到说夏天要养心，对不对？好，这个部分哦，所以说中医的养心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所何谓的养心哈？那以及说为什么是夏天要养心，不是什么秋冬啦、或春天呐、对不对？
0: 没错，主持人很厉害，问到一个超级大的关键。这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讲要养心，是因为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夏气通于心，夏天其实是一个属火的季节、那我们今天中医应该有些对中医有研究的不是患者，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听到我们中医有五行，有肝心这个青赤黄红、青赤黄白黑，然后它所对应的就是肝心脾肺肾，赤就是我们的红色，那红色就会对应到心，然后心的话就是木火土金水嘛，对应到的就是火，所以说夏天属于火，心也是属于火，所以这个时候的心呢，通常在这么热的状况，夏天就会容易那个心神就会被干扰、那这里的养心并不是我们讲的那种心脏保健的部分，它是那一种包含情绪、睡眠以及整个精神状态的部分哦。所以这类型的患者进门诊就突然间跟我说最近很烦，晚上睡不成、对、然后有的会讲、我明明很累，但是躺下去脑袋会停不下来、甚至严重一点还会有心悸的问题、这些可能就是跟暑热扰心，然后身体的水分又不足，导致他心神整个会散开、没有水分这个东西可以依附在上面，导致他会有心神不安的状况哦。
1: 这样听起来这个养心的心梗感觉上跟心绪就是这个情绪上可能心思意念比较有点关系的感觉，
0: 对，所以可以来看的就是心神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中控系统，所以当今天的大暑啊，我们超级热，整个中控室的温度超级高的时候，机器就会有过热，然后情绪、睡眠、心悸就会跑出来提醒你说，你的身体有点过热，快要宕机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就是类似这种感觉了。
1: 就像我们手机过热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荡荡的，
0: 对，就是这样的意思，
1: 跑得不顺，那身体也是哈这样子。所以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在饮食上啊，或像上集在小暑当中也有建议我们一些茶饮哦，
0: 对，
1: 那样子真的是我发现这个蔡医师哦，我们女生都喜欢喝饮料，
0: 没错，我真的很爱喝饮料。
1: 对，那其实呢，饮料不是说完全不能碰、完全不能喝，但是呢，就是喝对饮料的话，其实反而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哦。
0: 对，
1: 那今天蔡医师有什么建议呢？
0: 好，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就是养心 心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希望推荐几个比较容易让

0: 让大家养心的东西，也可以缓解暑气的一些茶饮、嗯、那我们来看，其实养心这件事情呢，除了喝这些茶饮之外，就是其实根本就是要晚上不要太晚睡、嗯、睡前少滑手机，下午后要减少咖啡因、嗯、所以各位要喝饮料的话，下午过后不要再选择咖啡因的东西了，会让你晚上睡眠的更不好、嗯、那再来就是白天要多次补水、嗯、那如果你下午不想喝咖啡因的东西，那我这类型除了我们之前也提过的酸梅汤，流汗多口干的人啊，还可以喝酸梅汤，有个东西我觉得也是 OK， 而且它有固脾胃的效果、嗯、那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荞麦相关的东西、
1: 啊、
0: 荞麦茶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嗯、它香香的有味道，而且你选无糖、欸、对、嗯、我都喝无糖茶、嗯、对，无糖茶你也不会觉得对身体有很大的负担、
1: 啊、
0: 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也有可以让你比较镇定啊，晚上养心安神的效果、嗯、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想喝饮料但又怕会有咖啡因的问题的话、嗯、你可以下午选择这个那个
1: 荞麦
0: 茶来喝、嗯、对，我觉得很棒、嗯、
1: 对
0: 然后刚刚原本在消暑有跟大家介绍绿豆汤，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也是消暑的，也是豆子的汤、
1: 哦、
0: 对，那个叫做扁鹊三豆饮。
1: 哦，
0: 对，这个很神奇，
1: 介绍一下，
0: 没错、哦、扁鹊三豆饮的顾名思义就是有三种豆子、
1: 哦、
0: 对，那前面的话我们讲的是绿豆嘛，没错、嗯、绿豆也是扁鹊三豆饮的其中一种、嗯、它是一个是绿豆、嗯、一个叫做赤小豆，也有红豆的部分、嗯、另外一个叫做黑豆，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功能 哦。像绿豆我们刚刚之前讲的有清热然后有清暑的效果、嗯、然后我们的赤小豆它可以帮助利湿，而且可以排水分小水肿，这是红豆的效果，赤小豆如果买不到赤小豆就买，先买红豆代替，我觉得也 OK 啦、嗯、对，虽然效果没有像办法像赤小豆那么好、哦、但我觉得至少也是同一类型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再来
1: 黑豆
0: 、嗯、没错，黑豆是有养阴补益的概念、哦、所以呢这三种豆子加在一起它并不是单纯的退火哦，它比较像是帮身体啊做暑气跟有点原本的湿气的整理。大暑我们喝三豆汤的时候要记得你不要喝太冰也不要太甜，更不要把它当水狂喝、嗯、那这是尤其像是其实都是一样，像是肠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患者啊，如果都喝这样子的冰的啊然后一直狂喝啊，那个可能就是原本想消暑，结果你的肠胃也会跟着放假，你的放假他就自己拉肚子去了、
1: 嗯、就罢工
0: 了，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在介绍大家的三豆汤跟我刚刚讲的荞麦茶，我觉得都是很适合这个时候喝的东西哦。
1: 嗯，对，尤其像荞麦茶现在其实很容易取得、欸、
0: 没错，我很快乐，
1: 对，你就不用自己煮，去便利商店也有无糖的这个麦茶，然后手摇饮现在其实推出了好多的那个，
0: 没错，很多
1: 荞麦茶，对对对，然后它还会可能搭配着鲜奶啊或者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子。
0: 哦，我说到鲜奶这边我觉得就要提醒大家，因为如果我们那个鲜奶其实是让身体很容易有湿气的一个东西，一个食物、哦、所以如果你发现最近啊这个湿气变得比较重，湿气重有点像是身体重重的，看东西都好像不是很清楚、嗯、身体比较疲累，甚至觉得再来就是皮肤的问题了，容易长痘痘粉刺的话，拜托大家奶制品先不要喝
1: 哦。
0: 对，因为很多患者就想说哦，我就是想要加奶、
1: 啊、真的
0: 对对对、
1: 哦、稍微戒一下。
0: 但如果这个状况的话，帮我记得就是牛奶类型啊，这个就是荞麦茶也不要再加奶了，先喝个荞麦茶解个瘾就好了、
1: 哦、
0: 对，
1: 是是是，哦，原来牛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0: 欸、会哦。
1: 嗯，对，那我们在什么时机点喝有比较好吗？就是说在这种补充水分的时候哦，这个有分不同的时机点吗？或者是刚讲这些茶饮的话，有没有说哎，什么时间喝比较好，或什么时间避免不要喝这样
0: 子？ OK， 其实大暑的补水我最怕大家就是忙了一整天发现我才开始狂灌水这样子、嗯、一次灌就想说我今天医生说体重
1: 要补足那个量，
0: 对，要补足，然后一次两三千给他灌下去哎，其实这种反而很不好、嗯、然后这种代表说你的水进到身体里面它就喝到肚子然后啪就出去了，
1: 嗯，
0: 它没有帮你把你的全身有代谢，也不会代谢掉你的废物、嗯、所以它其实这样的补水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嗯、所以好的补水呢是大量流汗之后喝一点有一点电解质或者是白开水之类的东西，然后要少量多次、嗯、像我患者其实我甚至会建议患者要定时，那以、嗯、我们这边因为是新竹跟这个科学园区嘛，很多都是有在厂房内需要穿无尘衣的患者、
1: 哦、
0: 对，所以我就会跟他说你的水不能够可能等到晚下班回家才再喝、
1: 哦、
0: 这会影响到睡眠，

0: 代谢会有影响，没错。我说你可能仅可能出厂房这边不方便要换衣服，那你至少帮我中午的时候啊，要至少500，要先喝掉一半，就500cc 一定要补到，因为一天你至少要喝2-3千，你就帮2000，有的人体重是比较轻的，大概喝2000，其实我们就是按体重去算，但其实就是我们要分你今天大概有时间喝水有几次，然后分几次来喝，对对对，所以反而是这个类型的患者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讲刚来看就是需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才灌一次水，然后也不要等回到家发现我今天没有喝到足够的水才开始喝，那个身体也不是那种干掉的盆栽啦，想要就还这样直接给它灌下去盆栽也这样也不行，
1: 对呀，
0: 对啊。然后像刚刚有提到，如果真的是在户外工作的那种啊，他除了补水之外，我还会建议他加一点不电解质的那些饮料，我觉得也会好一些，但有些人会跟我说电解质太甜了，那你可能就兑个水吧，我觉得补一点那个盐分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哦。
1: 是好。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些茶饮啊，这些饮食上面的建议，大暑期间我们的这个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养生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也不要太晚睡，然后在睡前不要滑手机，然后注意饮水。但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适合大家可以养生保健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的三伏贴。那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三伏贴？主持人听过吗？
1: 有啊有啊，我还贴过呢。
0: 哦，有贴过，对对对。其实三伏贴的季节刚好就是在最近这个时候喽，就像是我们有初伏是7月15号，就是贴第一次；中伏的话是7月25号，末伏是8月14号，所以大概在这个时间是一个身体很好保健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贴三伏贴。那三伏贴呢，比较针对像是一些容易过敏性的体质，然后妇科比较有容易经痛啊、手脚冰冷的患者啊，甚至容易感冒，总是咳嗽，感冒之后咳嗽一直咳不完的患者，肠胃虚弱啊，然后体质比较偏虚寒类型的患者，就很适合来贴三伏贴。因为三伏贴这个时候贴，你刚刚看到也是大暑，大概最近这样的节气，那它也是让身体一个天气最热的那个能量啊，可以留在身体里面，赶走里面你身体的寒气，所以相对这些问题就会改善哦。
1: 是讲到三伏贴，就想到穴位穴道哦，
0: 没错，
1: 因为这个三伏贴也是跟着穴道穴位去贴的。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去做三伏贴，那关于穴道穴位的话，它可以怎么样来帮自己做一个按摩保健呢？
0: 三伏贴因为主要都是医师来帮患者的状况来评估要贴哪些穴位，那我们平常的话要自我保健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夏天我们要养心神，而且那这养心神的穴位推荐几个给大家，一个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很就是在我们的手腕这边，然后往上两筋之间、两指之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它比较内关，我们中医常讲就内关心胸位，心脏不舒服容易心悸、恶心、呕吐、心烦的患者，或者是大暑时间觉得那个心口有点闷闷、坐立不安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按内关穴哦。然后再来一个叫做神门穴。神门穴呢，我们可以看到小指然后往下滑会到我们的腕横纹的凹陷处，那这边就比较适合刚刚有提到有点睡不好、焦躁、心神不宁的人呢，我们就可以按心神，按像暂停键的这样的穴位。
1: 左右手都可以吗？
0: 对，左右手都可以，穴位是两边都是对称的哦，所以内关啊、神门啊都是我觉得大暑很适合的穴位。然后如果真的是有些患者是很热很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按曲池穴。曲池穴也很好找，跟内关神门都是在手上的地方。曲池穴就是我们的手肘弯曲，然后有看到我们的腕横肘横纹外侧端这边，把这个肘横纹，你有看到这个肘横纹，这个肘横纹的这个地方，那我们这边按下去，它其实会有点酸酸的，然后它也有清热的概念，适合夏天有皮肤痒啊、火气大或者是反热感比较明显的患者，我们就可以按曲池穴哦。那我们每个穴位啊，大概是按30秒到1分钟，按到酸酸胀胀就可以了。那要记得，那个穴位不是仇人哦，不要给他报复性按摩。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是是，哇，好。那最后这个大暑的这个总结来讲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0: OK， 其实我觉得大暑啊，不是让大家一直靠意志力硬撑的部分，它其实是要让身体啊降低这一切的负担感。那降低上一些负担感，大概就是要好好的补水，然后避免一直在长时间曝晒太阳，然后我们要养心神，要让身体有足够的精液跟气，

0: 才有办法度过这一年一整一整年最热的时间哦。
1: 是哇，好，真的今天呢蔡医师带来非常丰富的讯息哦，再次谢谢我们新竹丰泽中医诊所的蔡医璇蔡医师，
0: 谢谢
1: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拜拜
0: 拜拜。
1: 好，听完了大暑的保健哦，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北上呢96公里的地方，新竹 B 交流道之前哦，中外车道上面呢都有那个轮胎皮散落哈，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那另外呢，还是中山高北上哈，在这个 93.5 公里到68公里之间，就是过了新竹 A 一直到右师之间哈，内侧车道呢今天有移动性的清扫工程，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哦，过了埔顶一隧道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哈，总共是三部车的事故，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就在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北上57公里的地方，这是刚过埔顶一隧道哦，就要留意外侧车道哈，从隧道一出来哦，那你就有心理准备说，哎，有外侧车道有这个事故。因为在隧道里面不能这个变换车道嘛，所以你如果本来就走在外侧的话，稍微放慢一点点速度，然后呢看清楚这个旁边的车道没有车了再切换过去，要小心哦。好，另外呢国道三号呢也是有施工的这个提醒，在北上95到72公里之间过宝山到高原，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该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警方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查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刑大侦办队队长陈等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5: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清，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4: 台中市刑大指出，诈骗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循线追查，

0: 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更为农村创造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的游客数量平均可以提升20%。记者李一晨报道。
2: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起跑。
3: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4: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3: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心徛白马，走三关。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啊，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啊，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走路的人和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给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0: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哈。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啊，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4.8公里的地方啊，这个呢有这个小客车的事故哈、啊。本来在大竹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肩，那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啊北上96公里的地方，这是新竹 B 交流道之前啊，外侧车道还有中间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闪避了。那中山高北上哦，现在93.5公里到68公里之间，过了新竹 A 一直到右师这个交流道之前哦，现在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这个清扫工程，请大家小心哦。好，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57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埔顶一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分别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哈。这三部车的事故还需要点时间来排除。我们来看看哈，国三的这起路况哈，好像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哦。所以呢，现在看到哈，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北二高哦。现在呢，这个北上哈，过了大溪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从大溪呢到莺歌哈这一段哦，整个呢时速只有20-30，主要就是因为哈这个事故的关系哦，在北上的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哈三部车的事故哦，所以呢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好，那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哈、也是有行车瓶颈点的，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呢也不超过40。那南下的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也是差不多的速度，尤其哦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几乎是要定点了，几乎是要定点了。那但是这一段哦，就是单纯的车多，单纯的车多哈、并没有什么这个事故啊，或是掉落物，但就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五羊高架呢，南下的杨梅端这里哦，也是这个要车多排队的，大概呢时速也是不超过40。那刚讲到说，因为这个国三的北上哦，大溪到莺歌现在非常的塞，受到事故的影响哦。那可以的话呢，你其实可以走国一的北上，因为国一北上哈、大概要到了桃园之后哈、速度才降下来，不然呢国一北上哦，这个桃竹路段哦，尤其是五羊高架呢，也都是顺畅的。那国一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哈、速度虽然有降下来，但是呢，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还有40-50的一个车速。因为现在国三北上哦，大溪到莺歌这一段哦，整个时速降到只有20-30哦哈。还有呢，国三北上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哦，也是20-30的一个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好，另外呢是国二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哦，在这个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呢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哈、现在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哦。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今天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John, where's your brother?
2: How about going to
1: a
2: movie?
1: Sure, the music was great.
2: I like jogging, hiking, and dancing.
3: I still have 10 more minutes to play.
1: Excuse me, is this seat taken?
4: 欢迎收听齐宾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5: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ee. Hello, everyone.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My name's Kenneth Chee. 欢迎收听口说英语通，我是齐宾老师。In this uni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person you like to spend time with. 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来谈一谈平常呢，你最喜欢跟谁在一起混时间呢？好，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单元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回答。
6: Exercise, 实战演练。
5: Question. Describe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Donnie,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I've known him all my life. Donnie is a very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person. When I was little, he usually took good care of me.

0: time， 你愿意跟他一起花时间，就是一起混时间的人。回答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就要说一下 who the person is and what relationship the two of you have， 这个人是谁，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呢，然后就要解释一下 why you like to spend time with this person， 为什么喜欢跟这个人一起混时间呢，最后当然就要说一下 what you usually do together， 你们在一起做些什么呢，一开始就说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Donnie,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我常常跟 Donnie 在一起。Spend time with, 花时间与谁在一起，或是跟某人一起度过时间。Donnie, 后面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是同位语，就是进一步说明，他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好朋友。I've known him all my life. 我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Have known 是现在完成时，表示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那后面呢 ？All my life 一辈子。Donnie is a very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person。接着就说了 ，Donnie 是一个非常体贴又替人着想的人。Considerat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体贴的。Thoughtful 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表示考虑周到的。或者是体贴的。When I was little, he usually took good care of me. 他说当我小的时候呢，他总是照顾我。Take care of, 这个片语呢就是照顾。Care 前面加上了一个形容词 good, take good care of, 就是好好照顾。Even now, whenever I have a bad day,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and helps me get through it.他说 even now, 就算是现在。Whenever 是一个连接词，表示是无论何时。Have a bad day, 就是呢不如意的一天。就是说当我有不如意的时候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他一直都是支持我的。Be there for someone, 意思就是支持某人的意思。And helps me get through it.而且总是帮我度过。下面又说 I can share my interests, my career plans, and everything about my life with him. Share 是一个动词，叫做分享。那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one, 就是与某人分享某事。那我可以跟他分享什么呢？后面列出了三个东西 my interests, 我的兴趣，My career plans, 我的职业计划 or everything about my life, 或者是我人生所有的事情。最后一段就说到 We only see each other during holidays these days because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 他说我们现在呢 We only see each other, 我们现在只有见面。See each other 就是见到彼此的意思。During holidays, 就是在假期的时候。These days, 就是这些日子，就是最近。后面说 ,because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 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When we're together,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 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when we're together, 就是我们一块的时候。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 那我们总是呢会一起运动一下。Play sports 就是运动的意思。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不然呢就是做日常生活的购物。In fact, we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re together. In fact, 事实上我们在一起总是很开心。Have a good time, 这是个片语。就是很开心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spend time with， 就是花时间跟谁在一起。那么 time 前面可以加上形容词，比如说像是 a lot of， 跟某人在一起很多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例句。On weekends,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0: my family. 就是 on weekends, 在周末的时候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family. 我都是跟家人在一起。第二个句型 be there for. For 后面经常加上人。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总是在某人身边支持着某人。我们看一下例句。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for each other. 朋友呢总是支持着彼此。下面一句 My parents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我父母亲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支持着我。那这边就像是我们刚的回答一样用了现在完成式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就是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支持着我。第三个句型 See each other.就是见面的意思 see 是动词见到看见 each other 相互代名词当受词使用表示彼此所以 see each other 就是彼此见面看一下例子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 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 他说了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 他搬出城了 So 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我们呢就没有常常见面了。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ll my life, 片语一辈子。Considerate, 形容词体贴的体谅的。Thoughtful, 形容词考虑周到的体贴的关心的。Take good care of, 片语好好照顾。Get through, 片语通过 Interest, 名词兴趣 Career, 名词职业生涯事业 Grocery, 名词食品杂货 Have a good time, 片语过得很愉快玩得很开心今天我们谈论的是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你平常呢都喜欢跟谁在一起？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时间来到9:5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那听完了口说英语通之后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57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埔顶1隧道哦，就要留意外侧车道，因为有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哈、哦，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呢，过了大溪之后哦，速度呢就只剩下20-30，一直要到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哦，速度才会。回复到正常那相同的路段在南下哦，虽然没有事故但是呢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还有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那个南下呢从桃园哦一直到中立转接2以及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这边都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都只有20-30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哦南下这个地方要接回中山高的地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呢国二机场支线哦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哈这个部分呢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发挥耐心了。那稍早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有跟大家说在96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新竹 B 交流道之前本来中外侧车道上面呢都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呢已经排除。好，我们来听这首是翁立友的《恰里波丁》。

0: 时间来到9:57，我们早班机即将要来降落了。我们后面的这个10点的主持人玉云呢，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是
0: 啊，这个夏季哈是缺血，
1: 没错，
0: 血的旺季哈，就缺血，那个身体流的那个血哈。
1: 好，因为最近就是下雨又台风，然后再加暑假期间，所以新竹捐血中心呢就说他们的捐血量已经剩很少了哈。目前是那个 A 型、O 型、AB 型的血液库存量都拉警报，整体的。库存大概只剩下大概是4天的时候呢，所以呢，新竹捐血中心呢就赶快呼吁民众哦，踊跃来挽袖捐血了。
0: 是，对，那你有捐血的经验吗？
1: 有，我很年轻的时候有捐过血，那时候可能身体比较健康吧，所以就有捐血，然后后来这几年可能就是那种血红素不太够，所以就没有办法捐血。那应兰你呢？
0: 捐之前会先测过，
1: 对，他会先测过，对，
0: 知道你的血红素含量这样子。
1: 对对对，就缺、要补血、缺铁之类的。大部分女生都有，或多或少有这种毛病，
0: 女生好像都比较容易会缺血。对对 对，我没有，因为我本来就贫血了，所以我很想捐血，因为我觉得这是最直接、最快速可以回馈社会的方式，
1: 而且赠品都不错。
0: 对，我之前看到人家去捐血。都会带很多那个小礼物回来，
1: 是
0: 对，就是
1: 我第一次捐血的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捐血车就开到校园，可是我当时不是为了拿赠品，我是为了说可以不用上课。
0: 这样子，我本来想说有女侠的风范，
1: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说，他就在广播嘛，就说如果说你去捐血这堂课就不用上，然后我就想说这算是跟捐血中心，我觉得捐血好了就没有上
0: 一堂课，刚好避开。
1: 如果是数学课的话，应该更多人想捐血，
0: 我也这么觉得，对对对。要跳在那个时候对，所以那时候捐血的时候，那就是要先排队一 下，
1: 对，要排队，然后要测试一下，在手指头上测一下，对。
0: 那刚捐完血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就是晕晕的，就贫血嘛？
1: 有些人 会就是稍微要休息一下。我一个同学一捐完然后一下车就昏
0: 倒
1: 了，对，
0: 是真的昏倒了，
1: 就真的昏倒了，所以吓到对，那时候真恐怖，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晕倒，反正就想说不用上数学课就去捐血
0: 好哦，还是呼吁大家多捐血 哦。好，那我们明天早上7:00早班机空中再会了，拜拜。过了这么久
2: 他没走，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宁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40，南宁下198公里在彰化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宁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宁下英格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英格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到8公里之间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往西8.8到8.7公里之间在埔子前有纸箱跟水桶掉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铁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尽管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好115年7月23号，今天是星期四。好，那今天呢刚好是节气的大暑哦，所以呢气象署是说呢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各地呢都是处于比较高温的状态，有降雨的情形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哦。好，主要还是山区的局部大雨哦。那至于呢这个所谓的热带低压吼，这个红霞呢目前预估呢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呢可能会发布成这个台风吼。那如果呢明天吼礼拜五清晨才生成台风，好，气象署呢可能会在它生成时就发布海上的一个警报哦。好，那目前哦，这个所谓的红霞台风预估啦哈，在明天的时候呢，会对花东地区、屏东半岛造成一些影响，带来的雨势，而且雨势是越晚会越大。那等到25号的时候，花东地区、屏东半岛的雨势也会加剧哈，估计呢大概也是大雨到豪雨的一个等级哦。那另外呢，这个准红霞台风呢对台湾的影响，大概就是24、25号的一个花东跟恒春半岛，因为暴风半径不大哈。因此呢好，对其他地区影响是比较小哦，而且这个台风在台湾时的强度应该是轻度台风的上限。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这个气象署的一个气象的预告，那我们也提供大家来做参考。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我们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齁。好，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 ,174 到192大雅到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清扫的作业齁，那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的。好，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出口匝道哦，这边说有一部小客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齁。好，那听众朋友说目前这边呢车子还蛮多的，好，请大家呢多加了留意了。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这边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的南下，我们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1转接2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接着呢来到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北上的部分是从新竹然后再到竹北哦。好，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30。好，那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哦，好，这边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70公里，好，这边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哈。好，孝前路到杨梅端，好，然后再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好，这里的时速落在40-5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这边呢是在国道二甲的西向大园道尽头，好，这边呢哦时速是不到20哦，这里就是塞车还蛮严重的哈、哦。好，那这里看一下路网图，好像也没有事故，然后也没有这个道路的工程，好，不知道这边为什么就车子比较多哈、哦，可能就单纯车多。好，那我们也请大家呢留意一下了。接着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的部分呢在南下莺歌系统，然后

再到大溪，好，这边南向路段哦，时速大概也就是4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这个北上哈、哦，110这边呢，110.6哈、哦，过了这个，我看一下哈、哦，是在北上110.6，还没有到香山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特别的注意了。国三的北上85到80，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好，国三北上57公里。好，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哦。好，那另外大溪到莺歌系统，好，这边北上路段哦，时速是不到20哦。那因为呢这一起北上57公里的事故，导致呢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的54.4公里，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在莺歌系统这里。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韦礼安的《还是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好，时间10点1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一的北上93.5到68公里，有过了新竹 A 右施前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好，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呢，听众朋友说这边车子蛮多的。好，接着来到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70公里哦。好，原本五羊这边的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北控中心说排除，但是呢也回堵了将近是2公里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好，国道3号呢目前在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那一次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国3北上哦，那在这个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一部小客车小货车的一个车这个车祸，好，那目前呢在拖吊当中，占用了外侧的一个车道后，那目前回堵将近5公里，那车速也是低于2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2: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1: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来关心后网友呢热议的话题后，就是说我们台北的101吼虽然是一个地标，但是它里面呢有藏一个机关嘿。好，什么机关呢？就是说在下雨的时候它竟然会自动长出屋檐哦。很多人说哦，真的得拜灾呢，第一次知道吼，在一年四季几乎都离不开雨水的台北吼，只要呢可以找到呢一处屋檐还躲雨，总让人觉得说嗯还有得救的感觉哦。好，最近就有网友直击哦台北101的神奇一幕。好，发现大楼竟会在下雨的时候自动呢长出屋檐。好，让不少的路过民众傻眼哦。好，大家都说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哦。那影片曝光之后引起大家热烈的一个讨论哦。好，那当时呢正好这个影片当中哦，就说当时正好下着大雨，周围不少人哦不是戴着帽子就撑着雨伞。好，这时候呢在101大楼一楼上方突然降下一块板子，仔细一看哦，诶，是上面的墙壁，那瞬间呢变成一道躲雨的一个屋檐哦。好，这神奇的一幕让这个po网的民众呢就说，天哪，101你的屋顶竟然是自动的。好，那在影片当中说有一名身穿黑衣的路人也被眼前的景象吸引哦，停下这个脚步哦，抬头观看，一度呢惊讶到这个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哦，这个反应呢，诶，真的还蛮逗趣的哦。那这个贴文呢就不到一天瞬间超过100万次的浏览哦。好，纷纷赞叹呢，诶，我是台北人，我第一次知道诶。然后呢也有说这个完全没发现哦，他说诶，真的很厉害诶，做的跟墙壁一样的花纹完全都不会觉得突兀哦。然后他就说原来呢这个101有这种配备哦，真的不知道诶。然后呢有人说如果他可以延续哦，延伸到捷运出口会更完美。好，这个民众当然就是突发奇想，这可能工程是一个大工程哦。好，那这个网友也分享了，就说诶，台北这个101这个自动伸缩的一个遮阳棚的设计呢，好，是出自这个建设设计的一个公司哦。那这家公司呢它的官网有介绍哦，这项呢这个防雨屋檐的诞生好源自呢台北市政府提出的一项挑战哦。那由于呢因为就有很多游客就反映啊，我们下雨天的时候啊，如果从捷运站然后走到台北101的

时候呢，沿途呢都缺乏遮雨的一个设施哦，那行走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不方便哦。因此呢，台北市政府就规划分两阶段改善哦，分别呢针对呢捷运站出口，还有台北101大楼出口哦，这边入口哦，有增加这个增设这个遮雨的一个设施，好呢可以提升哦这个民众通行的便利性哦。好，那这个设计呢不仅要具备防雨的功能哦，那还要打造一个就是说低调存在的遮雨棚，尽可能它的外观，就是说不要去影响建筑物的这个外观，而且呢还可以跟台北101这个墙壁是无缝的融合。好，那在这个没有启动这个遮雨棚的时候呢，整座遮雨棚几乎都是隐形哦，也不会破坏大楼原有的一个设计美感。好，有没有觉得这项设计呢，真正就厉害耶吼！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比利跟周汤豪所演唱的《比利卡厉害》。

好，这是来自于呢 Billy 跟他的儿子周汤豪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Billy 卡里嗨。好，那比利呢其实已经74岁了，但是呢整个非常具有活力，尤其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他跟他的儿子周汤豪一起表演，让大家都非常羡慕，说他们这个母子感情真的是很好。

0: 可以跟这个妈妈一起同台。那个周汤豪就说呢，妈妈就是他的一个幸运物哈，幸运的一个就是很幸运呐、啊，可以跟妈妈一起在舞台上唱唱跳跳。好，因为今年周汤豪虽然有入围这个金曲奖的歌王，虽然没有得奖哈，但是他也觉得说可以跟妈妈在一个舞台这样子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好，时间呢是10:24，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呢，目前呢在这个北上93.5到68公里之间，过了新竹 A 到右师前那一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另外呢，国一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70公里哈，因为这边有事故哈，孝前路的五羊的孝前路交流道那一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呢还在处理哦，这个回堵将近是2公里。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的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那一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在进行。国三呢，目前在北上57公里哈，好，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一部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呢是正在拖掉当中，有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目前有回堵将近5公里哈，这边的车速呢在路网图这边是低于20的。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联进绿色科技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游柔群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胼皮 2.9ppb， 超出标准 0.9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3: 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2: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胜氏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震市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近期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5: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4: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观光研训院昨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通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6: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

0: 专业支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1: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0: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式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仍然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跟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台东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至于在天气的部分，今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这个午后桃园以北、南投跟云林南地区仍然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尤其是在山区的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会有一个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在发展，预计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就会发展为轻度台风，那可能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南方海面，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就是来自于呢蔡依林所带来轻快的歌曲《海洋之心》。时间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哦。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北上哦，31.6公里。好，原本呢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的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可放心。接着是国道二甲的郡头到大园西行大园道。郡头哦，好，单纯车多，目前车速是低于20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国三北上呢，76.7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好，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哈，这个施工的缓撞车，好，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国三的北上57公里哦，好，这边原本的这个事故也已经排除哦，在拖掉当中。好，那这边回堵了将近是有6公里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桃竹苗妙妙妙，我们来介绍桃园的这个2026年的国乐节哈，在8月的时候要正式登场。这是第13届的桃园国乐节，8月1号到8月15号登场，连续有三个周末推出6场精彩的一个演出哦，有汇集台湾各地优秀的国乐家，也邀请呢来自日本、新加坡、澳门的音乐家跟专家学者齐聚在这个桃园哦，展开呢这个所谓的跨国还有呢这个跨世纪的一个音乐的一个交流哦。好，那今年呢刚好也是桃园市的国乐团成立10周年哦，好，让这一次的这个桃园国乐节呢非常具有特殊的一个意义哦。好，那这次国乐节呢以这个大音希声为主题哦，好，邀请呢澳门、新加坡、日本这些音乐家，还有国内五大的职业国乐团跟爱好国乐的朋友呢共同来参加哦。有规划呢100人的国乐总动员，还有100人二胡国际共演，用跨界融合的一个演出哦。好，那这一次的开幕音乐会是以二胡为主轴哦，就集结国内外的一个音乐家跟五大职业这个国乐团的二胡的首席哦，大家呢一起来演奏100人版哦，就是100个人以上，大家来拉二胡哦，这个叫做光明行，好，用这个磅礴的乐声揭开国乐节的一个戏幕。

序幕。好，那桃园市的国乐节是从8月1号到8月15号连续三个周末有推出六场精彩的一个表演。好，另外呢，我们来看新竹的部分哦。那新竹

容器，还有七月呢是公有市场的减速，另外呢有福大福岛呢五大卖场哈、哦、推行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蔬果裸卖哈、哦，好，这个裸卖的意思就是说呢不附这个塑胶袋，大家自己带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袋子哈、哦，这个环保袋，好，希望透过这个所谓的一个外带自备，还有循环餐盒，还有市场减速哈、哦，以及呢蔬果裸卖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多元宣传哦，提高环境的品质哦。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减速成为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

好嘞，那另外呢，我们来到了桃园，哎，苗栗哈，好，苗栗的部分哈，那苗栗是这个2026的苗栗海洋观光季，好，是8月1号的时候就登场了哦。好，这是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然后系列活动除了通霄的这个沙雕艺术节之外，也有推出哦海洋的一个农渔业的市集，那晚上呢还有这个摇滚之夜，邀请知名歌手哦来这个海洋这边哦来这个演唱哈，那另外也有推出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苗栗币的一个赠典的一个活动哈。好，那这个苗栗海洋观光系列活动已经超过10年了哈。好，每年都举办多元的活动，希望可以让大家亲近海洋啊，然后呢认识海洋的价值。好，那今年7月29号在新埔的渔港会举办哦，鱼苗放流的一个活动哈。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晚会的部分哈。好，那这个晚会也是非常的精彩哈。好，有邀请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摇滚的一个像是宇宙人呐，吼，还有这个翁立友，以及呢栗小花，吼，这些人气的卡司，吼，大家接力来演出哦。那晚上呢可以来看音乐，那白天呢也是一样，吼，有这个通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沙滩的哈沙雕艺术展区，还有呢在地的农渔特产，然后大家可以来逛这个市集，吼，来品尝一下。另外呢也有这个有奖征答，吼，让大家呢就是不止听音乐、看沙雕，还可以深入吼，在苗栗海线的一个生活风景，还有文化的特色。

好，另外呢，国三的北上76.7公里哈，我们刚刚有提醒，有自小客车撞到那个施工的缓撞车哈，在过了关西服务区，那北控中心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哈。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哈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喽。好，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好，欣赏的就是来自于呢林怡所演唱的《人间烟火》。好，以前呢我们常常都会来形容就说哎呦这个女生好有气质哦，看起来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哦。好，照字面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不吃人间就是用火煮熟的食物哦。好，这感觉就是有一种那种修道者啊或是神仙啊超凡脱俗的一个境界哦，就来形容一个人，尤其是女生吧哦，可能就觉得她真的就是仙气飘飘哦，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哈，但是说气质啊，非常的优雅灵秀，像是这个仙女下凡一样哈，不沾染俗世欲望的一个这个美女哈，常常会在那个琼瑶的小说是吧？好，就会有看到这样的形容词哦，这个女主角不食人间烟火。好，我们赶快来回到人间吧，好，来看一下呢，我们在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首先呢，还是要来告诉大家哈，这个车祸排除的一个状况。好，那在国三的北上57公里，好，这边事故排除哦，但是呢，这边回堵了将近是有6公里。那在北上的76.7公里，好，过了关西服务区，这边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可放心。好，接着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哈，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车多地点哦，从国一的南下呢，我们来关心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南下的时速大概就是40-50。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时速30-40。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路段时速呢，这边是落在40左右。接着我们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的这个国二甲的大园道郡头西向路段，好，这边时速是低于20哦，这边就是单纯的车多。接着是国三的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好，南向路段呢车速50-60，北上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大溪到莺歌系统，好，也是一样哦，这边也是车多，时速大概也是落在50-6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周兴哲所带来的歌曲哦，你好不好？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车多的地点呢，依旧是在国道三号这里哦，北上 76.7 公里，以及北上的54公里哦，这边都是车多，因为之前呢是有一些事故哦。好，那。

0: 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耐心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时间要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3: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4: 提醒您，
5: 现在时间
6: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51.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往前100公尺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1.4公里，过细指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细指端。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甲往西0.3公里，在圳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9.3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布钩绳掉落，继续往西到8.5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最欣赏的歌曲是来自于呢田馥甄所演唱的《你就不要想起我》。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一的北上93.5公里呢到68公里之间哦，过了新竹 A 幼师前内侧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作业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接着呢是来到了省道台61线哦。好，在西滨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后，这边南下封闭哦。好，那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改善的工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当中。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在0.1到2.6公里哦，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哦，主线是封闭在进行道路工程。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是礼拜四后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封城警政的单元。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3分局的分局长林俊雄，要跟大家做这个反诈骗的一个专访哦。最近听说好像有2种诈骗手法让很多民众损失惨重哦，一种是呢假装解除分期付款，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Apple 点数的哈、哦、这个诈骗哈、哦，尤其是长辈的族群最容易受害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哈、哦，我们第3分局分局长林俊雄要来为大家分析这2种诈骗手法哈、哦，以及如何防范。分局长您好，
1: 哎，主持人玉小姐。

0: 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
0: 假冒银行电信客服诈骗手法这个由来已久了，但是近期假装解除分期付款还有 Apple 脸书诈骗，这个案件量明显的上升，那手法也越来越精致。今天我就针对这两个主题整理了一些相关的实际的案例跟防范的方法，希望帮助大家提高警觉。
1: 好，那首先先请分局长来介绍一下这个假装解除分期付款它的诈骗的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这类诈骗通常假冒银行电商平台或是电信公司客服声称受害者的账号被误设为分期付款的商家，那每个月将自动扣款，必须立即操作 ATM 或网银才能解除。
1: 是，
0: 那我这边提供实际的案例
1: 好，
0: 那被害人王女士接到一通自称中信银行客服的电话，那对方表示王女士的账户被某购物平台错误设定为商家账号，即将被扣取数万元的手续费需要立即配合操作 ATM 解除设定那王女士因为担心损失就依照指示前往 ATM 操作，结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存款转入诈骗账户，损失达新台币150,000元。
1: 哇，
0: 那我来整理一下这个案件的特征了，那第一个就是冒充银行电商或电信客服制造账户异常即将扣款的一种紧迫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求受害者前往 ATM 操作取消扣款或退款验证。
1: 是。
0: 第三，以系统问题为由要求提供账户资讯或转账指定转账的至到指定账号。
1: 是。
0: 最后一个就是全程以电话遥控，并指示不得告知其他人或不要挂断电话。
1: 是，好，这是有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假装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Apple 点数的诈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近年来就近起来的 Apple 点数诈骗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洗钱工具了。
1: 对，
0: 因为点数一旦兑换便难以追回，而且不受金融账户的管制。
1: 是。
0: 那以下我提两个案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冒充政府机关。被害人王先生接到一通自称卫生局的电话，说他的健保资料遭盗用，名下有非法交易的记录，需要配合调查。那之后转接至假的检察官，要求王先生购买大量的 Apple 礼品卡，
1: 是，
0: 并将卡号及序号传送给对方作为担保金。那等到案件结束就可以退还了。
1: 是。
0: 那王先生不疑有他，陆续购买新台币200,000元的点数，全部都被骗走了。
1: 哇，是，
0: 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是冒充平台客服了，被害人林女士在游戏平台上被客服以账号异常需补缴费用为由，要求购买 Apple 礼品卡作为代缴方式，之后金额越来越大，直到朋友提醒才发现遭到诈骗。那我这边整理一下有关 Apple 点数诈骗的特征，也有四点了。第一个，要求购买 Apple 礼品卡、Google Play 卡或其他点数卡作为付款方式，是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强调点数卡是合法安全的缴费方式，请被害人不要怀疑。第三，要求拍摄卡片背面的序号传送，或直接口述他购买的 Apple 礼品卡的序号。
1: 是。
0: 第四个是金额由小到大逐步增加，不断知道新的费用的名目，让被害人一直在受骗。
1: 是，刚有提到说这个诈骗手法是长辈的族群最容易受害。其实我刚听了我也觉得说 Apple 卡 Apple 点数然后什么礼品卡，这个我真的不太熟我不太了解，所以我相信很多中老年人长辈跟我一样听到这个不了解，然后对方叫你怎么做你就说我不懂嘛我就照着他的这个操作方式来使用。所以呢要真的要注意那分局长这边这两种诈骗的这个民众的方式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辨识才不容易上当呢？
0: 其实辨识这两种诈骗有几个共通的拒绝指标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银行或政府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您操作 ATM 转账，也不会要求你购买礼品卡来缴费。
1: 是。
0: 第一个。第二个，任何紧急非常急迫说要求你立刻操作，不要告诉家人电话，不要怀疑，200%都是诈骗。
1: 是。
0: 第三个，Apple 公司及授权服务绝不会接受礼品卡作为罚款、税款或任何政府费用的缴纳方式。
1: 是。
0: 第四个，接到不明来电，请勿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应主动挂断，再以官方电话查证。
1: 是。
0: 第五，如果怀疑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请旁边的店员亲友协助确认。
1: 是，好，刚提到说这些长辈族群啊，这些特别容易被这些诈骗锁定，那我们这个家人应该要如何来协助预防呢？
0: 其实家人的陪伴与提醒是最有效的防诈措施之一了。
1: 对，
0: 建议家庭成员能够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平时主动与长辈分享

0: 最新的诈骗案例啊，让他们了解，哎，诈骗集团一些惯用的话语，让他们了解，让他们熟悉啊。
1: 嗯。
0: 第二个，告诉长辈，遇到要求购买点数卡或操作 ATM 的电话，一定要先打给我确认哈。
1: 哦，嗯。
0: 第三，超商店员是防诈的第一道防线啊，如果看到长辈大量购买礼品卡，店员可以主动关心询问，这个我们都平常都有在宣导，请超商来帮忙。
1: 对。
0: 第四个，定期提醒长辈不将账号密码或验证码告诉任何的陌生人。
1: 嗯。
0: 第五，如果怀疑账户已经遭盗用，立刻联络银行挂失，并向警察局报案。总之啦，家里的我们笑脸郎要多关心多陪伴多注意长辈的状况啊，这次才是最有效的防诈措施。
1: 是，好，这个周休假日就快到了哈，那如果回家看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话哈，跟他们讲一下现在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案例跟诈骗的手法哈。好，那最后呢，是不是请分局长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这个结论还有这个提醒？
0: 好，谢谢主持人哈。
1: 嗯，
0: 那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制造恐慌还有时间压力，让受害者来不及冷静思考就照着指示操作。
1: 对，
0: 所以请大家牢记这两句话。第一句就是 ATM 无法退款，嗯，也无法解除设定，
1: 是
0: 去要求你 ATM 操作就是诈骗。
1: 嗯。
0: 第二个，任何机关缴费都不收礼品卡，要买点数卡，那个就是诈骗。
1: 哦，
0: 不管对方说的多急多吓人，只要涉及汇款转账或购买点数卡，请先挂断电话，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派出所询问求助。
1: 是，
0: 我们全体同仁，一定要站在守护民众的财产荷包的立场，持续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1: 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有第三分局的分局长林俊雄分局长跟我们提到有关于假装解除分期付款还有 Apple 点数的一个诈骗。好，希望今天的访谈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哦。好，谢谢我们的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时间呢是11:16了，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级实路网图。好，那目前车多的地点就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区内立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好，接着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是5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二号的国二甲这边是西向的大园到郡头西向路段，这边的时速是不到20的。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的北上呢76.7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70。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这是来自于呢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哦，所有相爱的人啊。好，时间呢11:2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哦，我是玉云。好，国一呢北上的93.5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师前内侧车道移动是清扫的作业是正在进行的。国三的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还有过了高原哦，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景广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吴文芳的歌曲《孤独的总和》。

好，桌上一次语音呢，孤独的总和，这是吴文芳，算是他的一个经典好歌之一。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依旧来关心一下车多的地点哦。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区内立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呢时速大概就是50到60，南下78.5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好，接着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哦，这边国二甲西向的路段，大园到郡头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20左右。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三号呢，目前哦就是在这个北上的54.4公里，好，这边呢是有道路的一个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接下来是陶喆的星星。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49岁男子误以为中年发福，腹部隆起好几个月，经就医检查赫然发现腹腔内竟藏着一颗重达4公斤的恶性脂肪肉瘤。医师提醒，后腹腔肿瘤早期没有痛感，如果出现不明腹胀、食欲下降或排便异常，请务必及早就医。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2: 罗东圣母医院一般外科部主任吴瑞腾医师表示，这名49岁男性病患是因为最近几个月腹部越来越大，还食欲不振而到医院求诊。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左上腹藏有一颗将近30公分、重达4公斤的巨大恶性脂肪肉瘤。吴瑞腾医师说，
3: 后腹腔脂肪肉瘤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大，但是不一定会有症状，也没有疼痛，往往要等到肿瘤压迫到了胃、大肠或其他的器官之后，产生了一些腹胀、食欲下降、容易饱足的症状才会被发现。提醒大家，腹部变大不一定只是变成胖了，那也有可能是有隐藏性的腹部肿瘤，应该及早就医。
2: 这名患者经过四个小时的手术后，肿瘤已经成功完整切除，保留重要器官功能，食欲恢复，住院10天后顺利出院。吴医师特别提醒，腹部变大如果发现体重没有显著增加，却出现持续腹胀、闷痛、容易饱足或排便习惯改变，甚至触摸到肿块时，建议及早进行检查，才能把握黄金治疗期，提高完整切除率，并降低复发风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暑期旅游旺季，为了鼓励旅行社规划3天2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带领游客深度游花莲，花莲县政府推出了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依规定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教场域等即可申请团游奖励，扩大观光效益，也实践永续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邀请全国旅行社规划3天2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安排30人以上团体入住花莲合法旅宿2晚以上，行程纳入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境教育场域、参与环保指定活动等旅游项目，就可以申请团游奖励，每团补助2万元。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轩表示，希望透过食宿、游购行等面向落实环保理念，也扩大观光效益。
5: 3天2夜的游程当中，那我们有一些指定的地点，像是环保餐厅环保的教育的场所或是指定的活动或是景点，那能够按照我们所指定的这些场域去的话，那就符合我们整个申请的资格。越早申请，然后整个经费预算用完为止。
4: 花莲县政府表示，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希望旅客到花莲不只欣赏美景，也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永续旅游。申请时间即日起到8月底，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观光资讯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环保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的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以及生活实践。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

0: 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1: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0: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时间呢11:3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国一南向的87.9公里过了湖口湖区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两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好，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齁的这个通报我们齁。好，那接着还有就是国一北上的96.5公里呢，新竹B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大的宝丽龙，非常的危险哦。08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昨日情书》，是一些好歌的组曲，像是《无言花》《红豆记》的以及《情书》。时间11:4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一的南下呢，在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好，谢谢听众朋友的通报，以及呢国一北上的96.5。新竹 B 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大的保利龙掉落，还蛮危险的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车多地点国一的南下内坜中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路段哦。好，北上路段呢从中坜到中坜转接二，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50到60，中坜转接二到转接一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是落在50。好，接着是来到了国道二角，在西向的大园道尽头哦，这边呢车多哦，单纯车多，这里的时速是不到20哦。好，另外呢来到了国三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的车流状况哦都是算这个正常好走哦，还蛮顺畅的哦，顺，不管是北上或南下都是顺畅的。但是呢在国三的北上134.8公里后，这边一个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那国三南下的89.6公里哦，到90.3公里后，靠近新竹的竹林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一声了，0800-000-1023，感谢你，谢谢您。

拍架歌，拍你歌。拍那次风风的追寻，对你云霞。好听的音乐。分享最别人人爱。好听的歌曲。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今天音乐树礼拜四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就是音乐爱台客的单元。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首台语歌曲齁。好，是由彭丽所演唱的感谢你的爱哦。好，这个彭丽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有发行哦这首非常经典的台语金曲哦，是他跟林垂丽齁共同作词作曲。好，那这首歌曲哦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常作为戏剧的主题曲齁。好，这是传唱度是还蛮高的齁，是一首充满感恩跟深情的作品哦。好，这张同名专辑叫《感谢你的爱》哦，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由这个宝丽金的一个唱片公司来发行，收录了包括《感谢你的爱》、《再见车站》哦、《单几的狼》，总共呢是有这个12首的脍炙的一个台语的好歌哦。那其中同名主打歌呢，这个《感谢你的爱》哦，它描绘了对感情的一个珍惜跟感谢，因为它的歌词就是非常温馨，充满正能量，因此呢常常出现在这个所谓的各种的一个感恩的活动啊，或者是之前哦还有那种婚礼的场合哦，甚至是选举的场合呢，也常常呢就会听到这首歌曲哦。好，这个彭丽呢，他说他写这首歌曲哦，就是很特别，因为他跟当时在1995年的时候比较悲情的台语歌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彭丽在写下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她还是一个刚毕业没有多久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当时呢就是有担任唱片公司的一个助理哦，然后她就说呢，当时就是有一半的歌词她是觉得是睡觉做梦的时候梦到哦，她说起床的时候大概是6点钟，然后早上6点她就开始就是

拿笔哦，赶快把那个旋律记下来哦。那他就说，可能他自己的写的歌哦，所以呢，就闽南语也不是很标准啦哈。那后来他就觉得说，好像怎么讲，就是练练慢，一直练一直练。他说练了大概是一年的时间才把台语练好哦。那他说不过呢，这首歌曲会翻红哦，就要提到呢前总统李登辉哈。好，当时他在1995年的时候呢，就是出了这张专辑嘛，发行这张专辑。那在1996年这一年哈，时间快转转到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前总统李登辉，好，这个时候呢正在进行台湾第一届的一个这个民选的一个总统这样子哈。然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李登辉还蛮喜欢这首歌曲哦，他说他唱完的时候呢，好，这个李登辉总统就看了他，然后对他笑一下，然后就有握住他的手这样子哦。然后呢，他说李登辉就跟他讲说，哦，这首歌会红哦，哈，好，那《感谢你的爱》这首歌曲哦，不仅呢，当时哦，就是跟叶启田《爱拼才赢》这首歌曲哦，那他们同时呢并列为这个竞选歌曲的首选哦，就这两首歌在打拼啦哈，这两首歌都是很适合那种感恩的场合啦。或是选举的场合哦，那同时呢也是改写了这个彭丽自己的人生哦。他说呢，因为他们的家人啊，他的家人对于他走演艺圈当时也不是非常的谅解哦，因为那个年代嘛，就觉得说怕走演艺圈不会红啦，唱歌不会红怎么办，怎么养活自己哦。当年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哦。那因为呢他就是离家出走，自己要打拼哦，后来呢先到唱片公司去当小妹哦，所以呢他都不敢跟家人讲哦。后来呢是他爸爸要看到，就说哎，电视有在播这首歌曲哦，然后他才想到说，爸爸才跟他讲说，哦，这首歌很好听哦，然后他觉得他听到他爸爸的这个电话哦，真的就感觉到说好像爸爸有在哭泣这样子哦，就是有点感动啦哦。那他也觉得说这首歌哦，真的也算是他的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哦。在当时呢，如果大家在1996年的时候呢有参加选举场的时候呢，应该会常常听到这首歌哦。好，那我们就来欣赏呢彭丽的感谢你的爱。

0: 我心疼爸母赵三官。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走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87.9 公里齁，过了湖口服务区，原本这边有事故齁，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还是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左右。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国一的北上 93.5 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右师前，那一侧车道移动式清扫的作业呢刚刚也已经结束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0800-000-123 有路况呢记得齁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这首台语歌凤飞飞的心来思无人知。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停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7.7 公里过沙鹿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铁架，往前100公尺有大货车停在路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四号往西6.3公里过神冈交流道的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东的5.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32.3公里过嘉义的内线和外线之间有黑色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同样来自于徐若瑄所演唱的《爱笑的眼睛》，时间中午的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来告诉大家，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目前车多的地点哦，国一的南向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南向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湖口湖区到竹北，好，这边南向路段时速是70-8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南下的107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接着呢南下后到苗栗呢132.7公里这边也是一样持续在进行道路工程。好，北上的部分是在过了铜锣齁 139.1 公里，好，这边在进行工程。北上 126.5 到 122.8, 北上 120116 公里这边呢都是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另外还有在北上的部分哦，来到了中坜到中坜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另外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的这个西行的部分哦，大园到骏头，好，这里单纯车多，时速呢是落在20。好，那接

0: 这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哦，国道三号车流都 OK， 非常顺畅哦，但是呢，国三南下51.6到52公里处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南下的 89.6 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南下 146.5 公里过了通宵，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那在北上呢 ,144,143,134,133.8 公里处哦，这边都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接着呢来到了国三的这个北上哦 ,54.4 公里哦，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0800-000-123 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好 ,0800-000-123, 好 ,0800-000-123, 谢谢您。
1: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是23号、哦、这个7月23号也是呢农历的24节气当中的大暑、哦、好，近年来呢这个大暑吃大暑成为趋头、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在这个大暑今天、哦、来吃那个脆脆的薯条、哦、这个口感跟香气、哦、同时呢满足了感官，也带来短暂的舒压跟幸福感、哦、好，今天吃可以、哦、但是不要长期的依赖呢这个炸物疏解、哦、压力、哦、恐怕会带来负面的一个情绪。好，那这个中医师是说呢，大暑其实要吃什么呢？要吃仙草，仙草呢是解热解暑的首选、哦、那同时呢也可以、哦、来喝一下这个所谓的茯姜茶、哦、消除频繁进出冷气房跟户外的一个不舒适的一个感觉、哦、那大暑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12个节气，也是呢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哦、正值呢这个中伏前后、哦、好，今天呢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刻、哦、好，那今天呢大暑之日、哦、大家其实呢可以、哦、来吃这个所谓的一个茯姜茶。好，到底什么是茯姜茶呢？好，就是呢把你的这个生姜、哦、切片或者是榨汁之后呢，好，跟这个红糖搅拌在一起，好，装入容器当中，再 盖上那个纱布、哦、好，那曝晒在太阳底下、哦、吸收了三伏天的一个热气、哦、好，这个茯姜茶具有呢驱寒暖胃的功效、哦、那可以有效的治疗因为吃太多冰、哦、太凉的食物所引起的这个所谓的腹痛啦、腹泻或是呕吐的这些症状、哦、好，那喝了这个热水冲泡的茯姜茶之后呢，我们体内的血管就会扩张、哦、好，血液循环会变快，会有发热的感觉。那同时呢因为皮肤的这个毛孔张开，可以把体内多余的热气给它排出来、哦、连同呢部分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寒气、哦、也把它带到这个身体的外面、哦、就一并给它带出来就对了。然后好，那我们这个喝热水冲泡的茯姜茶、哦、好，是因为对室内空调的凉爽跟室外的一个炎热交织，造成呢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皮肤毛孔或者是微血管急速的一个收缩，可以让体内有热气却出不了的汗、哦、好，热气持续在体内会造成这个不舒服的一个因素呢，是特别有效。好，另外呢这个近年来兴起、哦、叫做大暑吃大暑的一个谐音梗的活动、哦、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哦、那中医师是认为吃炸的薯条会让人感到快乐，主要是因为、哦、有这个高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的结合，会迅速的刺激我们大脑的一个奖励的机制、哦、好，释放大量的神经传导物质叫做多巴胺。因为呢那个薯条啊酥酥脆脆的口感跟香气，同时呢满足了感官，带来短暂的一个舒压跟幸福感。好，今天吃是 OK 啦，但是呢千万不要长期依赖这种方式的舒压、哦、这可能呢会带来负面的情绪影响哦。因为呢有研究显示，你经常吃炸物哦，尤其是炸薯条哦，这个罹患这个忧郁的感觉哦，这个忧郁症的比例会提升呢7%。

仙草哦，活如神仙不会老。好，那仙草又称为凉粉哦，味甘淡，然后性寒，具有呢清热利湿哦，凉邪解暑、解毒的一个功效哦。那另外呢，仙草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钾跟铁的含量是最多的哦。好，就是说我们大暑今天哦，今天呢是大暑之日，你可以适量吃一些让你有那个短暂幸福感的薯条，然后呢再来喝一杯这个凉凉的仙草茶。然后呢最后再来喝个茯姜茶齁，可以预防这个腹胀齁，促进这个消化。好，这是有关于呢今天的这个大暑的节气齁，中医师所提供的一个食物的参考。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齁。好，那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国三的南下166到169。好，这边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目前166 169公里处哦，这边呢车子是有比较多的哦。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甘霞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个轻快的歌曲，旺福的咖啡恋曲。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好，中午10:2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新竹县的宝山乡园区三期在台积电20厂前这边呢，说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哦。那这个科黄路往南哦，受到影响是不能通行哦。远景已经到场了。好，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园区三期台积电20厂前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哦，科黄路往南受到影响是不能通行的哦。远景已经到现场处理当中，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好，在新竹县宝山乡哦，这个科环路一号之前哦，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好，往科环路哈、哦，这个科环路往南受到影响，不能通行。好，远景现在是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那目前车多地点呢，来关心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北上呢是中坜到中坜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也是50。好，接着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的。这个国道二甲哈、哦，在西向的大园到郡头这边都是单纯车多哈、哦，这边的时速是不到20的。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呢也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了。那今天由雨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的十二点半，一起来关心呢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哦。那就祝福大家平安顺心了，拜拜。

0: 尽管午间新闻。
1: 苦茶油验出致癌物，产品下架，产线封存调查。红霞台风即将生成，预估周末影响最明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毒油世界连环爆，联经公司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一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跟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偏皮 2.9ppb， 超出标准 0.9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2: 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1: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油品制程及品管展开对质调查。其中陈姓厂长有因面伪造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为了厘清中联公司在发现原料制程及产品异常后的处置情形及相关人员责任，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针对中联陈姓厂长、精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执行搜索，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三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中联公司精油科江姓乡里及品研科陈姓副科长分别拒保100万元及加保至100万元，其余九人均请回。
3: 检察官预知请回的九人都是中联公司油品制造及品管人员，他们到案和陈姓厂长、江姓乡里及陈姓副科长进行对质，勾稽问题油品的原料来源、生产及销售时间、制程监控记录内容与销售流向。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6: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5: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

0: 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华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3: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2: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对西非国家马利采取军事行动，目标是与盖达组织相关的伊斯兰跟穆斯林支持组织。这项行动如果获得批准，川普在这个任期内攻击的国家将增加到8个。不过，美国官员之间对于是否应该发动攻击仍有不同的意见。桃园一名李姓女子误信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跟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媛报道。
2: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4: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5: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4: 对方教你这么讲的吗？对不 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2: 在远景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6: 经保期远景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2: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3天成功拦阻3起假交友诈骗案件，3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及警方及时的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0: 第六警分局表示，3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0000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0000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7: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0: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落实 ATM 巡逻勤务，连续查获两名马来西亚籍诈骗集团车手，起获赃款20万元。其中一人原先计划得手后就要搭机潜逃出境，所幸员警及时拦截。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万年派出所员警夜间在福兴乡一处 ATM 自动柜员机前，发现马来西亚籍男子提款神情紧绷，不断左右张望，符合车手犯罪特征，主动上前盘查。
3: 发现，啊，小身子，小身子，
4: 还有多影，
3: 干嘛你？啊
4: ？Who？
3: 哎 ，How much？
2: 员林警分局洪在德分局长也表示。园林所也派员到西湖镇一处公庙旁埋伏，当场查获马来西亚籍男子正在向被害人收取现金。
5: 蹲下，
6: 蹲下，
5: 蹲着，
6: 蹲着，
7: 现金拿出来。
8: 精准的锁定同为马来西亚籍的同伙的轨迹，在这位马来西亚籍的面交车手跟被害人面交的当下，那进行压制逮捕，而且成功的拦阻了被害人新台币20万元的现金。
2: 根据调查，诈骗集团涉嫌以典型假警警手法向被害人诈取钱财。员林警分局呼吁，警察检察官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交付现金，不会用通讯软体传递公文，不会要求制作线上笔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跟他的妻子今年一月在首都卡拉卡斯被美军特种部队发动夜袭逮捕。美国法院今天裁定，马杜洛夫妇明年六月将在美国受审。目前这对夫妇已经被关押超过7个月，但两人对贩毒跟持有枪械等指控都不认罪。法官今天也同时裁定，今年11月17号举行听证会，其中包括质疑逮捕过程是否合法。台中一名郑姓男子7年前因为下班心情烦躁，不满4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然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依伤害致死罪判5年，伤害罪判10个月，合并执行5年10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南星报道。
9: 台中郑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3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1岁多长女及4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3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郑男施虐，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8年6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郑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堪民诉减刑，改判4年6个月及10个月，合并执行5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10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5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郑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有新生儿需要紧急送医，路口两部自小客车却没有及时避让救护车，左营分局查证后将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并依法举发。记者宋林报道。
10: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反映，新生儿送医途中遇到自小客车没有避让救护车一案，高雄市左营分局立刻进行调查，确认是发生在21号上午11点左右，左营区民城二路与富国路口，救护车鸣笛执行紧急救护勤务，但前方两部自小客车的驾驶都没有立刻避让，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11: 两辆自小客车鲜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10: 警方将通知两车的驾驶人到案说明，并且依法制单取发，同时也再次呼吁驾驶人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执行紧急任务，车辆鸣笛示警的时候，一定要立刻依照规定避让。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2: 听众朋友午安。

南国道一号南下 168.3 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在 341.3 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事故脱掉当中。国道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走势震荡，早盘一度突破45000点关卡，随后在短线卖压出笼下，指数由红翻黑，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不过电子全指股相对抗跌，目前大盘下跌251点，指数来到44574点。近年来演唱会跟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以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跟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3: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2: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现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跟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未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4: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李姓男子因为在网络上发生纠纷，竟然聚众到店家谈判，还毁损店内的设施泄恨。高雄市新兴警分局启动快打又是警力，逮捕23人到案。记者宋颖报道。
6: 高雄市信心分局说明，凌晨2:40接获报案，辖区内复兴二路某店家发生聚众滋事以及毁损案，立刻启动快打部队，并协请保安警察大队、刑事警察大队线上警力支援，迅速以优势警力控制现场。五福二路所所长洪任洪说，
7: 当场强制逮捕主嫌李姓男子等23名窃取犯，并查扣开山刀等证物。经查，李嫌是因网路纠纷纠众滋事，全案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妨碍秩序及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并建请声押。
6: 新兴分局强调，对任何帮派滋事或者破坏秩序行为坚持零容忍，反感挑衅公权力者必定以铁腕手段严查严办。

0: 请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因应城镇韧性演习，新竹县将在8月13号实施30分钟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及行动网络受阻等实作演练，请民众配合相关管制作为，提升应变能力。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近日办理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跨局处协调会，强调演习是为了全面强化城镇韧性的应变能力，今年特别纳入行动网络受阻降载情境，建立暂时或重大灾变下通讯可能瘫痪的实战思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吴荣才组长说，
3: 依照中央的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点30分到3点、那以往是下午的1点30分到2点，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
2: 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各单位将确实做好演习准备，透过多元管道向民众宣导，也呼吁民众平时运用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难设施位置，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若没有配合避难疏散，经劝导仍拒不配合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欲请民众配合圆满达成演习效能。经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自小客车不明原因冲撞捷运安全岛后翻覆的意外，造成车上驾驶与乘客送医。记者宋林报道。
0: 自小客车四脚朝天，警方赶紧将车上的驾驶跟乘客救出。蔡姓男驾驶腿部擦挫伤意识清楚，而34岁的陈姓女乘客没有明显外伤，但为了安全起见，仍将两人送医。楠梓警分局说明，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南公路与惠新街口，驾驶疑似没有注意到车道缩紧而肇事。翠屏所副所长黄君义说，
4: 39岁蔡男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道缩紧，撞击左方捷运机柱至安全岛后翻覆，驾驶经酒测无酒驾情事，详细肇责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0: 由于事故发生在车流量大的路口，警方立刻进行交通疏导，迅速恢复交通顺畅。楠梓分局也提醒民众，行车经过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阳明交大医院举办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透过沉浸式学习，40位学童不仅扎根医学知识，练习急救技能，更立志成为未来守护健康的生力军。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院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体验课程，带领40位学童前进平常管制严格的开刀房、放射科及复健科实地参访，揭开医疗核心的面纱。专业团队更亲自指导 CPR 操作，培养学童面对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同时结合药剂、护理、口腔及营养等跨部门课程，传授用药安全、牙齿保健和营养饮食等日常健康智能。黄志贤院长说，
6: 让很多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的医院工作同仁，包括医师啊、医师之类的，到底怎么样在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那在对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也期待能够对我们台湾的健康产业还有医疗照护带来生力军。
5: 黄院长强调，体验营迈入第17届，不仅让孩子探索白色巨塔奥妙，更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社会关怀的种子，更透过他们将正确的卫教观念带回每一个家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一名30岁男子下体发痒拖延2年，就诊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菜花。泌尿科医师提醒要注意安全性行为，并建议接种 HPV 疫苗。记者陈依琳报道。
7: 一名在工地上班的30岁男子，2年前下体开始发痒，但他不以为意，自行买药擦拭仍未改善。日前被女友强行带到医院，检查发现包皮、腹股沟、阴囊、大腿内侧都长满菜花，宛如小菜园。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8: 从整个生殖器一路蔓延到两边的大腿，然后还有下腹部，全部都是满满的菜花。帮他算了一下，一共103颗，最大1公分，然后基本上都是半径0.3公分以上。
7: 医师安排切除与电烧治疗，并进一步筛

0: 检，所幸没有感染艾滋病，但疱疹病毒量是正常值的四倍。黄品瑞医师提醒，菜花治疗后的三个月内是复发高峰期，复发率达 30%， 一定要持续追踪。
1: 要提醒大家，安全性行为使用保险套非常重要，然后如果可以施打 HPV 疫苗就是打 HPV 疫苗，然后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如果你发现说有长一粒东西，请到泌尿科的诊所或门诊进行评估。
0: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将军吼8月1号及2号热力登场，记者魏金怡报道。
3: 我们8月1号2号在将军渔港的地方举办南台湾最大的音乐盛事将军吼音乐节。
4: 市长黄伟哲宣布，南台湾夏日最受期待的滨海音乐盛事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八月开唱。市长也说，迈入第15年的将军吼已经成为南台湾暑假最受期待、最热血的滨海音乐盛事。将军吼最迷人的地方，不止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舞台以外的台南滨海风景，同时开箱今年的精彩卡司。
3: 黄伟晋、安心雅，包括孙淑媚，还有包括美秀集团，包括公馆少年等等啊，第一线最棒的这个演出团体，能够让你非常享受一顿非常好的一场非常好的音乐飨宴哦。
4: 观旅局表示，今年以双主题接力开唱，首日昆生大团拜，第二天则以将军到老嘞为主题，两天都将释放6分多钟的精彩烟火，更将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点亮将军渔港的夜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混双世界排名第10名的台湾组合叶红卫、郑尤珍今天在首轮以21-19、21-14击败韩国组合金在贤、张和珍，顺利闯过第一关，前进第二轮。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30-36度，中部地区30-35度，南部地区31-36度，东部地区30-33度，离岛地区28-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间还有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20公里在东山服务区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国二甲西行大圆道钻头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23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喽。今天周四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今天的天气方面的消息。大家知道吗？今天其实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哦，所以今天呢，这个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是非常的炎热。确实哦，今天各地呢是非常

常炎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是靠近山区、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局部，可以来到36度或以上的天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普遍可以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各地低温呢，大概是在25到27度。天气方面，各地大概是晴到多云，在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还有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尤其在山区雨势是更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中午过后呢，请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另外呢，今天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呢是台风的相关动态，这个呢是预计可能会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的红霞哦。红霞这个名字听起来呢非常的 local 哦，红霞台风哦，那现在还没生成啦，但是呢预测它会变成台风的哦。这个红霞动态呢，预计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逐渐的生成哦。那这个红霞啊，预计呢最快会在今天深夜来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25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呢，台风是最贴近台湾的时候。那花东呢要严防豪雨，南部的雨势也会显著的增强。那它目前呢，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方1110公里。的海面，以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去进行，目前呢是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所以未来可能会带来一些雨势。那未来的路径呢，预计会通过菲律宾东北方的近海，沿着台湾南方的海面巴士海峡来移动，预计在穿过台湾海峡南部之后，朝中国的广东一带来前进。好，那目前呢就是25号的白天哦，台风应该是会最接近的时刻。好，那下半天开始呢，风向就会转为偏南风，南部地区雨势也会比较增强。好，不过这个轻度台风带来的影响呢，可能哦是没有到这么的大哦。不过呢，26号到29号台风哦，虽然是比较远离，但是呢，台湾受到偏南风输送水汽的影响，可能还是会有不定时的阵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哦相关天气动态。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空气品质部分。就是今天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风吹的是西南风偏东风，西半部扩散条件比较差一点，污染物容易累积。今天只有宜兰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的等级。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一南向68到73公里，这是过右师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07到107.5头份前一起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南向119到123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这一起施工维护也在持续进行。往南走一点点到苗栗路段南向的 132.7 公里，也是有沿线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 141.1 公里，这是铜锣路段，则是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这个状况呢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往北来看一下，这是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120到116公里，也同样是头份跟头屋之间呢一样是有施工的情形。接着来看一下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发生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占用中外线车道。好，那这一起事故呢刚刚也接获排除了，那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造成这个路段有太过拥塞的情形，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当中。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另外呢，我们来补充一下，这里呢是在新竹县的宝山乡科环路1号前，这大概就是这个竹科三期的

地方哦，那发生一起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呢科环路往南受到影响，没有办法通行。原警已经到场在协助处理当中了。好，这个状况呢，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今天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雨果，《没忘记你是我勇敢的模样》。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后，尤其是增加为9次，

0: 并搭配六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消息。这是美国呢跟沙烏地阿拉伯呢是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我们来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是如何，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合作，还有各界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还有担心的是什么，今天就一起来关心一下。那这个呢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是批准跟沙烏地阿拉伯齁，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名字还蛮好笑，很多人都会不小心讲成阿烏地沙拉伯，不是啦，它是沙烏地阿拉伯齁，但是你讲阿烏地沙拉伯大家应该也是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蛮常讲错的一个名字之一。好，那他们呢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达成一项核能的协议，好，为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浓缩铀和处理过的核燃料是开启的大门。好，那其实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些区域的国家对这个协议是表示担忧的，因为呢担心就是说会不会造成核武器的一个扩散，那对未来全球局势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哦？那这个疑虑是有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路透社呢有整理出目前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首先就是目前的进展是如何，其实华府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这边呢都是有来进行还蛮久的蛮长期的一个讨论的。好，那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包含呢要让沙国来取得美国的技术，也让美国的企业有机会能够争取沙国核能设施的大型合约。好，那其实跟所有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一样，那沙烏地阿拉伯是已经承诺不发展原子弹，并且同意接受国际查核。不过呢，美国在传统上面其实是一直要求更加严格的一些额外保障，不是说哎你口口说一说哈，或者是说承诺那就算数了，那必须要有比较更严格的一些相关限制。那目前川普政府是表示这项协议是已经提交国会了，那国会议员呢有90个会期日来去判断说要不要阻止这个协议生效。不过要阻止的前提是呢必须取得2/3的一个多数才能够推翻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好，那么呢这一项协议里面也不包含所谓的黄金标准条款，也就是禁止沙国的浓缩铀跟处理过的核燃料，这两者呢都可能成为制造核弹头所需要的材料途径。另外呢协议也没有纳入涉及额外国际监管的附加协定书附加议定书，所以呢对于它的监管效力目前好像是有一点点存疑的。这些缺漏部分呢也可能会令以色列啊还有美国啊中东的这一些盟友比较担忧，因为可能会引发关于政策一致性的质疑。因为美国今年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之一呢就是伊朗拒绝放弃铀浓缩的计划，哎，那这样子会不会就等于是说对两个国家有点双标的感觉，所以这一项协议其实在国会也是引发美国

不会也是引发部分的反对声浪。好，那另外这个大家应该也想要了解，就是说沙特阿拉伯为什么想要发展核能计划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发展核电的迫切需求。好，但其实呢，在王储穆罕默德萨尔曼制定的经济计划之下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减少碳排放，并且呢把更多的原油来留作出口来使用。那他们现在的发电主要是仰赖天然气和石油，那其实核能呢也能够取代部分这类核源能源的消耗。因为比如说之前呢他们可能很多都是产出之后自己就拿去烧自己呢把天然气这一些就把它消耗掉，但现在如果他们可以用核能的话呢，其实能够来去这个减少来去使用到天然气跟石油，其实他们就有更多的货源可以卖的意思啦。尤其呢是可以用在耗能极大的海水淡化干和空调系统，那其实呢能够让他们在石油的销售里面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呢他们也曾表示过，如果宿敌伊朗发展核武的话，其实他们也必须跟进。好，那这个说法呢显然就是在加强应对德黑兰的一个施压。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真的只会用在伊朗吗？那这其实是外界还蛮关心的一个话题哦。那另外呢就是说沙烏地阿拉伯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为什么美国愿意跟他们来签订这样子的合约呢？但其实这项协议是可能为美国带来战略和商业的意义。好，那这个其实就能够让美国业者呢来争取他们在核电厂建设合约的时候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那美方呢，因为作为合作单位，其实他们能够更加了解沙烏地阿拉伯的核能计划来缓解美国呢对于核武扩散的一些疑虑。好，那这是目前呢这是路透社会诊的一些最新消息，就是针对于呢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来签署民用核能的一个合作协议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具体的内容。好，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对于这一项议题有更多的了解咯。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墨玉跟曾伟中秋看秋的未来。那如果这一项协议真的通过的话呢，美国接下来就会跟沙烏地阿拉伯要一起持续的来建设就是关于核能方面的一个研究哦。目前就是看美国的国会这边有没有办就是能不能让它去通过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咯。

来自于王墨玉跟曾伟中的歌声《秋看秋的未来》。好，那呢，这是在讲情侣之间感情之中哦的一个状态。但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呢，有没有办法继续的携手来继续合作？那这也是国际外界非常关注的动向啦。我们持续呢也是来一起来关注哦。如果有后续消息来会诊，那我们呢一起接下来会诊一下的，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南向68到73公里，这是过右石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南向107到107.5公里，这是头份前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在国一南向119到123公里，头份跟头雾之间有一起施工。另外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32.7公里，这是苗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呢，我们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大园到钻头的西向方向很塞耶，时速是降到大概只有10公里以下哦。那今天这个路段好像都还蛮塞的，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目前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啦。好，那如果朋友们有行经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那这边看到了，那北控呢表示这边是因为市区道路车多，所以呢一路回堵到出口匝道，所以导致这个路段车多，是这个原因，跟大家来更新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在1:30收听一下警广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卫生局接获联进绿色科技公司通报，一款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目前已知该批苦茶油共生产5024罐，其中939罐已经贩售，其余产品均未贩售并予以封存。记者刘威报道。
2: 位于新北市新店区的联进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生产的一款苦茶油疑似检出苯偏皮超标，业者通报时已经立即主动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曾在棉花田生机园地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共售出939罐。市长侯友宜说，
3: 除了原子作业以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加工制品用这

0: 标准的方式来严厉查查，希望能够从下游端能够更彻查清楚。
1: 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提醒，若是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请立即暂停食用，相关退货资讯可电洽联进公司。呼吁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并预防性下架相关疑虑产品。倘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规定，未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将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为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桌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4: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地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3: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又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东县环境保护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和生活实践。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6: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5: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心疼白妹赵三官。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我们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如果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我们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能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走路的人跟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给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又进行同步测试播出。我们现在呢，即使是在桃园这边呢，也是收讯非常的好哦，好，欢迎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呢是在手机上面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那上面呢是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呢及时的来收听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啦。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一路段呢是拥塞状况，是比还 OK 啦，只是呢一些施工的情形还是有持续。那在拥塞路况呢，是在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比较拥塞。还有在国一的南向107到107.5头份前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南向119到123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的施工维护还在持续进行。另外，国一北向139.1公里过了铜锣路段有一起施工。接着来继续看一下，这是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有两个拥塞的路段。首先，先来看一下西行方向，这是大园往圳头的国二甲，国二甲的路段呢，是在大园往圳头西向路段，时速是低于六公里，时速低于六公里。好，那这里呢，是因为有市区道路拥塞车多，所以呢下交流道的时候直接回堵到出口匝道，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缓慢，是降到20公里以下。还有呢，在国二西行的6公里是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中外线车道的事故，这起事故接获排除。还有呢，再看一下国道三号，这里是在国三路段南向89.6公里，竹林前，一直到90.3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别再留下。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

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

兽。好，那这一次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新竹市立动物园呢在今年要满90周年啦。好，赶快呢手动来拍个手哦。那这个满90周年有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欢庆，也一起来见证走过这么多年的时光哦。那么呢今年哦成立第90周年，新竹市政府规划了 Zoo My Way 9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好，那其实在八月开始陆陆续续就要来推出一些活动了。好，那现在已经七月底了嘛，所以八月份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好，那首先呢是会推出超人气河马乐乐，乐乐可以说是新竹市立动物园的吉祥物，虽然说呢去不一定是每次都可以看得到乐乐，因为乐乐会在水里面嘛。其实河马还蛮长，就是都会在水里面，然后呢就一动不动，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泡那个泡澡，然后就可以呢度过很长的时间。我之前有一次可能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吧，然后我那时候还跟就是朋友们还有想说诶很久没去了，然后就路过去一下，然后甚至我们那一天还带了那个，我记得应该是大学准备要毕业的时候，跟高中同学就是分散在不同的大学，然后就说诶一起约在新竹市，然后呢就去动物园，然后呢顺便可以拍个毕业照的合照，我们还把那个毕业袍带去了这样。然后呢刚好下大雨，我们就躲在那个区，就是河马那一区，然后河马那一区可能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乐乐就起床了，他就从水里面走出来，然后呢走到岸上开始吃饭。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呢还趁机跟乐乐合照了好几张，我觉得蛮有趣的。好，那呢要来推出这个超人气河马乐乐的大型充气装置。我小时候也好喜欢玩那种气垫床啊，或者是说气垫城堡之类的东西。好，那我就觉得小朋友看到这一定会疯掉。那另外呢还有欢庆胡蒙家族新成员诞生的胡蒙公主王子选拔赛，还有压轴登场的 Zoo My Way 野性出巡变装趴。好，邀请了全国的民众一起见证是台湾现存最古老动物园9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好，那么呢这个新竹市立动物园其实就从1936年呢就成立到现在了，那这是陪伴很多的市民朋友们度过呢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这个重要的时刻，也邀请大家一起回来见证。好，那其实在112年的时候有投入了3800万元来办理动物展场跟服务设施的改善，所以虽然跟小时候看到的样子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展场能够更加的舒适，而且呢动物也能够住得更加的安心安全才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现在呢是有完成了长臂猿展区、红鹤展区啊、高草区、鹅鸭水池还有可爱动物区的浣熊展场这些优化的工程，让他们呢拥有更符合自然习性的栖息空间，能够住得更加的舒适。那另外呢也有来携手科技园区跟科技业呢来导入一些相关创新的思维啊，比如说呢来做更多的探索啊，还有一些更多的活动空间甚至呢连伴手礼的部分都有呢来去做一下升级。好，那在5月20号的时候呢也有诞生了一对胡蒙的宝宝，那一公一母呢分别命名是叫蒙布朗跟柠檬塔，太可爱了吧，都是甜点的名字。那目前呢是已经都断奶可以开始吃固体的食物了。好，那现在呢也是可能即将未来就能够呢来让这个大家来跟他们见面了，有机会呢能够近距离的认识这一些可爱珍贵的动物，那对小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自然生命的教育。那8月9号呢就会来搭上这个胡蒙的热潮一起呢来举办公主王子选拔赛的变装走秀，那即日起就已经开放报名了，而且不限年龄，只要化身可爱的胡蒙参赛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电子产品，还有专属的胡蒙公主王子的权杖而且当天还会有胡蒙家族的见面会，又规划了拍照打卡区还有特色的市集。另外9月12号呢则是还有这个 Zoo My Way 我们刚刚说到压轴登场的野性出巡变装趴，那当天会有呢高达3公尺高的河马乐乐来担任领队的大使，带领大家跟变装团队踩街绕行新竹公园，那现场也有儿童剧的演出还有特色市集跟集章活动。
这次的活动理念呢，也希望能够兼具环保，所以鼓励大家可以运用回收的材料来制作动物造型的服饰

跟道具来实践环保永续理念、哦、那如果呢大家一起来响应有穿着回收材质的作品参与活动呢，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哦。好，那另外呢在7月17到9月20期间呢，好一些这个也会有、哦、现场的一些 special， 比如说商品优惠或者是集章的活动，好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参与。好，那之前在路过那个餐厅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萧条萧条的？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就是接下来会有新的好餐厅啊等等来入驻哦，所以亲子餐厅八月份呢也会有崭新的面貌来迎接大家。好，这个呢是90周年的一系列企划，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响应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呢，哦，就是跟动物有关，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五月天派对动物。

来自于左左右右，非常符合这一次的刚刚分享的活动资讯的一首歌曲《动物王国》。大家还记得这对双胞胎吗？他们今年大概是已经有这个国中左右的年纪了哦。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253.4到253.5公里，

过南园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受到平面国际路一段的工程影响，时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小早在省道台64线西行4公里，观音山隧道停放 B 车弯的砂石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0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至四线西行25公里在太原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曾心梅非常深情的歌声，苏联的心歌，你甘知？好，通常讲说你甘知，好，就是对方都不知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好，那这是在国道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南向57公里，这里呢是内坜路段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一南向的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的状况，以及国一的南向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湖

口呢，车速哦是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这里是受到南向的78到83公里。虎口前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导致后方有一点车多回堵。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向107到107.5公里，头份前这一起施工目前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目前呢行车速度这个都是比较良好，但是呢在北上的是98.5到98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这是在新竹系统的路段。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的部分，这是国二的大园道圳头路段，国二甲线呢西行方向非常的塞，车速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这里为什么这么塞，是因为呢平面道路车多回堵，沿途呢一直堵上了匝道口，所以导致后方的车流呢都非常的多，这个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的话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你的温度》。

0: 时间来到2:17，接下来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四，周四的节目单元“知识微波炉”。接下来呢，就带大家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知识微波炉喽。
1: 你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又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

好，那么呢，今天的知识微波炉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是源自于我自己看到的一支影片，就是呢，现在啊，应该很多朋友家里都有养猫咪啊、狗狗啊、宠物啊，或者是说呢，是猫奴、狗奴，也有是鸟奴的，对不对？家里呢有养小宠物鸟啊，那可能是小鹦鹉啊，或者是各式各样什么文鸟之类的。好，那我之前呢，就是前阵子哦，在网上滑到呢，就是一只鹦鹉哦，它在吃零食吃东西的影片，但那个零食呢，真的是让我吓了一大跳哦！就大家知道它在吃什么吗？它在啃辣椒，哎，就是红彤彤的那个辣椒。好，然后呢，它就是把它整根哦，就是当小黄瓜在啃的概念。然后呢，就是边咬，然后这样。那就是这样，还啧啧有声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哇，光用看的哦，这个我的嘴巴都已经在分泌那个口水，感觉呢要去找牛奶来解辣了。但是这一只鹦鹉呢，可以说是吃的津津有味，好，而且它不是说只有啃外壳而已，它那些籽啊什么，通通都把它吃下去。然后就想说，天哪，这个鸟是不怕辣吗？就是想说，就是鹦鹉难道是一种不怕辣的生物吗？然后想说，还是这只鹦鹉特别能吃辣，所以后来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就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不是这一只鹦鹉不怕吃辣，是因为呢，其实鸟类哦，所有的鸟类呢，对于辣椒素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反应的，是没有反应的。因为我们一般呢会觉得辣，大家知道辣它其实不是一种味觉嘛，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哦，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有点红红肿肿的，你会觉得痛哦，那其实就是所谓的辣哦，它并不是一种味觉，所以其实呢，鸟类哦，它身体里面呢，就是缺乏对于辣椒素哦这一种这一种元素它的敏感的这个感受器，所以呢它吃辣椒的时候是不会觉得痛的，它嘴巴不会呢就是红红肿肿痛痛的，是不会的，所以呢它吃。就是我们刚刚形容，就是说这只鹦鹉呢嗑那个辣椒跟在嗑小黄瓜一样，然后其实确实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蔬菜而已，所以他在吃辣椒的时候完全不会感到疼痛，辣椒对他们来说只是普通的食物，甚至呢因为辣椒有富含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适量的食用呢对宠物鸟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有一些鸟类的饲主，鸟宝的饲主呢还会偶尔呢，比如说一个月或是什么一个礼拜，给他们一根辣椒来开开胃，当一点特别的 special 的小零食，给予他们奖励这样子。好，那这个辣椒呢是太酷了，就是对于鸟类来说呢，它是都是可以吃的。那之前好像我有看过人家影片，就是说它是拿辣椒，就家里吃不完的辣椒拿去怎么样喂鸡，对鸡来说，因为鸡它也是鸟类嘛，所以它吃辣椒呢也是完全毫无障碍。只是呢，对于我们这种对于我们这种生物来说呢，吃辣椒会被辣到哦，光看那个影片就有点头皮发麻。但是并不是说呢，鸟类哦吃辣椒不对辣椒素没有反应，他们就可以一直吃。那其实也是不建议吃太多哦，而且呢，就算要喂，也是喂一般的品种的辣椒就好了哈，不要说他们不怕，就喂他们吃吃看朝天椒，其实也是不 OK 啦。因为虽然说他们嘴巴在

吃这个辣椒的时候是不会有红肿啊痛的反应的，但是对他们的肠胃消化系统来说还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就是偶一为之，并且呢也是要给他们吃那种一般的市售辣椒就好，不要买那种好辣好辣的什么魔鬼椒啊什么朝天椒之类的，这样也是在虐待鸟类啦。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蛮有趣的，就是鸟呢居然在吃辣椒的时候是不会感到辣不会感到疼痛的。那这个就是关于辣椒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吃到太辣，或者是有些人呢是无辣不欢，但是对于鸟类来说他感受不到这之间的区别，蛮酷的。那所以真的生物有很多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点，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之前自己是还蛮震惊，就是对于鸟可以吃辣椒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要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窦智孔所演唱的《麻辣情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根据行政院足迹总处最新统计，高雄今年下半年失业率 3.2%， 延续去年的好表现，持续拿下六都最低。市府表示，随着产业转型，不只带动城市的发展，也创造更多元的工作机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高雄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布局，尤其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进驻，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也让就业市场出现更多的新选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表示，除了打造友善的投资环境，也持续透过职业训练、就业媒合、客制化征才等措施，协助青年、中高龄以及妇女等不同族群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局长江建新说，
2: 高雄市府团队在陈市长带领下，持续推动产业转型、招商投资及就业服务措施，高雄市失业率自114年上半年即创下县市合并以来最低失业率 3.2%， 今年上半年表现稳定，失业率仍持续维持六都最低。
1: 劳工局指出，未来将会持续串联产业需求与人才培育，提升劳工职场竞争力，打造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就业环境，让高雄成为企业投资、人才发展的城市。金广记者黄一豪

0: 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两天的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者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卫生局今年3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四处服务据点，截至6月底已开办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两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2: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1: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临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成果丰硕，城市外交上大有斩获，携手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台波城市交流再添重要成果。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跟波美拉尼亚省省会格但斯克市签署双边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黄伟哲表示，台南是台湾重要的科技重镇，近年更积极投入人工智慧以及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而波美拉尼亚省近年也积极布局相关领域。这次跟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期盼促进彼此的企业交流跟产业链结，共同把握工业4.0所带来的新商机。市府表示，台南在波兰现有两座姐妹市，一个是2004年缔盟的艾尔布兰格市，市内古迹弗隆堡是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安息地，另外一座城市就是2025年缔盟的罗兹市，是波兰第三大城，奇美食品在这里设有生产据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多灯啊，
5: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6: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5: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6: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上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好关心到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也欢迎朋友们可以锁定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也有同步测试播出。手机的话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开就可以收听到呢即时我们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不仅仅呢是新竹分台哦，各个分台都可以听收听得到哦。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路况的部分。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哦，这里呢是国一南下路段呢，现在是在过了内坜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车多，时速40到50公里。平镇系统前南下的65公里处呢，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另外，国一南向部分的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湖口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并且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07到107.5公里头份前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这个状况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要耐心的稍后了。还有呢，在国道部分，这里呢是在国一的路段施工情形，南向107到107.5公里头份前。那另外在北上部分，则是北向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的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国一的北上路段，这里是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是剩下50到60公里，车子偏多。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高架路段52.5公里，大概在机场系统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来看一下国二甲线的大园到圳头西向路段，时速大概只有15公里，今天一直都很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询问北控之后呢是发现哦，这其实是因为下交流道之后的国际路一段和民生路口有施工，只有开放内线通行，所以导致呢平面道路车多，沿途回堵到国二甲线的出口匝道哦，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非常的塞，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我们再来一起关心一下国三部分，在国三南向89.6到90.3公里竹林前一起施工维护。国三南向继续往南走过香山110.7到111.7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台七十二线开矿村一号往开矿村二号的东行方向，目前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这是东行方向。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宇《分手说爱你》。

0: 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就是哦，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在夏天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非常的炎热嘛。在这个时候呢，有盛产一种水果，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喜欢吃，就是什么西瓜。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吃西瓜可以，但是呢，可不要切西瓜哦。好，那其实呢，之前哦，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在跑操场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呢就会偷偷怎么样切西瓜，好，就跑半圈这样子。好，那其实呢，这样子就是蛮不 OK 的行为啦。但是呢，在这个学校齁，有的时候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有的时候就是体力告急齁，偷偷的切西瓜这样子。但是呢，大家哦，这个不要呢在路上嘛，路上也在那边切西瓜哦。那所谓的切西瓜呢，其实哦，就是在路口的时候提早左转齁，提早左转。

就是所谓的切西瓜。好，那其实呢，机车哦，在行经交叉路口没有达到中心的时候呢，就占用来车的车道抢先左转。好，那其实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因为切西瓜的关系衍生的交通

转，结果呢就跟对向的直行车发生碰撞，那甚至呢是造成对方不幸身亡。那该名驾驶呢表示哦，当时误以为对向车的距离是足够的，他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是呢经过事故鉴定跟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呢要礼让对向的直行车先行，不可以占用来车的车道抢先左转。好，所以呢这个案子哦是判断呢跟这个事故的造成的原因，就是跟他违规行为哦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好，所以呢依照过失致死罪来判处这一个驾驶呢有期徒刑6个月。好，所以呢裁决处也是呼吁驾驶人怎么样能够正确的来转弯。好，如果车辆左转的时候呢，要在距离路口30公尺前就要开启方向灯，提前呢驶入内侧或者是左转的专用车道，进入路口之后呢应该要先行驶到路口的中心，再确认对象没有来车或者是已经完成礼让之后才能够安全左转，千万不要贪快切西瓜，也不可以跨越双黄线占用对象的车道。那如果呢是被抓到违反规定在切西瓜的话呢，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800元的罚锾。那如果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的处罚之外呢，也可能会负担民事的赔偿还有刑事的责任。好，所以有的时候多等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能够保障自己呢，也能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呐。好，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哦抢快抢那几秒，然后反而呢是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在路口呢千万不要来切西瓜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了，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毕淑静，半途中。

时间来到2:5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薛凯琪的歌声《半路》。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2:58，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呢，国一南下越来越塞耶，现在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呢，车多走走停停，车速最慢的就是在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路段了，车速只有不到30公里，其余路段呢也是大概40到50公里左右，比刚刚呢是越来越塞了。另外国一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还有国一南向湖口沿途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呢目前呢是只有30出头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南向107到107.5公里头份前路段呢，施工维护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120到116公里头屋到头份之间，施工维护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呢，在这个路段是国道二号的国二甲线大园到圳头，大园到圳头这里呢是西行方向，车速呢是只有10到20公里，这里呢是受到这个高架下来之后的国际路一段，还有民生路口呢在进行施工，这边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平面道路回堵一直到国二甲线的出口匝道，导致这个路段车子非常的多，这个车辆呢没有办法快速的通行，这是受到施工维护的影响，目前呢车速都是降到20公里以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呢施工还没有结束。另外在国道二号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的东向路段，车速则是剩下50公里左右，机场系统前的东向8.6公里呢也是出口匝道持续拥塞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国三南向89.6到90.3公里竹林前一起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南向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接着一起收听警广的路况会诊咯。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 354.1 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9.5 到199公里之间，过快关交流道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45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石碇，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2甲西向大园到镇头路段，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它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4: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2: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数值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数值就一直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

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九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呢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的节目，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哦可以锁定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也有同步测试播出，另外呢在手机上面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即时最新的节目内容咯。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好，3:12来关心一下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南下路段车子还是蛮多的，内力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多拥挤，尤其是在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甚至是只有30出头诶。南向 62.4 中立前，还有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这两个出口匝道都是在持续的拥塞状况。那这里的拥塞呢，好，也跟南向57公里内力路段这起施工维护有一点关系，好，有受到一些影响。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路段车速则是在50到60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是受到南向88到9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二号部分哦，在国二西行呢，这是大园到圳头，国二甲线的大园到圳头非常的车多，车速现在还是低于20公里，这是受到呢平面道路的国际路一段还有民生路口施工的影响。那现场施工只开放内线车道通行，所以呢就很多车哦都是在这边排队，沿途回堵一直到这个国二甲线的出口匝道，所以导致呢这个上匝道上也是非常的塞。好，这个状况呢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除了这个路段在塞之外呢，国二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也偏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三南向89.6到90.3公里，竹林前路段有沿线施工，过香山路段的南下呢这是110.7到111.7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移动性施工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于王思佳，唔通你阿我妈还。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

0: 啊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角、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首先来到下午的七点，然后下午的这个3:19哈，是7月23号，不是7:23，嗯，是啦哈。一时呢，这个把酒烫汤哈，跨唔掉起。好，这是3:19。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呢，我们今天周四的节目单元是周四警政最安心来分享呢，就是有一起哇诈欺相关的资讯哦。这个呢是。在彰化哦，有一名工厂的老板娘呢，她是误信了一个投资诈骗的话术哦，告诉她说是稳赚不赔，好，而且呢，这个她是多次哈，在这个好几个月的时间内，好，短短数月的期间内呢，是抱着大笔的现金，多次呢前往台中一处哈，藏身在巷弄里面的假的哈虚拟资产交易所来进行面交，好，而且呢这个工厂的板娘哦，就其实呢这个资产也是颇雄厚哦，所以呢他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看可不可以翻个倍哈，但没有想到呢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前前后后损失高达了8000万元，那台中市刑警大队呢是巡线来进行追查，瓦解了一个由48岁男子哈张姓男子操控的诈欺集团，总共拘捕了17名的成员，查出总被害金额呢是超过了1亿元。那台中地检署呢近日哦也是侦结起诉，大家千万呢不要哦信这个。投资啊，然后告诉你稳赚不赔，然后什么风险都没有哦。那因为呢，投资一定是有赚有赔。大家看那个每次投资的一些广告打那么大，然后他最后都说投资一定有赚有赔，什么强确请这么请详阅什么公开说明书，然后一大串念超快的，他们都要告诉你说是有风险的。他如果骗你完全都没有，然后还可以呢大赚一笔的话，绝对是有问题。好，那另外呢，这个台中，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彰化这一名老板就是前往台中。这个虚拟资产交易所来面交嘛，这个也不是个案哦。好，那这名张姓男子呢，他就是专门哦来去承租这个巷弄里面的地方，然后呢设有后门的民宅，然后伪装成为呢虚拟资产交易所的实体店面，他就会要求呢被害人抱着大笔的现金上门，甚至呢他也可以直接收黄金，所以有些人直接拿着黄金过去哦，那是以磅秤称重，然后呢来去投资虚拟币，那他还会呢依当日的金价来换算成虚拟货币，打入呢这个他旗下的。这个什么虚拟的钱包账号、哦、那营造呢假交易的营造交易的一个假象、哦、所以这其实呢都是假的，你的钱被他收走之后呢、哦、就不会再有什么投资不投资的问题，因为这个钱就直接被他收走了、哦、这个呢是近年来新型的一个诈骗的方式跟案例，赶快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哦、小心呢千万不要上当啦。好，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黄绮玉《全民的正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五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近年来，演唱会及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晶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5: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email购票也

0: 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1: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花莲国际艺术节邀请享誉国际的欧洲艺术团队周末在花莲市日出大道演出，结合充气艺术、剧场、舞蹈、音乐与高空特技，打造震撼人心的国际及艺术飨宴。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文化局邀请法国奎达姆公司、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先后于25号、26号晚间7点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分别演出《骄傲骑行》以及《月光仙子》两场表演。花莲县文化局表演艺术科长胡慧轩表示，其中《骄傲骑行》为大型户外作品，由6匹巨型发光巨马、1匹巨型漂浮飞马、1名驯兽师、2个人形图腾偶共同完成演出。团队运用大型充气装置、灯光设计、现场音乐，将公共空间幻化成梦境世界。而月光仙子表演内容讲述一群洁白如月的精灵陪伴月亮环绕地球飞翔，高空舞者在灯光跟维瓦蒂四季音乐当中于高空中翩然起舞，打造具视觉震撼的空中芭蕾艺术剧场。
4: 很大的漂浮的飞马，它是由人穿戴的骏马，比如说马会整个身体扬起， 会有很多像马的动作。空中芭蕾舞蹈，他们是会用吊车，然后会这样甩出去，然后他们也会用倒吊的方式去接近民众。
3: 花莲县文化局期待借由大型的户外演出，让艺术走进城市空间，拉近民众跟艺术的距离。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低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

0: 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内坜沿途到平镇系统车子都还是蛮多的，车速在40到50，然后过中坜转接二又特别塞，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这里呢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其他路段，这里呢是在国一南向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车速大概是30到40。这里拥塞，除了车多之外，还有就是受到南向88到93公里这边过湖口服务区有一起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特别的拥塞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目前是国一路段的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落在40出头。好，那这里呢是其实临近下班车子就会变多啦。还有呢，在国道二号这里特别的塞，这里是国二的国二甲线大园到圳头，车速是10出头。这里呢持续是受到平面道路的国际一路一段还有民生路口的施工影响，因为施工所以这边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国二甲线的出口匝道。好，那目前呢车速大概是低于20公里，因为施工持续，所以这边应该还没有这么快能够疏解。接着看一下国三竹林前南向89.6到90.3公里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南向110.7到111.7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另外呢，在南向130.7到131.7公里，这是后龙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播放的歌声来自于清晨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时间来到下午的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继续来更新一下，这是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一号哦，现在呢是南下路段内坜到平镇系统蛮塞的，还有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车速呢都是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则是低于40。好，这几个拥塞路段特别注意，还有国二甲线的大园到镇头，持续因为呢平面道路的施工，所以导致回堵到国道上面，这个情形也在麻烦大家呢特别的注意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的，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来听歌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3:5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好，那么呢今天哦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哦，之前其实有讲了一点点的这个前哨战了哦，就是呢从今天开始7月23号到7月27号呢，在台北世贸艺馆有举行2026的漫画博览会，台湾的漫画博览会，那是由文化部指导文化内容策进院来主办的台湾漫画馆，延续呢这个追星的主题，吸收了39家合作单位跟 CCC 的追漫台 Line Webtoon 啊，还有呢很多这个四大数位的平台来展出75部的精选台漫的作品。那今年呢是主打追星的概念，把展区打造成台漫粉丝的应援现场，让读者用追星热情认识是原创的漫画哦。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哦，包含像是这个我是马克啊，简世杰，还有哦这个芝芝林奕晨，像这个简世杰呢，他是这个北投女巫哦这一部这个漫画的作者。好，那在他们呢都会举办相关的签书会啊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跨界的对谈。好，那这个除了呢你是喜欢追星，喜欢呢来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作家老师的话呢，千万不可以错过。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台湾文博会，台湾文博会这个呢则是会在8月份的时候登场，8月1号到31号会在刚修复完来完工启用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来登场。那它其实有分为两个不同的展区，空总文化基地呢这边就是以展览为主，以展览为主，那你会看到很多呢沉浸式的一些策展去解构，就是说人啊跟科技之间，或者说跟创作之间的一些关联，就是以一个比较艺术的形式。那如果呢你是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些 IP， 好，那有可能你追踪很久的绘师，好，那想要来买到他们的周边商品的话，您则是要来关注一下。好，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南港展览馆一馆这边，会从呢8月8号一直到8月12号会有这个品牌的商展区。好，那这边呢是今年因为就因为往年都是有非常大的排队的人潮啦，所以今年呢台湾文博会首次是采取线上预约跟现场排队的双轨入场机制，能够呢让大家有更顺畅舒畅的一个观展的体验哦。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一定呢要记得先开放来就是

已经开放预约了，大家赶快来把握一下时间哦。好，那接下来呢，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小球庄娟英《拼图日记》。像我其实呢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因为有在比如说 IG 上追踪的一些会师啊，已经开始分享他们参展的一些资讯跟摊位的资讯了。好，那想必呢，如果是粉丝的话，一定会就是非常想要到场一起来共享盛举哦。

0: 来自于小球庄真英的歌声《拼图日记》。那么呢，我们节目又接近尾声啦，现场呢，哦，又多了一位哦，这个来跟大家分享的朋友。
1: Hello， 我是海伦，上工了。
0: 是，好，那么呢，哎，海伦在现场，我们刚刚有分享到，就是说呢，关于这个文博会哦，其实现在台湾有一些那个漫画啊、IP 之类的哦，那有没有以前看过一些哦这个漫画可以来分享呢？
1: 可是我一说出来就是那个，就是自曝自己年纪，曝光自己的年纪很资深呢，
0: 但是其实很多也都是经典啦，就是很多都是经典，像我小时候开始也是看那个什么跟着表哥啊什么一起看那种什么名侦探柯南，到现在还是有每年有剧场版、欸，所以其实这个剧场版也是每一场都爆满，所以其实也是不可以小觑哦。这个经典 IP，
1: 我们的恩兰也很喜欢这个柯南的剧场版，他还去买了周边。我想说，哇，你竟然就说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就会顺便看，但是还没有说很迷到说去买他的周边，可是他竟然有，就很吃惊的
0: 哦。所以真的是有他的。

0: 个周边的市场哦，而且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漫画的一些 IP 其实也是慢慢的在多，因为我们之前想到漫画其实大家很多都会想到日本或者说韩国，现在有很多的韩漫啊之类的，但其实现在呢台湾有一直在推哦，就是在地的 IP， 那其实包含像我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漫画家的一个，他其实之前是在网络上更新的一个这个漫画，他后来有改编成音乐剧，然后所以后来就是去年的时候还有特别跑到台北去看了，
1: 哦，那很好啊，欸，其实像我们我那个年代都会觉得说画漫画因为必须要有个出版公司帮你出，但是现在因为我们都画漫画的人也有自媒体了，对不对？他可以自己想办法，就是说，哎，让大家看到他的作品，然后只要是所谓有流量的话，他就可以出道了哈。
0: 是，
1: 也是让人觉得充满希望的感觉。
0: 是，没错。而且现在那些文创都做的还蛮用心的，台湾都走一个比较质感的风格，所以有时候也会守不住自己的钱包。像刚刚分享的那个文创的活动，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自己的魔法小卡，要一起来。这个
1: 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
0: 自己
1: 喜
0: 欢
1: 的东西。
0: 很棒。好，那待会儿呢在四点过后就海伦继续呢来为大家在空中哦，也是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待会见。
1: 好，待会见。
2: 你是我的 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3: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51.1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68.9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先前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镇头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37.6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今天7月23号，星期四，啊，天气哈也是相当的闷热哈，好像很有感觉，在中午过后呢，这有些地方应该也是变天下雨了哈，尤其是在山区的部分。好，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好，施工点呢，中山高南下68到93.5，右师到新竹 A 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宝山到高原内侧车道呢也有移动式的施工。好，在国道五号的话，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好，这边也是沿途有清扫作业。好，好像是从这个中午左右就有一个拥塞的路段哈，就是在国道二甲国际路一段和民生路口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刚才就很多听众说，哇，这边已经4个红绿灯，我都没办法动了哈。那现在呢，还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好，车多回堵到这个出口匝道，所以目前大园在郡头呢，这边的车速是低于20公里。好，今天在新竹市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要跟大家来说明哈，就是呢，好，应该还记得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哦，当时呢，我们头前溪水其实很多，对不对？因为头前溪很长嘛，那我们在新竹县这边呢，就觉得说，哇，这个溪水好汹涌，跟平常那干涸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那在我们这个新竹市的部分呢，好，左岸这边哈，还有很多地方，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几乎有些车辆哈受害了哈，就是泡水了。那为了减轻受灾市民的负担，好，新竹市政府成立了一个这个巴威台风豪雨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慰问金，今天开始可以受理哈，那最高呢是补助20,000元。好，这因应日前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新竹市啊部分地区积水淹水，部分市民哈这个车辆因为受这个泡水太久受损了，为了协助受灾民众减轻财产的损失，好，那市政府这边启动了豪雨车辆泡水受损慰问金，好，有一个申请的机制，只要是符合资格的受灾车主，好，就是提供慰问金的补助。好，其中汽车还有大型重型机车每辆最高补助是新台币20,000元，那机车已经取得合格牌照并且完成车籍登记的微电车啊，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每辆呢最高补助2,000元。好，那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8月12号的下午5点。好，那申请人呢，请检附行照、还有执照、存折封面影本、车辆泡水毁损的证明，还有因为车辆泡水所导致减损或者是灭失的费用的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好，跟所在地的这个区公所提出申请，好，经过符合经过审查符合资格之后，就会核发慰问金，好，到存折里面。那如果说核定的金额超过各种各车种补助的上限，那就是最多就是20,000了哈，就是会依照补助上限来核发。好，那就是这个是一个机制了哈，请大家就是多多的体谅，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心意，然后就是希望协助所有的受灾的市民办理相关的申请。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哦，现在就是进入了台风生成的季节，请大家持续留意气象署这个最新的天气资讯，还有相关的防灾警示。

好，那目前我们再补充一下即时路网图上的一个状况哦。中山高目前双向在中立、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哇，沿途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目前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好，这是在中立内坜路段。那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多哦。好，在这里的车速4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98.5，好，现在刚才的移动式的施工，现在来到了98公里北上这边。好，有路况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好，拨通后请按2哦。

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6点半，海伦陪伴大家哈，到我们晚间新闻的时间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67到169。好，那现在是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正在施工当中。好，那167到169这边就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下午5点。中山高北上要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好，目前这边的车子是相当多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刚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速还有这个40左右齁。那现在一个回头过来齁，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路况了。好，这个车速不到 40。有时候这个听到朋友在报路况就觉得说奇怪，那里怎么会塞车呢？好，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有时候是单纯的车多，有就是有事故，那朋友们都会为我们做通报齁。那有时候知道说大概是为了什么，因为有施工或者是有事故，好，心情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想说至少知道为什么塞车了齁。那虽然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马上的解决塞车的问题，但是就会请大家保持轻松一点的心情，好，慢慢的等待这个状况排除咯。好，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啦，很多这个听众都把我们当朋友一样，我觉得真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报路况都非常的有热情，就是非常感谢大家了。

0: 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来自木吉他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时间带不走空间》，4:24。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9.5号房里路段内侧车道呢，说有分隔岛的柱子倒了下来。好，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哈，也麻烦您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目前还是持续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167到169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在施工哦，做这个伸缩缝的更换，所以在167到169好是车多，那这个工程要到明天好下午5点。中山高北上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好，另外呢再看一下，好，很多朋友就说我们现在就是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这边也是车多，好，这是中山高的部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继续送上客家好歌。好，这是谢宇威所带来的《那3年》。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3: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郑姓男子7年前因下班心情烦躁，不满4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以伤害致死罪判5年，伤害罪判10个月，合并执行5年10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中郑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3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1岁多长女及4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3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正男施虐，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8年6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郑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看民诉减刑，改判4年6个月及10个月，合并执行5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10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5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郑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

0: 李姓女子无形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和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2: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3: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2: 对方叫你这么讲的吗？对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1: 在员警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4: 经保期员警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1: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开始会慢慢的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台湾的这个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在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特别是在这个华东跟恒春半岛，可能入夜过后整体降雨情形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方要特别留意的是，可能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所以天气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不稳定。明天下半天过后到晚上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部分，明天还是一个比较偏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所以各地的温度可能还是在32到35度，如果有降雨的时候稍微会低一些些。那受到东南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有一些东南风的背风沉降，所以北部地区会有一些焚风发生的机会。明天白天可能焚风影响下会出现36到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在白天户外活动呢要特别留意，在背风侧这一侧整个西半部要注意这个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今天晚上就会形成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未来一段时间会朝着巴士海峡移动，那通过巴士海峡过后会进入到中国广东地区，所以对台湾的南方会是比较有影响的。那今天晚上一旦生成台风过后，很快的也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好，王心凌的歌声爱你。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有一些这个施工现在已经是离场咯。那现在路况也不多哈，这有时候车速慢的地方就是单纯的车多，像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啊，目前这里的车速可以来到40到50公里了。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哈，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好，一直到平镇系统哈，现在这里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那北上62.4公里出口要排队。西滨的话呢，在双向大庄，好，这是新竹市大庄，还有南下美山联络道，好，目前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3号在南下110.7到111.7有施工，好，这是香山路段。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好，这边就是车多，好，从刚才到现在都是好这个红色的路况。还有就是国道3号南下167到169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施工，好，目前还在进行，那要到明天下午5点哈，可能才会完整的哈离场。好，那其实还是会影响到一些车流哈，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那接下来我们的生活百科呢，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无塑七月。7月份我们不要用到塑胶好不好？好，这是我们新竹市响应全球减塑的行动。好，希望呢这个市民能够落实生活当中减少塑胶制品，好，用把这个心情这种习惯当成日常生活。好，那我们新竹市政府响应国际无塑七月全球环保的活动，好，鼓励市民养成日常生活中减塑，好，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塑胶制品。那今天呢特别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说我们一整个年度哈，新竹市政府串联4大减塑行动，好，从5月开跑的就是环保咖 Part 1, 好，自备餐盒杯活动，6月是环保咖 Part 2, 外送循环容器，还有7月份登场的公有市场当中减塑，就是说去市场当中买菜但是不要用到塑胶袋，好，自己带环保袋，好，购物袋。那另外呢也辅导了这个5大卖场来进行蔬果的裸卖，就是说蔬果呢直接买，好，放在这个袋子里，好，不是他现场提供的塑胶袋，总之就是不要用到塑胶袋就对了啦，好，那希望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大家能够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比如说外带自备，好，自备杯子啦，甚至可以带这个

便当盒，对不对？啊，循环餐盒也是一个选择。市场当中呢，因为我们每次买东西最多大概就是在超市啊，或者是生鲜超市、大卖场之类的。如果在这个大家都可以减速的话，这个力量就会比较明显哈、啊。还有就是蔬果裸卖啊，大家在买菜以前的习惯就觉得说，哦、啊，我先在这个蔬果摊买了菜或者买了水果，先把它放在一个塑胶袋，然后待会再去放一个外包袋。其实这样就用了两个塑胶袋哦，所以呢。其实如果要减速的话，大家可以审视一下自己今天有没有用到塑胶袋。好，就是说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拿了人家的塑胶袋，或者是添购了塑胶袋。好，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符合我们七月份减速的一个精神哦。好，那为了这个源头推动减少一次性的用品，好，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把环保融入在日常的采买的场域当中。听好了哈，7月1号到12月31号，也就是七月到年底，只要是自备购物袋或者是环保容器，好，到我们北门、关东、东门、士林、南寮、中正、西门、中央市场还有中央商场这九个地方的公有市场哈，那店家如果有张贴它是减速活动配合的店家的话，好，在这边消费就可以参加月月抽的消费券，还有加码抽加点，以及 FB 加码三重好礼哦。好，如果没有听得很清楚，没关系，你就去公有市场就会看到这个店家会贴着减速活动的配合店家，就是说你在这边购物的话就是有厚康，但是重点是要代代相传呢，就是你要带着购物袋去买东西，好，就等于就是有抽奖的机会。好，那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减速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一盒开始做起，大家都可以做成环保的推手。当我们哈这个改变生活习惯，你会一开始觉得好像有点不方便，可是呢，我看过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当成日常生活的习惯，慢慢的哈，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减速的行动，不要用到塑胶袋，好，减速也不错了哈，就是。开车骑车不要骑太快，也是减速，但是这个速呢是塑胶袋的速哈。欢迎大家共同的来关心无塑七月响应全球的减速行动。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尤其是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7: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将。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17.9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三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50.9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高雄路段的路间则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则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 292.5 公里过蓝潭隧道的内侧有塑胶布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甲西向的镇头出口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国道十号东向1公里在顶金系统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5:05，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几名之间啊！本周我们的宣导主题是别让丧尸烟弹夺走方向盘，好，要做这个防治毒驾的一个宣导哈。好，那邀请到的主讲人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张兆雄大队长来到节目现场。大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最近呢在社会新闻上大家已经频繁的听到丧尸烟弹伊托咪芝这几个字。好，那我们也大概留一个了解哈，这个伊托咪芝它原本是一个医疗上用的麻醉药，结果后来变成了夺走无数家庭幸福引发严重毒驾的头号的社会公敌。好，那今天就请大队长来告诉我们，这个丧尸烟弹现在为什么变成了马路上的移动炸弹呢？
1: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伊托咪芝嘛。
0: 嗯，
1: 那伊托咪芝就如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它是用在医疗上的一种麻醉剂。
0: 嗯，
1: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去照大肠镜或者是进行一些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医护人员让你戴上那个类似吸气罩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跟你说吸一口，
0: 是，
1: 那你吸一口是不是就手术结束了？
0: 对，就是
1: 中
0: 来的时候，
1: 对，中间就
0: 是细细混混起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0: 哇，
1: 因为它就是一个麻醉剂。
0: 是，那你想想看，局长也说过了哈，他说酒驾哈不可能边喝边开，但是毒驾就有可能，因为他可能就是看起来好像在就是抽烟的感觉。通常我们看到很多还没有戒烟成功的朋友，可能也会这样抽烟哈。好，但是你想想看，既然是一个麻醉，他就会有一个药效发作的时候，那他一发作，如果他刚好在开车，在手握方向盘，真的是非常恐怖哈。也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好几次比如说像在中立啊哈，就是遇到一些毒驾的这个，真的是疯狂的感觉哈。而且我们警察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抓毒驾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总会有一个追逐的过程，那有时候就会看到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真的很危险，但事实上。当时是有一些朋友会讲说，哎，怎么最近毒驾变多？哎，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们抓的多呢，还是毒驾真的就默默的变成一个真的就是马路上的一个炸弹？
1: 其实我们刚你看我们刚刚讲，它就是一个麻醉剂，而且它是药效非常快的麻醉剂，就像我们如果是手术，可能一两秒就已经昏过去
0: 了，
1: 对不对？那一样，之前这些伊托咪芝，那它是混合在那个。我们所谓的电子烟里面，当然现在我们电子烟已经禁止了啦，哈。那但是之前呢，因为电子烟是其实蛮多年轻朋友或者是一些有烟瘾的朋友，他们会选择使用的。那他可能就是把伊托咪芝混进去烟油之后，那他在开车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哎，抽一下没关系，但是抽一下可能就昏迷了，所以接下来做的事情他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容易的控制住自己的行为这样子，对。
0: 那假设说现在是被麻醉了，或是麻醉起药效了哈，具体是会出现肢体跟意识的瘫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其实好吧，先别管他是不是有影响到别人，对他自己呢，这个吸食伊托咪芝对大脑和神经系统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1: 是因为它是一种麻醉剂，那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我们真的医疗上要动用麻醉剂的话，都会有麻醉科医师去精准的去计算你那个用量。那我们在这一些毒品的就是这些圈子里面，那他可能加进去的量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0: 是，
1: 所以如果浓度高过你身体可以耐受的量呢，
0: 是，
1: 对啊，那你可能。

0: 是不是对你的心脏、对你的中枢神经都会造成一定量的伤害。
1: 是，
0: 对，
1: 嗯哼，好，那我们在其他的研究上还有一些数据上看到，就是说它会伤害我们的脑子嘛，有时候怎么讲说爬袋爬袋，我们以前小时候听到那现在它对大脑的伤害，比如说中枢神经，其实这个是这个伤害应该是就是会假设是一直吸食的话当然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听说会出现所谓的被害妄想症，那事实上呢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大众跟我们的家人哈。那现在像是一些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刑事案件，这嫌犯就会说有人叫我做，就说有被害妄想症，那不知道对不对了，但也许是真的。如果说等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应该是很难挽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早发现？现在刚好青春专案，我们来宣导一下家中的青少年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可能已经沾染到这所谓的丧尸烟弹，就是说如果是有碰这个丧尸烟弹的人会有哪一些初期的症状可以让我们稍微辨识一下呢？
0: 其实吸毒的人尤其是这种麻醉剂的，其实你可以从一个症状上面可以去跟他判读，就是说他比较容易精神会恍惚，眼神呆滞，那可能就会，如果说你吸了那可能浓度不是太高的话，他可能就是跟喝醉一样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走路摇摇晃晃啊。那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一些毒品其实它是化学药剂嘛，
1: 是，
0: 所以它都会有一些不管是苦味啦，因为像我们之前有曾经逮捕过的一些毒品人口，那他可能会说这个伊托米子他们吸起来会有苦味，
1: 是，
0: 但是如果要去降低那个苦味，或者是说让他们吸起来觉得比较潮啊比较炫啊，那他们会加一些香精对，那可能就是你如果有那种异常的香精的味道，或者是说孩子们身上衣服啊或什么残留这些比较诡异的香精的味道的话，其实那个
1: 为了掩盖什么味道而产生的那种香味就是怪怪的，
0: 对就是怪怪的。
1: 好，那如果说预防我们青少年朋友接触这个丧尸烟弹的话，那如果在家里的话家长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呢？
0: 那家长的话基本上他一定要有毒品来源，对不对？那
1: 要花钱，
0: 要花钱，要买，要去透过一些交易管道去买。那现在我们发现的一些毒品贩卖的人口，他会比较依赖 trade 啊，或者是说Telegram、IG 这一些社群媒体在贩售，那可能大家家长在关注小孩子在看哪一些内容的时候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如果他有不正常的比较异常的花费，可能也可以注意一下。
1: 有些犯罪行为它其实也是蛮生活化的，比如说我猜也是一个药头吧，那药头可能听说最近是用所谓的茶的分类来为这个伊托米兹做一些代号，对不对？
0: 对，他们会用一些所谓我们所谓的黑话啦，因为他们也怕警方查缉嘛，所以他们可能会把它包装成像是茶类啦，像有些人会比如说你说高山茶或铁观音之类的，那明明我的小孩就没有在喝茶的，那他怎么会知道说有这种名称，这个也是可以注意的。
1: 好，那我们其实从五月份开始就是加强这所谓的毒驾的防治，就是局长是用所谓的出其不意的拦截就不会让你知道说我们会在什么时候，不会就是出其不意的拦截。那在这个第一线的查缉的经验当中那丧尸烟弹通常长什么样子？刚才是说混入电子烟，但是那是不是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以为这是普通的电子烟就碰到了呢？
0: 之前的确是这样，因为他需要一个那个吸食的工具，那他就是利用电子烟加热的这个状况去做吸食，所以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电子烟比较流行在就是青少年朋友之间，同侪之间可能会互相推荐啊，或者是说觉得对大家都有抽，我
1: 跟上
0: 就对了，这样子。那有时候可能你也不知道说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那如果说你今天别人你的朋友给你抽，那可能你上瘾了之后哇，那你就会一直想要是 就是去吸食这种毒品，
1: 嗯，
0: 其实这是

0: 是蛮危险的一个状况。
1: 大概在十年前，我们在这个反毒的时候，都会讲说吸毒哈，没有受害者，是你自己伤害自己。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吸毒，但是去开车，那就不是了哈。那其实罚则是非常的重。好，那其实尤其我们在应该是就是行政院现在是把这个伊托咪制正式的升为第一级的毒品，因为以前你比如说你们用这个伊托咪汁，大家还觉得还无法感受到它的厉害，但是我们小时候觉得海洛因这就是很毒的毒品，一级毒品。好，那现在如果说伊托咪汁已经是跟海洛因一样的，但是他们在当然就是很毒，对身体是不好，但是在法律的层面上代表了什么？如果是持有或吸食的话，这个尤其在伊托咪汁的部分，现在会面临什么样的代价？
0: 当然我们对于毒品的防治，我们还是要看它的严重性 来认定啦。
1: 是，
0: 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把伊托咪汁从第四级、第三级转到第二级的时候，其实只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对，因为那时候实在太严重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要马上去做一些处理。对，像伊托咪汁这种化学药品，这种麻醉剂，其实你说在国外有没有？国外也有。那国外它也是流行在夜店里面。像之前我在我们有去国外进行查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在国外的夜店的确是有这种混在电子烟里面的伊托咪汁，但是它那个浓度比较低。如果是我们现在套用在我们台湾自己查获的案件来讲的话，我们的浓度相对都偏高。对，所以很容易造成用路人的安全的疑虑。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才要把它列为第一级毒品来管制。那第一级毒品的话，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你看像海洛因、像古柯碱，这种危害性非常高的毒品，成瘾性非常高的毒品，那我们是最重可以处到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刑徒刑的这一种代价。
1: 是，
0: 所以还是要奉劝各位民众、各位青年朋友，不要轻易去尝试。对，
1: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罪恶的冤首当中哈，毒和赌啊都是一起的，所以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这个预防的工作哈、宣导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边呢，尤其是青少年的朋友哈、现在比如说过一个暑假，比如国中、高中生，变化很大哈、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发现身边的青少年或者是身边的社区朋友可能有吸食毒品的话，你如果有疑问想要帮他的忙的话，其实是可以拍照留存可疑的物品，寻求专业的协助，好，来帮助他。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打这个卫生福利部毒品戒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好，这个意思就是请您帮帮我的意思哦。那这个就是毒品，真的不能碰，就怕比如说少年鱼贩，可能一开始从学校里，可能就是高风险的一些这个小朋友们，他比较容易接触到。那我们其他的社会大众有可能就说，他如果吸毒又是开车，就会伤害到我们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也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能够多多的关注。那最后对于这个别让丧尸烟弹夺走方向盘这个主题，我们请这个大队长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论好吗？
0: 在这边，因为趁着现在还是青春状态，还是要做一下宣导。因为青年朋友们其实好奇心比较重，对，那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因为新奇，或者是因为同侪的推荐去碰了这个毒品。那其实还是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个东西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吸了这个毒品，那你又驾驶交通工具，除了危害到你，害到你自己，还会害到别人。
1: 是，
0: 对啊，这个的确是对于社会的那个秩序来讲，都是不是很好的影响。对，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1: 对，我们就要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哈，不要觉得跟自己无关哦。好，就是别让丧尸烟弹夺走方向盘，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这个防止毒品尤其是渗入校园，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毒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主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好，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张兆雄大队长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做宣导。谢谢大队长，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来自黄飞的歌声《不离离行队》。好，中山高南下123头屋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现在闪着双黄灯。好，警告标示放得比较近哦。那驾驶坐在路间的安全岛上，好，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现在就是下班车潮涌现哦。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我要的不多，歌声过后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张姓男子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的时候，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的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之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陈一林报道。
2: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甲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3: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2: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灾害防救演习濒期推演，采有奖定无脚本的方式进行演练，全面验证是否跨局处协调指挥应变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张允报道。
4: 新竹市身为科技重镇，除了面临台风、豪雨、地震等天然灾害之外，也需要因应悬浮微粒等新兴灾害风险，因此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持续精进防救灾机制。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这一次的这个濒期推演的主题呢是复合式的灾害，那里面呢包含说我们想定的这个情境呢有像是悬浮微粒，像是震灾，还有一些多点式的一些火灾等等的一些情况，当今天复合式的发生在新竹市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些灾害防救的团队如何来因应，并且呢能够无论是该疏散的或者是该救灾的部分该如何进行。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有想定无脚本的方式。
4: 濒期推演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安全环境中找出风险与破口，进一步精进制度与作业流程，让防灾工作不流于纸上谈兵。而濒期推演所列的各项情境与议题，将于7月30号办理的实兵演练中逐一验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长青幸福卡功能再提升，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最高补助50点，10月起农渔会消费每月折抵200元，希望让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享有更贴近生活需求的福利服务。请听报道。
6: 彰化县长青幸福卡目前提供包含市区公车、国道客运、台铁、特约计程车、诊所折抵部分负担及县内观光旅游专车等多元服务。县长王惠美说，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补助，泳池50点，健身房30点，另外农渔会10月份起每人每月消费最高可折抵200点。
7: 我们这个农会好多好多好棒的东西，但是我们乡亲都不太知道，所以在这一波我们就开放1000块钱里面200块钱，你可以到26乡镇的农会、县农会还有区渔会，它的东西大家可以去采购200块的范围里面可以去买。
6: 王惠美县长特别指出，这次新增运动及消费补助，希望鼓励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多走出家门，规律运动，促进健康，也能就近采买在地

0: 优质农渔产品，探望亲友参与社区活动，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打造兼具健康、活力以及友善的高龄城市。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宜兰、花莲、台东是多云31度，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从应该是中午开始啊，就有的一个路况呢，就是在国道二甲西行这个国际路一段还有民生路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好，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车多回堵。好，所以在大园到这个郡头这边车多速缓。中山高南下123头屋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持续车多的。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也是常常了就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就是往竹北方向呢出口91公里这边就是要排队的。台61线双向在大庄还有南下美山联络道这边也是车速比较慢一点。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中坜转接12这边呢持续也是车多。好，如果有新的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5:45来关心一下皮肤的健康哦。昨天呢，我在外面白天是晒了一下太阳，哇，就是觉得哇，好像一直流很多汗跟油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哇，对皮肤很不好。好，虽然的年纪已经不会长所谓的青春痘了啦哈，但是呢，在皮肤上的一个问题呢，一辈子都会有问，就说永远都有可能会有出现状况。比如说在夏天的话呢，哇，就很多人有这个所谓的汗疱疹哈，这个听说是非常非常难产。好，那痘子长在皮肤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挤它，或者是拿药擦它。那如果是屁股长痘痘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好，那屁股长痘痘通常不是一般的青春痘哦，是细菌或是霉菌感染所引起的毛囊炎哦。好，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可能久坐摩擦，或者是这个穿着紧身裤，或者是因为流汗闷热造成了感染。所以呢，发现屁股长痘痘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硬挤它，或者是乱涂药膏以免引发严重的这个疔疮或者是蜂窝性组织炎哦。好，那如果屁股长痘痘轻微的话呢，你可以改穿宽松的棉质的内裤，并且涂抹含有这个水杨酸的乳液来帮助它代谢脱皮就对了哈。那如果出现了这个红肿硬块或者是化脓剧痛，当然赶快到皮肤科来看一下比较好哦。好，这是皮肤哈，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算是器官吧哈，那它的状况也蛮多的。好，那别忘了，如果说是不小心屁股长了痘痘，要好好的来处理一下哦。

来自吴汶芳的歌声《爱不厌诈》，5:50。好，现在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啊，就是下班的车潮。好，希望大家呢，别忘了哈，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管喽，0800-000-123。警管感谢您。好，那目前在新竹路段呢，中山高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这段路车速比较慢，南下的话是蛮顺畅的。中山高在杨梅校前路南下的部分，这边车速也是比较慢哦，好，有一点点卡住了哈，这是在杨梅校前路。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还是一样哦，东向大园往大竹，好，这边往机场系统呢，现在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好，这是来自 GD G Dragon 权志龙所带来的 One Year 一年。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正在脱掉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354.7公里关庙前有4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2.3公里过了深港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市区的车流量还算平稳，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慈云路段的慈云补顶路口以及慈云补顶二路口也开始有一些车潮了。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关东路关东市场前、学府路培营国中前以及经国路一段646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有关儿童乘车的相关注意事项。今日有新闻报道，有一辆自小客车在行驶的途中，竟然有幼童从意外从车内掉落，所幸未造成更严重的伤亡。然而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乘车安全绝对不能抱持侥幸的心态，孩子年纪小，好奇心强，可能会误触车门的把手或安全装置，因此家长及驾驶员每次开车前都应该要做好以下几项安全措施。一、年幼的孩童应该依照年龄、身高以及体重使用适合适的安全椅，并正确固定于车内。二、孩童应全程系妥安全带，切勿由大人抱着乘车，也不要让孩子自行坐在前座。三、行驶前请确认车门已经完全关闭，并开启儿童安全锁，避免孩童误触车门发生意外。四、出发前再次确认安全座椅以及安全带是否固定稳妥，养成检查后再上路的习惯。请记住，安全座椅保护孩子，儿童安全锁防止意外发生，上路前多花几秒钟确认，可能就是守护孩子一辈子的关键。那我们一起落实交通安全，守护每一位孩子平安回家。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好，6:14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啊。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哦。好，我们在省道台一线南下163到163.1，这是清水路段。好，那在明天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清水路段内侧还有外侧车道以及机车慢车道是有施工，好，要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好，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中山高南下63.1中立路段

好，目前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好，小客车和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呢，占用了内侧车道。好，那其实现在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哦。那要处理事故的话，可能又更要花一些时间了。台六十一线在南下 164.6 龙井深港路段，路间有一部小客车缓慢滑行，好，占用了部分的外侧车道。那在这里的话是北上 162.3 也是深港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抒情好歌来自梁静茹所带来的《亲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

0: 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80年代的流行好歌 Bee Gees 合唱团所带来的 You Win Again， 6:25。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哈，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路况。中山高南下63.1中立路段这边有小客车和小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167-169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的一个施工呢，目前这个路段车多，那这个工程明天还要进行，要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台61线南下164.6深港龙井路段路间有小客车缓慢滑行。好，那北上的部分也是在这里162.3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好，大家可能还在下班的车潮当中了哈，好，慢慢的开哈，就是平安回家最好。那明天的天气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变化啊，气象署说呢，明天7月24号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呢其实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午过后，新竹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好，所以是从南部来，对不对？好，那这个台风外围环流还有热带性低气压这次是在南部，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刚才我们看到其实屏东好像在下大雨了，在路况上看到，如果是往南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了。轻松的好歌，好，来自罗志祥所带来的当我们宅一块。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案扣押四公司不动产1.26亿获准，凯凯虐死案保姆姐妹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定谳。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资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资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州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3: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4: 那所以呢，
3: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4: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
3: 哎，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4: 总共是2亿多，
3: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2: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系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资陈姓厂长、经油客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3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5: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联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7: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联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8: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皮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7: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

0: 防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2: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湾高等法院判保姆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有期徒刑18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刘彩萱、刘若琳判刑定验。本案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认为相关事证与证人证述相互吻合，维持一审判决。刘彩萱、刘若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今天予以驳回，全案就此定验。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花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5: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4: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3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厚植能源稳定力以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义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沙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3项核心战略。
6: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2: 此外，也需厚植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

0: 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3: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警力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2: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中姓男子驾车返家时，因为依规定打方向灯，遭巡逻员警拦查。中姓男子突然坦承日前有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外，车内还搜出4包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酒毒驾害人害己，却仍有不肖分子罔顾用路人安全，执意违规。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案发当时前往北宜路一段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变换方向，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经上前盘查，55岁中姓驾驶因为有多项毒品前科，进一步询问后，他才坦承日前曾经食用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经毒品唾液快筛，对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苯二氮平等多项毒品都含有阳性反应。警方依法举发毒驾，并查扣车辆。清潭派出所代理所长沈念祖说，
5: 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4包，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上路，以免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秉持毒驾零容忍决心，全力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八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7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7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游柔纯报道。
6: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成。八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7: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7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6: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7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3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
4: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1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内侧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

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东湖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市址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一路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 354.7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四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化休息站。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神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 162.3 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的散路物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经济部发布六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22.95%， 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 19.1%， 是排除春节之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六月工业生产指数为 139.44， 年增 22.95%， 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 24.34%， 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三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的状况。
2: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五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 19.1%。
3: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地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2: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山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七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八月十号及十三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防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4: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5: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4: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北部、中部地区将在八月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家

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指出，部分手机行动支付等服务在演练时会受影响，建议事前排开会使用行动网络的重要工作，消费改用现金或实体信用卡等。花莲万里溪

0: 有水灌溉的解套方法。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当地二期稻作跟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
1: 又需要进入我们二期稻作的插秧，还有我们二期西瓜的一个耕作的时间，那其实需要的用水量是非常的大的。
0: 农业部23号召开相关应变工作会议当中，农水署说明将进行河道取水作业，会规划在天后许可下的完备紧急应变计划，包括不影响现有堤防设施，仅限日间施工，工期压缩到最短，并指派专人在上游警戒监看，建立及时通报以及紧急撤离程序，再进场作业。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说，
2: 如果我们进场的话，我们就会在林田径跟万荣径这两个进水口，我们会把它做水进来。
0: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研判，目前堰塞湖稳定溢流，水位没有明显下降，坝体完整，没有破坏或溃决迹象，而通往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晚间8点之后持续进行预警性夜间封闭。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范闲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4: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原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范闲镇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范闲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原警在车内起获一托咪子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脱一块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5: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南投县埔里镇昨天晚间发生一起印尼籍失联移工持刀斗殴案件，造成一死一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在今天在国姓乡查获2名涉案移工盗案，全案依杀人等罪嫌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于7月22号晚间6点36分接获报案，指称埔里镇和城里204巷农路发生持刀斗殴案件。埔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谢耀贤说，
7: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置，现场一人送医急救后不治，另一名受伤移工紧急开刀。
6: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经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画面及访查证人后，锁定印尼籍失联移工涉案，持续追查相关行踪。于7月23号在国姓乡查获2名涉案移工盗案，目前全案仍持续厘清案情，并依涉嫌杀人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埔里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案件绝不宽待，将持续追查相关涉案人员，依法严办，维护社会治安。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事物或暴力冲突情形，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3: 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南向匝道与苗128线口，今天上午发生一引车翻覆事故，波及对向车道，造成2名驾驶受伤，其中一引车驾驶一度受困，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消防局23号上午8点多接获通报，通宵镇苗128线发生大型车辆翻覆事故，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辆在运液化石油气的一引车翻覆在车道上，车头扭曲变形，客行驾驶一度受困，另外一辆自小客遭推撞挤压。通宵警分局乌梅派出所副所长邱垂凯说，
9: 经了解为51岁客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南向匝道过弯时，车辆不慎翻覆，并以对向沿县道128线西往东直行之 34岁。

0: 黄姓女驾驶自脚客车发生碰撞，
1: 事故造成黄姓女子轻微受伤，无需就医。柯姓男子满脸是血，被救出时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通宵警分局表示，经初步检测，双方驾驶均无酒驾及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南投市配天宫将在7月28、27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与警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及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两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张文慈说，
4: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3: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双北公车服务在升级， AI 公车站长正式上线，民众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询问公车路线、到站时间还有票价等资讯，并且支援中文、英文以及台语，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查询选择。记者陈伟玲报道。
5: 为提升大众运输的服务品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与新北市公车客运工会在双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共同指导下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民众不用下载 APP， 只要扫描公车站位上的专属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查询搭乘路线、候车站位及预估到站时间等资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6: 我即使当初的这个发想，还有包括我个人亲身的体验，就是我虽然搭公共运输，可是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不知道走哪一线。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电脑已经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公车从传统的服务业进入到我们现在走上 AI。
5: 目前 AI 公车站长除了支援中文、英文外，也新增台语服务，双北各公车站位也已陆续张贴专属 QR code， 预计9月底前会全数完成，尚未张贴的站位也可以透过既有虚拟智慧型站牌的 QR code 使用。双北交通局也呼吁民众多加利用，透过实际使用持续训练 AI， 提升系统的服务精准度。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系统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都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为了确保视线不良时的行车安全，还需要同时开启雾灯并减速慢行。如果遇到能见度极差，应该要开启危险警告灯。浓雾驾驶的安全守则包含以下重点：
3: 善用灯光提醒，开亮车头大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也就是双黄灯，切忌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造成前方一片白茫茫，反而更危险。另外，拉大车距与减速，务必是要加大行车的间距，并且适度降低车速来应对突发的状况。接下来是避免危险动作，雾中行车应该保持在原车道行驶，避免变换车道或者是紧急刹车。最后，这是适时驶离高速。如果浓雾导致能见度太低，无法辨识前方的路况，建议开往临近服务区或者是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等带雾散去之后再继续上路。
4: 最后提醒您，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规定，非遇雨雾等特殊气候不得随意开启雾灯，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而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7: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好，我们一起来关心目前的路况哦。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 108.5 公里头份路段，这里是有故障车。那么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车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4公里，竹北到新竹路段的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里外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因为施工的关系而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多加留意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都在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也就是明天下午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路段从168到169公里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 20到40公里左右哦。那因为这里目前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如果您接近这个路段，可以先拉长跟车距离哦。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台61线北上在 162.3 公里，深港到龙井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那么在这个台74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往东的部分是在雾峰的方向哦，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会在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做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哦，所以这里要多加留意了。另外一样是台74线哦，那双向呢从地从一公里到37公里，等于快要是一整条台74线了。那整条都会在今天晚上去做这个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4点半。那它会分成两个阶段去进行哦。首先是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0点0分，就是晚上的12点，10点到12点会是往东的方向雾峰那里呢，乌日到雾峰的部分这个路段呢，内侧跟外侧都去进行施作。那从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则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啊，一样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去进行施工这样子。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这个台74线的部分，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这个路段呢会进行双向的CMS 的系统维护，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台十线的部分，台十线南下在 1.5 公里到 1.45 公里，会在明天也就是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还有外侧以及慢车道做这个路面刨铺的工程哦。那另外则是在台一线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一样的是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清水路段的内侧外侧还有机车车道呢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路过这几个路段多加留意了。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呢，在市政路之前原本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在7点的时候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着是在台中市区其他施工路段的部分，则是中清路往清水的方向，在靠近中贞路呢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车子在等待拖吊当中，所以它的后方也就是从和平新路到中贞路这个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如果您有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绕道行驶。那么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太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五名声，下干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

0: 大十八变呢、欸。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大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七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108.5 公里头份路段的故障车还没有排除哦。那接着是在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车速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有一个夜间施工要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会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施工封闭起来。那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改道的路线是从彰化系统交流道接到这一个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那再转这个县东路三段彰鹿路以及中华西路，再接到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那如果您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依照现场的这个告示去行驶，或者是利用 Google Map 的这个导航功能也是 OK 的。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7到169公里，是在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目前这个工程呢，该路段是在160到169公里，167到169公里，车多速缓的状况有比较缓解了，车速大概落在60公里左右。这一个路段的施工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施工的部分呢、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是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路段呢，都是要在晚上9点的时候去做这个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那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在晚上9点之后，如果要走台74线的话，建议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比如说您可能要提前下交流道，或者是说您想要改道行驶要提前做规划。那接着 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的凌晨4点半的时候，双向从1公里到37公里都要去进行这个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它分成两个阶段去进行，一个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到凌晨的12点。凌晨算零点，这就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往东是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呢，都会去进行这个工程。那就是先从往东的方向开始，那接着就是往西了，往彰化的方向是从晚上的12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是从雾峰到乌日的方向，那一样都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哦，所以在晚上10点之后呢，这边

路段的部分就会是移动性的去施作这样子。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十线是这个南下在 1.35 公里到 1.45 公里的这个竹子寮路段呢，从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车慢车道都会做路面跑铺的工程，以及台一线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是在清水路段，一样就是内侧、外侧还有机慢车道都是有路面跑铺的工程的。那这两条省道的部分是明天的施工预告，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另外呢，在中清路往清水的方向，靠近中贞路的这个路段有事故，车辆还在等待拖掉的，还在等待拖掉当中，所以后面从和平新路到中贞路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或者是提前改道。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这一首是曹格的《背叛》。

这一首是曹格的《背叛》，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因为之前曾经因为那个就是歌手选拔而有这首歌就变得很红这样子啊。那么目前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 108.5 公里的地方，头份路段这一个故障车的部分还是持续当中哦，目前路网图上面这个标志是还在的。那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不到40哦。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夜间的施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施工封闭起来，不没有办法走，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哦。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分别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 168.4到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是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进行。那另外则是在国道4号往这个往西的方向是清水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请大家再多加留意了。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7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7点半的尽管全国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三天成功拦阻三起假交友诈骗案件，三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和警方及时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陈玉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表示，三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

0: 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0,000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0,000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1: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0: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现在正值毕业生的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生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新高。如果进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被问到涉及隐私问题。李一成报道。
3: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4: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3: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综艺天王胡瓜化身爱心大使，携手长辈重现钻石舞台风华，并号召社会一起加入到府服务车的计划以及中秋老人关怀包行列，让中秋亮起来。尤柔淳报道。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6: 正在筹备钻石舞台之夜的综艺天王胡瓜牵着长辈粉墨登场，重现怀旧秀场文化，并号召社会加入华山基金会到宅服务车的计划行列，盼大家让有天使翅膀支撑的到府服务车能够如期太旧换新。
7: 因为很多地方住在深山很偏远的地方，那是交通车进不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更需要这种车，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差100多台车，我们相信我们钻石舞台之夜也会尽量帮你们募到车，希望这3-5年就能完成它，让我们的华山基金会能更方便做事，把这个点扩大，更能服务更多失孤啊、失依、失能、失依的老人。
6: 华山基金会副秘书长郭慧明表示，中秋节将至，华山常年陪伴失依、失能、失智老人，今年中秋关怀礼包更有小巧思。
8: 像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点亮幸福，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年的关怀里面特别加一个小小的照明灯，都让长辈在夜里的时候也安全。
6: 小小照明灯不仅照亮老人家，也照亮给予祝福的人。基金会呼吁大家加入2026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行动行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就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易安，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有一个施工是已经在进行的，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6到169，在大甲道中港系统路段，目前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那预计会做到明天星期五24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夜间的施工部分，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四号西向的8点4到5点4，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68.4到165.8，在大甲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向的182到185.5，在和美到龙井路段，然后会是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外三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5.5到198.5，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修补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从晚上的十

0: 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中午12点，这个施工的时间会比较长一天，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谢谢易安，谢谢，晚
0: 好，
1: 安，
0: 谢谢，拜。
1: 拜拜。好，那么，刚刚易安有跟大家提醒哦，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以上这些路段，待会儿会再帮大家持续做会诊跟更新。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在省道的部分，不好意思，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哦。另外，一样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的时候，双向呢都是要做 CMS 系统的维护。那这个公里数就是几乎是从头到尾的啦，就是从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乌日到雾峰。那么它有分成两个时段去进行，分别是从10点到晚上12点的时候，是往东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外侧车道；那从12点到凌晨的4点半，则是往彰化，也就是往西的方向，是从雾峰到乌日，一样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要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到时候要依据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接着是在明天施工预告的部分，分别是台十线是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省道路段，是在南下1.35到1.45公里的地方，是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基曼车车道哦。那会从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有路面跑铺工程。另外是台一线的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公里到163到163.1公里，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清水路段这边一样是内侧、外侧，还有基曼车车道都是路面跑铺工程。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有一个好消息，则是在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清水的方向，靠近中正路这里，原本事故啊，车辆在等待脱掉的状况，目前已经得到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哦。那么，在这个其他台中市区的其他路段，则是有施工哦，分别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喽。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是这个，末日我们在一起哦。

0: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1: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0: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1: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0: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1: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0: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

0: 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管、看所在、听到位。
0: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封闭起来。那么因为要进行施工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哦。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刨铺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 168.4 到 168.5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8点钟，也只剩8分钟了，会在8点的时候呢进行刨铺路面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晚上八点会进场的施工，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哦。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要做隔音墙的施工工程，所以会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起来，请依现场指挥去行驶。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1到37公里是乌日到雾峰的这个路段哦，会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凌晨4点半的时候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晚上10点到晚上的12点钟，是往东乌日往东是雾峰的方向，也就是从乌日到雾峰呢，这边都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要进行 CMS 的维护工程。那么从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是往西，也就是彰化的方向，就是相反过来，雾峰到乌日的这个路段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要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另外在这个台十线台中港到丰原路段的南下 1.35 到 1.45 公里呢，是竹子寮路段，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在内侧外侧还有机慢车的车道去做路面刨铺的工程。以及在台一线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是在晚上是清水路段，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内侧外侧还有机慢车车道一样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另外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这个要多加留意。那么另外要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土方车的驾驶朋友们，台中港营建剩余的土石方呢，收容作业会在115年的7月27号正式启动，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这样子南下，经过电厂东路接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以及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要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那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务必要依照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呢一定要携带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哦，并且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
行经

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也留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线用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一首歌的部分呢，一起来听滨崎步的 Inspire。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好听，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金广路。

0: 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端路灯不亮，国道三号北上过古坑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中间内线也是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60一线北上260公里鳌谷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1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山全线开始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 25.4 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稍早的这个故障车的部分已经排除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新竹路段的部分也已经恢复顺畅好通行咯。那么就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来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今天晚上10点的时候到明天中午的12点施工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还有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8.4 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咯。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要进行隔音墙施作工程，工程从晚上9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在施作的期间，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封闭起来，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4点半的时候从1公里到37公里，等于是整条的台74线了。乌日到雾峰路段都会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晚上10点到晚上12点钟是进行这个往

东雾峰方向的这个内外侧车道，那实际上运作的这个路段是从乌日到雾峰哦，那也就是说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了。另外则是在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的时候，是往西彰化的方向，雾峰到乌日这个路段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都会去进行这个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哦。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有2条省道的路面跑步工程要提醒大家，分别是台十线台中港的这个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台十线的部分，南下在1.35公里到1.45公里是竹子寮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是路面跑步工程。另外，台一线纵贯公路呢，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是清水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也都是有跑步路面工程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再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曾新梅的这个吼咪咪尖咪咪。

以真心美吼咪咪尖咪咪。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是有这个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会在晚上10点到明天的中午12点的时候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哦。那改道的路线呢，是可以从彰化系统交流到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并且下这个县东路三段，还有彰鹿路以及中华西路，接着再接到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这个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西屯路段哦。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去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并且会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就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如果在这个路段路过台74线的话，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施作工程部分，是在双向的1到37公里乌日到雾峰路段哦，会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那这个维护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时间的部分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在这一个晚上10点到晚上12点的时候是往东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另外则是在晚上12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是往西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也是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哦。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0: 这样准备，五、四、三 ，Action！
1: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2: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不了情》，应该蛮怀念的耶，因为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相信你应该也是哦。好，那么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要做伸缩缝修复的工程，从晚上10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 168.4 公里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目前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另外在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是往西清水的方向 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

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一样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哦。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西屯路段哦，从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的时候，会因为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去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从1公里到37公里乌日到雾峰的方向，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的时候去进行 CMS， 就是那个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时段分成两个，那也就是以东西向去区分的。首先是晚上10点到晚上的12点钟，是先进行往东雾峰方向的工程哦，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要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另外则是在这个12点到凌晨4点半的时候，则是进行往西彰化方向的工程，分别是从雾峰到乌日的内外侧车道、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有几个这个省道的施工预告部分要提醒大家，首先是台十线南下在 1.35 到 1.45 公里是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会去进行路面刨铺工程。台一线中观公路呢，南下则是在163到163.1公里清水路段，也是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去进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的路面刨铺工程。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会在下个礼拜二以及下个礼拜四，这个可能有一点久了，下个礼拜再持续提醒大家。那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有听到的人有先做好准备，有赚到。好，下个礼拜的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9点到凌晨5点钟，台74线双向呢是14到37.8公里，从中清地下道一直到雾峰这个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一些零星的路灯损坏的施工工程，所以要提醒大家，到时候也是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复兴路之前的外侧有一台机车与脚踏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有移到路侧了，也就是移到旁边了，但是周边车流比较大一点，就请您如果会路过这个路段可以提前改道哦。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施工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了。那么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在台中港营建剩余土方的收容作业呢，是会在115年7月27号正式启动哦。每天的这个剩余土石方的收容时间是早上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方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进入中二路，再右转进入这个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再继续南下，经过电厂东路之后会接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会进入专用停等还有检查的动线上。那在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示牌哦，请依照标示进入工业南路哦。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照现场的规定路线行驶，随车也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
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管制还有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途哦。行经过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的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

全。那沿线的用路人也要尽量保持安全车距哦。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好，那么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这个 FT Island 的 Beautiful。 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呢，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南投县埔里镇晚间发生印尼籍失联移工持刀斗殴案件，造成一死一伤。埔里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在今天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到案，全以杀人罪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于7月22号晚间6点36分接获报案，指称埔里镇合成里204巷农路发生持刀斗殴案件。埔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谢耀贤说，
3: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置，现场一人送医急救后不治，另一名受伤移工紧急开刀。
2: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经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画面及访查证人后，锁定印尼籍失联移工涉案，持续追查相关行踪。于7月23号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到案，目前全案仍持续厘清案情，并依涉嫌杀人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埔里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案件绝不宽待，将持续追查相关涉案人员，依法严办，维护社会治安。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事物或暴力

0: 冲突情形，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国道三号通宵交流道南下匝道，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影车翻覆事故，波及对向车道，造成两名驾驶受伤，其中一影车驾驶一度受困。陈一林报道。
2: 苗栗县消防局23号上午8点多接获通报，通宵镇苗128线发生大型车辆翻覆事故。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辆在运液化石油气的一影车翻覆在车道上，车头扭曲变形，客行驾驶一度受困。另外一辆自小客遭推撞挤压。通宵警分局乌梅派出所副所长邱垂凯说：“
3: 经了解为51岁客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南下匝道过弯时，车辆不慎翻覆，并以对向沿线道128线西往东直行之34岁黄姓女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
2: 事故造成黄姓女子轻微受伤，无需就医。客姓男子满脸是血，被救出时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通宵警分局表示，经初步检测，双方驾驶均无酒驾及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竹县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全线实施30分钟警报传递和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以及行动网络受阻等实作演练，请民众配合相关管制作为，提升应变能力。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近日办理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跨局处协调会，强调演习是为了全面强化城镇韧性的应变能力，今年特别纳入行动网络受阻降载情境，建立暂时或重大灾变下通讯可能瘫痪的实战思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吴荣才组长说，
5: 依照中央的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30到3点，那以往是下午的1:30到2点，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
4: 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各单位将确实做好演习准备，透过多元管道向民众宣导，也呼吁民众平时运用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难设施位置，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若没有配合避难疏散，经劝导仍拒不配合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欲请民众配合圆满达成演习效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南投市配丁宫将于7月27号、28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将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且和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和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陈玉涵报道。
0: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2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5组组长张文慈说，
6: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0: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近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晚上起东部、东南部地区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FM 94.5警察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大家有发现我最近喉咙比较沙哑，因为有点感冒，然后加上也吃螺丝，自己念完都会觉得，我的声音好难听。好，那持续帮大家更新路况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这两个车道，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会封闭车道，会封闭整个车道，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了。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国道3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所以目前只剩下就是外侧的车道可以行驶。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是顺畅好通行的，所以大家可能比较需要留意的是在早上跟下午就是上下班时段啦。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是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省道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整个西屯1到西屯3西屯路的路段呢，都是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去施作这个隔音墙的工程，那么会在这个时候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哦。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从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哦，是从乌日到雾峰这个路段，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4点半的时候会去做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分成两个时段，也就是拆成东西向去进行哦，分别是最先开始的10点到12点时段，往东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去进行施工。接着是在12点到这个凌晨4点半的时候，是往西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是内外侧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哦。

另外在台十线是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省道路段呢，南下在 1.35 到 1.45 公里，竹子寮路段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呢，都会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另外台一线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会在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也是会在清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会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提醒大家，在下个礼拜二7月18号还有下个礼拜四7月30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5点钟，这两天啦，个别的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钟，台74线呢双向都会进行这个零星路灯修复的工程，那施工路段是从14到 37.8 公里，也就是从这个中清路段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再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那让大家猜猜待会要一起来收听什么歌。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彭正的网中的情歌跟网中的情歌不一样。好，那么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工程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如果您需要改道的话，可以从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到国道3号和美交流道。那接着是走这个县东路三段彰鹿路以及中华西路，再接回到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去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场。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是在 168.4 到 165.8 公里 168.4 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到大甲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接着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整个西屯路段内外侧外侧跟路间车道呢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哦，会在待会晚上9点的时候是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双向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的时候从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整个乌日到雾峰路段会去进行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分成两个时段去进行，也就是以东西向去区分。首先进行的是往东雾峰方向，会是在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是做这个雾峰到乌日到雾峰路段。

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从晚上12点到隔天凌晨4点半，则是往西的方向，就是彰化方向，从雾峰到乌日一样是内侧及外侧车道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

0: 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待会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这个是已经进场了，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路段的这个8.4到5.4公里，神冈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实施这个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也会封闭，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在1公里到37公里，从乌日到雾峰这边双向哦，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的时候，会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呢，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用东西向去区分的。晚上10点到12点是往东雾峰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路段，内外侧两个车道都是哦。那另外则是在12点到凌晨4点半的时候是往西，也就是雾峰到乌日的这个路段的，一样是内外侧车道，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爱不爱收听警广找到爱，我是蓝又时，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这一首是 Celine Dion 的 All By Myself。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许多车辆爆胎停放，疑似压到尖锐物。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往国一往南的匝道有不勾绳，没有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台64线的东向中回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台68东向的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有小动物躺平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四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4: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2: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数值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数值就

0: 只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九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陪伴您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哦，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车速也偏慢一些，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咯。那么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一号南下在195.5到198.5公里，从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所以会在晚上十点到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施工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东向的方向是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也同时会封闭这个路段的部分哦。另外台74线呢，双向在1公里到37公里的部分，乌日到雾峰路段会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有 CMS 电子看板系统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分成两个作业时间，分别是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是往雾峰方向东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另外从晚上12点到凌晨的4点半则

0: 是往西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哦，内侧及外侧车道会去进行这个维护工程，再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哦。另外，在其他的这个省道的施工预告的部分，先提醒大家，在台十线南下 1.35 到 1.45 公里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的车道哦，会在明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做路面跑铺的工程。另外，台一线在南下163到 163.1 公里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也都是在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会做这个路面跑铺工程哦，那就是明天早上了。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特别是早上八点，都是上下班的时间呢。那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也拉长跟车距离哦。那么另外，在下个礼拜二是7月28号以及下个礼拜四7月30号这两天的晚上9点钟呢，台74线双向的这个14到 37.8 公里中清地下道到雾峰路段双向哦，内侧车道都会去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缮工程，时间是从当天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的早上五点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哇，种子，
2: 它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三到四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七到十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三到五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二到三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10: 天气瞬息万变，
11: 关心天气。
0: 好，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1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0: 明日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迎风面的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越会越明显。而在宜兰、基隆北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

0: 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而受到东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除此之外，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约在25到27度左右，而傍晚在我们东南方大概800-900公里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晚上有机会变成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动向。预计周五、周六这两天最接近台湾，但是在花东啊南部地区的降雨有整体有增加的趋势。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
0: 谢
1: 谢，晚安，拜
0: 拜。拜
1: 拜。好，那么在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部分，中部地区呢，除了山区之外，也原则上都是会比较炎热的状况哦。那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带着雨具出门啊。如果您会在这个中午啊，或者是白天的时候要在户外工作的话，因为很多的大哥大姐们，然后应该都会是需要外出工作的。所以请您一定要记得带着您的水，外出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补充水分，而且还会有一些地方哦，它是有饮水机的哦。那各位可以下载一些有提供有提供水点的那种 APP， 那它就会告诉你说，你附近啊有哪里是可以装免费装水的那个饮水机。比如说像是在中部地区可能有这个科博馆啊，那它就会标示说，在科博馆哪一个地方它是有一台饮水机，您可以去装水这样子。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您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多补充到一些水分哦。好，那么再持续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路况的部分，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它的车速，这个路段的车速也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会进行跑铺路面工程。那以上这几个路段呢，除了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那个伸缩缝更换工程之外，都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么待会儿晚上10点还有一个会进场的施工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所以会因为这样子而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改道的路线是走这个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再接县东路三段走彰鹿路跟中华西路，然后再接回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这样子就可以了。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从西屯一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做隔音墙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这个工程已经有进场了吼，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是双向，在这个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从乌日到雾峰这边双向，会在等一下晚上10点的时候去做 CMS 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半。那么会分成两个阶段去进行这个工程，分别是从晚上的10点到12点往东雾峰。

峰的方向先进行，那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都会去施作，接着是从晚上12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是则是往西的方向，彰化那个方向，从雾峰到乌日哦，也是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哦，那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幸田未来的甜心战士。

这一首是幸田未来的《甜心战士》。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这个更新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这个路段路网图上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车速是不到70公里的。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呢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要做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会从这个晚上的10点持续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哦。那么也会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了。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要做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那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这个双向的部分，在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从乌日到雾峰其实就是双向啦，那会在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呢进行这个 CMS 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哦。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待会儿一起来等待晚上9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姓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脂陈姓厂长、精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三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2: 陈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张姓男子在民国112年间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张姓男子

0: 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甲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安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1: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0: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而衍生交通事故，近三年来年平均146件申请鉴定案件，呼吁驾驶且勿贪快切西瓜，避免交通憾事一再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严姓驾驶疑似为了缩短行车等待时间，未依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便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和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事发后，该名驾驶虽然表示当时误以为对向车距离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经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应该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仍遭判过失致死，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此，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指出，因为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而衍生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呼吁驾驶人多等待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保障行车安全。
4: 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象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
3: 林碧芬也提醒，违反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罚锾，若是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还有可能负担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今天的路况稍微复杂一点点，所以可能都会讲比较久，那希望有慢慢讲，让大家都可以顺利了解接下来施工啊或者是一些预告的部分的状况。

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68.4公里，是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呢，在这个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这里的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也是偏慢一些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要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等一下晚上10点钟的时候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改道路线的话是彰化系统交流道转这个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那在走县东路的三段，以及彰鹿路还有中华西路跟这个接回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那如果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很清楚，因为可能不是彰化人，不见得知道这个路段的名字跟它出现的时机点，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依照现场的告示牌去行驶。甚至说如果您需要使用这个 Google 导航去让自己有一个依循的方向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在这个国道在省道的部分哦，在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哦。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从1公里到37公里，也就是乌日到雾峰这个路段双向哦，是双向，从晚上10点的时候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都会去进行 CMS 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会分成两个时段去进行，也是依照这个工程的方向去区分的。首先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会先进行这个往东雾峰方向的工程，从乌日到雾峰内侧及外侧车道会首先进行哦。那么从12点到凌晨的4点半则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西向的部分，从雾峰到乌日，那也是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另外在省道的施工预告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台十线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省道路段南下在 1.35到1.45公里，竹子寮路段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都会有路面跑步工程。以及台一线呢是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一样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都会有路面跑步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这个下个礼拜的台74线施工预告的部分，在下礼拜二7月28号以及下礼拜四7月30号那这两天的晚上9点到隔一天的凌晨5点钟，在台74线呢双向，也就是从14到37.8公里中清地下道到雾峰路段这边双向都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缮工程，所以会是在内侧车道去进行，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多加留意。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

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外侧呢，外侧的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给我一杯快乐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这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

0: 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由于这个工程的关系，目前从168到166公里哦，这边这个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所以后方其实也不算回堵，但就是车速会比较慢一些。那么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是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的下午5点钟，持续往南哦，在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这是东西向哦，往西是清水的方向，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这个跑铺路面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十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时间上比较长一些，如果明天早上也会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当心了。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外侧的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做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接着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1公里到37公里乌日到雾峰路段的双向都是会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十点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分成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晚上十点到晚上12点钟是先进行往东雾峰方向的这一个工程，那么也就是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及外侧车道，接着是在这个12点到凌晨的4点半是往西彰化方向从雾峰到乌日这个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么接着是在省道这个台十线台中港到丰原路段南下1.35公里到1.45公里是竹子寮路段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都会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从明天早上8点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另外在台一线是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清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呢也是进行这个路面跑铺工程，时段一样是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的作业会在115年的7月27号正式启动哦。每天的收容时间是上午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土方车

土石车的路线哦，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入中二路，再右转到南横八路，左转呢再走这个中南一路。

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也要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千万不可以任意的清到或者是中途换途哦。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要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路的用路人也请您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再提醒大家，就是在土方的这个收容作业的部分哦，就请大家依照现场这个路。就是路线的指示去行驶。好，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乃木坂的四六的带我去太平洋联盟。

在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那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是这个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所以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所以会封闭这个路段的部分，请您要改道行驶哦。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在空中相会，拜拜。

首是乃木坂四六的《带我去太平洋联盟》。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是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扎饭炒鸡鸭，都穷下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北上的44.7到41.7土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50到5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更正南下的雪山隧道双向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活动交管，一路会到7月25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北上的高原路段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6: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or the try to
1: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听到歌来自 Post Malone， 叫做 Circles。好，上线啦！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上线有些地方要注意哦。在国三北上高原过后速度比较慢，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速度也很慢，这边要注意哦。新竹这边的话是内侧两线施工，你经过的时候注意。那么高原这边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9: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边也是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点，有经过的话要稍微注意喽。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王晶晶，不过是一句分手。

来自王晶晶，听到的歌呢叫做不过是一句分手吗。好，那目前呢在道路状况上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速度非常缓慢，那原因是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沿线呢车速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刚好会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y Two， 当时的我们，等会见哦。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原本位于俄罗斯东南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晚上增强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而下午八点呢，位在俄罗斯东南方760公里的海面上，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之下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依据于今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明年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在迎风面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会越明显一些。而宜兰、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而受到东南风沉降影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达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地温约在25到27度左右。而预计此台风明晚到后天距离台湾较为接近，将通过巴士海峡并进入南海。预计周六迎风面降雨会比明天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连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辉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3: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比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2: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资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26亿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是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资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州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2: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3: 那所以呢，
2: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3: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2: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3: 总共是2亿多，
2: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2亿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1: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支应。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犯嫌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4: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原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犯嫌正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犯嫌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原警在车内起获一托咪纸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5: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嫌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经济部发布6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22.95%，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19.1%，是排除春节以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英妮报道。
6: 经济部发布6月工业生产指数为139.44，年增22.95%，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24.34%。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7: 3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状况。
6: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5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19.1%。
7: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底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6: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膳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7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3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后植能源稳定力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8: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

0: 名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砂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三项核心战略。
1: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0: 此外，也需厚植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奇美艺术奖今年迈入第38届，今年共有10位美术及音乐界新秀获奖，将获得一年份的奖助金。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曾是奇美艺术奖得主的张凯敏以优雅琴声替迈入第38届的奇美艺术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今年共有10位得奖者。评审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说：“
4: 这一次的得奖里面的话，有10位艺术家，当然有2位具象的绘画，2位雕塑，2位钢琴，一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长笛，然后一个声乐，总共10位艺术家在这里，恭喜你们。
3: 颁奖典礼上，奇美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郭玲玲以今年才过世的美国钢琴家露丝·史兰切斯卡生命故事勉励得奖者。
5: 就是把露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爱，要爱，还有不断的要求自己的成长，还有就是谦虚的态度
3: 奇美艺术奖从1989年设立，期盼透过长期奖助机制，让青年艺术家可以专心创作，为台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截至今年，总共有396人次获奖，累计奖助金超过新台币1.4亿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有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要请你注意。另外，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今天节目啊，下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组乐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全新的第三张作品。他们成军十年带来的第三张作品叫做《沉默的巨作》，浅提乐团。我们下个小时要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当然，这个小时还有几首音乐要跟你作品做分享哦。这是陈星月的歌，叫《我空》。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叫做《唱》。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回来。要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叫《把余生的温柔都给你》。国三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听歌吧，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们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啊，这里是在北上呢，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那同样国一呢，在北上93.5到91.5公里啊，过新竹 A 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啊，你在93.5到91.5先是内侧两线施工，那继续往北走嘛，往北走走走走走，来到了这个过竹北之后，88.6到87.6公里就换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了，所以一下是内侧，一下是外侧哦，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哈、哦。国道一号北上过新竹 A 之后，还有过竹北啊、哦，这边施工封闭的地方哦，一个是内侧，一个是外侧。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95.5到198.5公里，这边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了，以及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二号东上的9公里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

国五北上的彭山隧道呢，内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中注定。这是来自 Linnea 的歌，叫做 Fantasy Maybe， 11:08来到第二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先还是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三在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

0: 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10公，那么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好，今天呢我们有一组乐团要来到节目当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好，在邀请他们出来之前呢，我想要先带大家来聆听他们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让我对他们印象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非常特别的尝试。这首歌叫做《爱情替兄弟》，他们是浅提。歌曲过后，欢迎他们来跟大家聊聊喽。

0: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剧作。那他们给我的这个概念说，这张其实不只是的一种成长记录。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乐团。
0: 啊，这成军十年的默契啊，好像。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m，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的，今天呢很高兴，哇，这是全员到齐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刚刚说到今天带来的这张专辑，哇，就是属于你们成长之后叫沉默的巨作嘛。我想要先针对沉默的巨作。我想大家听到就是哇，这个可能很磅礴，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但是沉默，我觉得它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冲突，因为剧作通常应该是一个很被看见的东西才会成为剧作，但是却是沉默的。哎，这个概念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就其实很好奇说，每天大家这样上下班，我们在看似这个平静的表面下，面无表情的表面下，究竟大家心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是都有很精彩的部分没有被好好诉说的。所以我很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点出来，然后替大家说出他们平常没有机会说的地方。
0: 哦，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能其实都很精彩，但是却都可能只有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看见。
1: 对，因为我们平时在忙碌的上班啊，然后工作，其实我们也

0: 我们自己也都很了解嘛，就是有时候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
1: 对，
0: 其实那个心情有时候就啊发到网络上，可是有时候经常发了又觉得好空虚哦。
1: 对
0: 对，可是我觉得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人跟人的连结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定他的生命故事，可是都没有好好的被看见过。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也算是你们透过了可能这几年自己的观察，甚至可能自己的经历，发现了这样的议题，所以决定透过这张专辑好好的把它诉说出来，这样子吗？
0: 对啊，当然也来到我们这个乐团成立十周年，所以我觉得它一部分那个所谓的沉默也回扣到我们自己这个玩团10年的一些心酸啦，那也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跟大家表述我们的组织的过程，这样。
1: 确实啦，我觉得十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也许对于你们的可能歌迷或者是重新新认识你们的人来说，看到的是你们可能在舞台上或是你们作品的那一个比较算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只是刚刚讲沉默的剧作嘛，日常生活们就是下班回家或是表演结束回家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状态。
0: 对，
1: 可能透过这样子也把它跟作品做一个连结。
0: 没错。
1: OK， 那这张专辑其实我先讲我听过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它很精彩，它有给我蛮多我觉得听觉上的刺激，是不只是可能乐器上面的一些差，因为我这次听到你们其实有找到这个 saxophone 手来做合作嘛。
0: 对，
1: 然后还有我觉得风的调性，哇，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精彩，因为我不晓得是可能以往我对于你们的那个熟悉的感受跟这张专辑，你们好像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吧，我觉得那是让我耳目一新，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唱。因为我老实说，我这张专辑开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浅提吗？还是哪一个台语歌手？还是哪一个台语？你知道，就是也许是那种风格，我觉得很新鲜，可是好有趣，我真的必须这样讲。然后它会让你这样听下来有一些起伏的感受，它是很精彩的，因为在你们这样子编排，其实对于听觉的刺激是很有的，就跟我们平常在做节目，我们在排音乐的时候，我们调性不会都一样，那样就太平淡无聊，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精彩。那当然这张专辑跟上一张大概也隔了5年嘛，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刚讲到你们的心酸，我们来聊聊这几年你们大概都尝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其实我们这一张专辑是3张嘛，
1: 对，
0: 然后来到了10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说这次专辑不一样，我自己的判断了，我觉得它其实也反映出创作者自己自我探索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经验增长之后，其实也挖掘自己越来越深，我还有什么面向是大家没有看过的，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勇于尝试探索自己的部分，所以让大家有更多面向可以认识我们。
1: 所以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以前的确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还在学生时期或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可能听到比如说歌手，我都会觉得怎么他这张专辑跟以前不一样啊，不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样子了，以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自己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其实同样的一个人，你在年轻的时候跟慢慢成长遇到不同的事情，你会有不同的面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开始探索自己嘛。或许以前你们推出的专辑是当时那个时候的你们对自己的掌握，但时间过了越来越久，你们开始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是其实生命经验不同了，也许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变化导致你们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事，就好像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一起走过你们经过的那段过程，就一起长大了。对，感觉上有点像这样。有听众或者是歌迷给你们同样的反馈吗？目前
0: 一起长大，确实蛮常收到说很多粉丝朋友觉得我们很像他生活里面的朋友，或是说网友，
1: 对，
0: 就不常见面，但是就是会偶尔联络，偶尔知道对方的资讯啊，这种朋友。
1: 对
0: 对，
2: 就是玩乐团到现在也乐团10年了，我觉得都会在台上面看到很多台下的熟悉的脸孔，
1: 对，
2: 这个感觉有时候就会有点亲切。那我们好像有点面熟，但我在现实社会又不是完全认识你到底是谁，可是 欸，你剪短发了，就是哇，你男生，欸，你是不是刚当完兵？
1: 对，
2: 欸，你头发怎么这么短？我觉得其实会在 life 的过程中，然后看着大家。

0: 家有熟悉的面孔，然后发现他也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们看他们是这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1: 嗯，最近都是在网络上接收到大家的可能评价感想。
2: 对，
1: 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憋很久，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的演出、用这些新作品跟大家见面，所以也很期待接下来在现场演出的场合可以亲眼看到大家的表情变化。嗯，我觉得这也很好玩。
2: 然后或是看到大家的头发变化嘛，对，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染头发哦，这样，或者是怎么长大，因为带个小孩来这样子，
3: 哎、欸，真的有哎、欸，
2: 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就大家的生命今天开始往不一样的方向去前进了，这样。
0: 有那个刚生小孩的，那个、小孩说、哇，你小孩上幼稚园了，
2: 啊、这么快、真的耶，
0: 就这几年这样，
2: 对，才觉得说啊，才刚生。怎么下次见面他就幼稚园了？
0: 对, 对, 对, 对，
2: 确实确实，那个时间过很快。有时候我们自己长大，你就觉得好像出了社会，你的时间都停滞在这里。嗯、可是当可能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好了，你有小孩，你就发现，哎，怎么我好像没什么差？怎么他就小学、国中，甚至就之后就出社会？
1: 是，
2: 其实时间是过真的很快。那么回到这张作品，我其实蛮好奇的是，当然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走，单曲跟专辑。这个事情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因为现在有太多人都是单曲单曲单曲单曲嘛、哦、要发完整的专辑，其实当然一来需要比较多的资源、哦、二来他可能就要等比较久，但你们这次带来十首非常完整，你们的决心是什么？应该这样讲、
0: 我先给大家使用说明书啦，
2: 没有问题，
0: 就是这张专辑有十首歌，
2: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只想要用最精华的时间来聆听这张专辑的最重点、其实我们前三首就送给你、就是从第一首那是宫本武藏的歌，
2: 对，
0: 第二首沉默的巨作，第三首在空档写诗。如果只有三首歌的时间，其实这三首歌已经足以代表沉默的巨作的整张专辑。对，当然我觉得做专辑有趣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然后专辑当然用十首歌的时间37分钟来聆听会最完整，但是我们也先提供大家这个使用说明书，这样
1: 尤其是各位亲爱的用路人啊，你在这个长途驾驶的过程中还是建议是整张专辑，因为这个代表我们完整的思路啦，从头一开始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歌的安排，甚至会有尾韵啊，陪伴着你回家、对，
2: 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人其实很多时候时间比较破碎，
1: 是，
2: 然后加上大家可能是速度太快，可能跟影像短影音等等有关，大家的耐心变少了，
1: 是，
2: 所以会一首一首单首单首，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去想要获得他最想要知道的资讯，大家都没有耐心了，
1: 是，
2: 你很难再铺陈、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听专辑是他，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让自己一直活在那个很破碎、很片刻、很急躁的过程里面，
1: 是
2: 好累哦。
1: 是，
2: 对啊。
1: 其实开车听我们的专辑是最棒的一个选择，是因为其实这个道路上就只有你跟你眼前的路。
2: 对。
1: 然后这张专辑很适合你自己一个人思考，或是不思考。
2: 对。
1: 你就是沉浸在那个你的道路上。非常好。
0: 我觉得可以让方博来聊一聊，就是这整张专辑。就是以专辑的角度制作的过程，因为这张专辑就由方博来担纲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哦。
2: 好，方博，
4: 而且那个像我们这样子，五花八门的曲风啊，
2: 对，真的是五花八门。
4: 用路人这样听下来，看被爱捆啊。
2: 的确，的确，这是真的，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3: 刺激，爱情气象台就会醒过来。
2: 对，真的，那真的非常亮眼哎。但是确实在听，我觉得。用路人听很棒的原因，因为我自己开车也是听这张专辑，它不会有很那种很激动、很燥的那种情绪的作品，其实它会让你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尤其刚刚讲到爱情气象台，我觉得那边真的听到你会会心一笑，就是蛮可爱的。然后继续往这张专辑下去走的话，沉默的巨作，你们这次有个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哦，那就好，你们四位有什么东西是语言触碰不到的？可以举个例吗？你们自己对这个概念，
1: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啊传统的这个社会啊，台湾社会，有时候关心人，有时候不见得触碰得到。比如说，我想问尚恩你还好吗？
2: 对，
1: 我不会这样问你，通常不会，就是你的朋友或你爸妈可能都不会这样问，
2: 对，
1: 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喝一个什么汤。你要不要喝饮料？类似这样子，或是一个，甚至就不用问了，直接就给你了。
2: 对，
1: 给你一个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

0: 言语触碰不到的地方。
1: 但他们那个应该是在表达关心，对吧？你的意思是
2: 关心，是，对，我懂，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可能很低落，状态好像没有这么好。通常，也许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或者是可能外面的戏剧，我们这样演，就是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哎，你还好吗？聊聊天这样。可是说实在，我们真的很亲近的朋友，你知道他状态不好了，那你知道他如果想讲，他会讲。但我们能做的是，
0: 是啊，
2: 我们递上一个比如咖啡，或是一杯珍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珍奶不能解决的嘛。
0: 如果有就两杯，
2: 对，是就两杯，没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点像这个概念吗？语言触碰不到的，是指我们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会比语言更有力量，是这意思吗？
0: 是红茶是这样觉得，
3: 我也觉得是这样哎、欸，就是因为比如说光如果说语言，比如说我们用华语跟讲英文，它其实能触及到的就会跟你知道的词汇量有关
2: 啊、哦。
3: 所以比方说，我现在要突然讲英文，然后要去表达整张专辑概念或是长篇大论的话，其实是有困难的。
2: 嗯，
3: 那但是有时候像我们很常在海内外这样飞来飞去表演，
2: 对，
3: 然后要如何跟别人一直重复的介绍自己的音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会不停的感受到那个语言其实是有限制，
2: 对，
3: 可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超越语言，比方说音乐本身、
2: 嗯、
3: 比方说肢体语言，
2: 对
3: 对，然后就会发现哇，其实那带来的感动会更大。
2: 哦，对，词汇量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词汇量，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无法用言语表达，哦，或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就是那个感觉或是那个感受。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那种风格。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毕竟上广播节目啦，齁，我们还是得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接下来就进到专辑啊，我们刚刚讲到前三首嘛，就是唐骏刚刚讲到说前三首算是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状态，所以前三首歌我们先从第一首开始聊，那是恭维出几个维，这首它要传达什么概念，而且放在第一首，就是大家来听专辑的时候算是一个开场，放在这里它要传达什么，
3: 轻松一点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首也是我们小心机、
2: 啊、
3: 就是你在车子在暖车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点开了、
2: 嗯、
3: 是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或是太侵入你的情绪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其实是在描写，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不一定随时都是很确定的，它会有比如说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要转职吗还是离职、
2: 哦、
3: 对，像这样子的时候那你究竟该问谁？
2: 对，
3: 那我自己也在人生比如说玩乐团十年过程中也不是随时都很确定，
2: 嗯，
3: 那我也问我自己，哎、欸，还要继续玩吗还是我去上班好了，
2: 嗯，
3: 对，那就我自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哎呀原来我是很贪心什么都想要，
2: 嗯哼，
3: 就在描述这样子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
2: 哦，
3: 可是这个犹豫你说要跟谁说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恭维出位，
2: 嗯，而且也刚好扣合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言语嘛，就是触碰不到这件事，就是那个你刚刚讲，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可能我什么都想要，但有时候那个犹豫是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也许世俗觉得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
3: 对，
2: 有点像是这样，但你又很期待有人来支持你想要的那条路嘛，
3: 对，
2: 有点像这样，但这首歌有唱到说你。肢体吗？
3: 啊，就是应该说在隔空也对自己喊话啦。
2: 啊，
3: 对，这个你包含我自己，还有接下来走过我的路的人。
2: 哦、
3: 对，那我们站在这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多，
2: 对，
3: 就先行动吧，用身体去告诉你，
2: 就先做啦，
3: 先做再说。
2: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犹豫太多，你其实都没有做嘛。
3: 对，
2: 大家常常讲，你就去做，做了之后，其实最糟的状况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你不会损失，
3: 对，
2: 你没有失去，这样，
3: 对、啊，
2: 但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
3: 对
2: ，OK， 那再来就听到第二首歌，就是《沉默的巨作》了。这首歌我觉得算是非常少，我可以讲非常少，不多，
0: 非常少，
2: 非常少，对，非常少。跟大家介绍一下《沉默的巨作》，哎，这首歌好有意思。
1: 其实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欸、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们希望可以做一首就是音乐季的开场的曲子、
2: 啊嗯、
1: 所以大家会听到那个行进的感觉跟整体的氛围，就是会希望在整我们表演的最一开始就把大家抓住，
2: 嗯，
1: 但是当他放

0: 在专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个比较舒服的开头？
1: 对，
0: 所以就把原本应该要放第一首的《沉默巨兽》先往后挪了一下。
1: 哦，
0: 那这样接起来感觉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一步一步这样子往前。
1: 对对对，
2: 我真的蛮喜欢那个我自己打的鼓的那个小鼓的声音，那个棒棒棒的声音，在一开始小鼓出来就有一种宣誓的感觉啦，就是我来了哦，这样。
1: 对，但是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是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你们就摆第一首嘛，那它也有一个很容易跟大家互动的，就是那个哦的那个部分。
3: 对，哇，里面有哇一声。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大家在聆听。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就很快会上手，然后真的是到了现场，可以立刻跟你们一起做互动的这首歌。
3: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真的刻意安排，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们现场要做这首歌。
0: 是的，就是，我一直在帮这首歌寻找一个题眼，
1: 啊、哈哈哈哈，
0: 那个标题眼睛，
1: 对对对，
0: 题眼，然后一直到把这个哇。想出来之前，我都不觉得就是这首歌有被画龙点睛，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放这个东西，整让这首歌好像在某程度上鲜活了起来。
1: 哦，对，
2: 就这一首歌在音乐上也做了一个尝试啦，就是因为歌词比较少，所以其实是我们把乐器都想好之后，Soham才把词填进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在。程序上的新尝试，这样
1: 哦，所以等于乐器的部分都先想好，是这曲风跟音乐传递出来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比较鲜明确定的。我们再把词带进去，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在现在做到第三章嘛，其实也一直想要尝试很多突破或是新的创作方式。那以前是比较从词曲开始出发，然后乐器再加入。
1: 对，
3: 但后来就觉得，其实就刚刚说的，语言有它的限制。那我觉得我们要突破它，就是那从音乐开始，从没有语言的东西开始。
1: 嗯，
3: 对，所以也是这张专辑我自己是最喜欢的一张。
1: 所以这首歌你们的创作过程是，一样先有曲出来，然后乐器进入吗？还是其实是你们互相可能在
0: 没有曲？
1: 没有，
0: 先只有乐器，对，连就词曲都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先有乐器，
3: 甚至有一些歌啊，只有鼓的节奏，然后大家才想办法融入进去，对，
2: 我觉得好像透过这个这一次上节目的机会，首次可以让大家听到乐团到底是怎么创作吧，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写出来，其实就很多种，像第一首就是先从。词跟曲开始写，可是像第二首歌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1: 哦，真的很有趣耶，太就是哦，词曲创作嘛，有点像这样。可是乐团因为乐器的关系，你们在彼此可能练团的过程，或是互动的过程，忽然间有一个，比如说弹出一个灵感的东西，我说这不错，然后再由这个再往外延伸去做发想，这样。
2: 对啊，第二首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乐器的响宴啊。
1: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好不好？沉默的巨作。

好，听歌的同时呢，路况还是要关心哦。国道一号南下北区高工局匝道，四只狗狗在边逗留，要注意了。国三的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经过小心哦。

0: 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乐团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因为我们十首很完整，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里面的歌曲。刚聊了前面两首，再来是第三首，其实唐轩也有说到，他算是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很短，前面三首哦，就算是可以这张专辑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内容。在空档写诗，然后这首其实在乐器上面加了弦乐嘛，对不对？在听觉上的感受，所以这首在空档写诗它的概念是什么？
1: 就写完
0: 这么快哦，太快
1: 了。因为我们是高雄乐团，嗯嗯，但我自己的背景再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家是从澎湖搬到高雄的家族，
0: 哦，对，
1: 所以其实我真正的老家是在澎湖七美这个地方。
0: 哦，七美哦，
1: 就是大家打开地理课本有双星石
0: 户，双星石户那个，
1: 对 对, 對，那个地方。然后因为这几年随着阿嬷他失智啊，会慢慢忘记事情，甚至忘记我的名字，嗯，那我就一直很想要把我们共有的回忆，当然就是七美这个地方，
0: 对，
1: 写成一首歌。
0: 嗯哼，
1: 对，所以我某一天就大概有素材收集的差不多了，我就十分钟就把它写完。所以它其实是在写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漂亮的离岛叫七美，哦，那也在写我的阿嬷。
0: 所以在空档写诗，那个空档是指什么呢？
1: 因为我其实有一次就是喜欢观察人嘛，我就觉得我很喜欢看大家上下班的样子，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人在那个每天都固定要做一件事情的间隙，就是在那个空档之间都有很微妙的情绪，
0: 嗯，
1: 包含我们自己上下班，就是也不要说上下班，演出演出前后
0: 上下台
1: 上下台
0: 可以，
1: 演出前后其实那个心境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嗯，啊好累，可是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好去面对今天的一切，
0: 嗯，
1: 这一些心情我觉得都很难被好好的诉说。
0: 对，
1: 但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有时候累，但是又很有成就感，
0: 嗯，
1: 我觉得是很微妙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想要再好好的描写大家在空档究竟都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空档都有诗意的部分，
0: 嗯，
1: 可以捕捉的部分。
0: 对
1: 对，
0: 所以像这首歌啊，我在看它的歌词也像是真的是诗吧，就是里面其实唱到就是你是岛上剧烈的风哦，你是伫立在峭壁上的山羊，那配上你刚刚说到可能就是澎湖哦，七美这个地方，那画面可能就出来了，大家可能有去过的哦，或者有这种画面出来，他就会觉得，欸，这首歌其实有一些画面的想象出来。然后因为也有讲到它是这张专辑很概念的前面三首，那我也想请你们分享一下说在空档写诗啊这一首歌，它除了描述我们刚刚那种内容之外，有没有赋予它可能更大的概念，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我自己的空档，我可以记录下一些什么吗？
1: 我觉得我一直蛮喜欢去

0: 说其实没有英雄这种事情，嗯，对，我觉得我们是在写每个小人物的心声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创作，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注意这一些片刻，比方说你在点饮料的时候，
1: 对，
0: 今天可以怎么表达，我能不能口气好一点，或是跟对方说一句辛苦了谢谢，我觉得这个都是互相影响的一种创作，对，然后我一直很希望浅提的音乐可以带出这个部分。
1: 哇，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耶，你的日常所有的过程其实真的都是一种创作，哎，你创作自己的日常生活，
0: 没错，
1: 对啊，你的态度，你跟别人互动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0: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作，要好好的维护自己的每天的状态跟心情。
1: 哎，我很喜欢这个观念呢，真的，你今天去我点个饮料好了，你跟好这个饮料店的那个店员，你不是单向的，但是你的单向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到他，嗯，那你们就变成是双向，然后就一起创作出一个你们的互动，
0: 没错，
1: 哇，我好喜欢这个观念哦。而确实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把他在空档写实这种感觉跟创作那种连结，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再把它体现出来。自己后面的音乐，接下来两首是英文歌，好，在这首叫三加四等于五，好，数学老师要生气了。这首歌，对对对，因为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哎，三加四等于五，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最好是人，然后就好奇嘛，这首歌在唱什么呢？
2: 这个歌其实是也很特别，它在音乐上是从鼓开始的。我觉得这张专辑有意思，就是它全部十首歌，然后中间中段就是夹了两首的英文歌，两首的台语歌，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语言选择的部分。
1: 对，
2: 但三加四等于五这一首歌，它其实是一个我梦到的鼓节奏哦。对，那就是我们音乐人嘛，有时候早上真的是早上起来，我心中有一些东西，有时候会忘记，可是它就刚好被留下来了，那就带给大家这个音乐，然后它里面也不是传统的拍子，就有一个七拍，就是比较怪的拍子，所以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这样的歌。
1: 那这样比较特别的拍子，因为当然唐娟是鼓手嘛，比较特别的拍子是对你来说比较不好。还是对其他的乐手，或是
2: 好像大家都是，欸，像
0: 我们都练得很痛苦。
2: 我们在练团的时候，因为最近在准备演出，
1: 对，
2: 然后方博昨天就跟我说，他就先打预防针，他说，我会再回去练1000遍。所以我觉得，对，在音乐上也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呢，啊。那我真的觉得，哇，我竟然可以梦到这个东西，那我应该是蛮投入在这个音乐里面的。
1: 对，
0: 那我们的挑战就是，其实想要，如果我们不刻意强调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会发现它的拍子怪怪的。
1: 对
0: 对，就是还是想要把它写成一首悦耳，然后大家像是平常听的歌。对对对，
1: 我可以懂，如果今天大家听的感觉会是，比如说它的，比如说节拍，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被制约了，还是怎么样，会有一种那种怪怪，身体好像没有那么舒畅的感觉。可是你们，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受，
2: 哇，那就太好了。
1: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个，我觉得拍子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我没有这种感觉。
2: 对，就是这一首跟下一首是 Sabrina 嘛？
1: 对，
2: 我觉得两首歌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那就让大家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往前进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创作音乐，我都觉得好像开车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像在一条路上，因为整张专辑好像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需要把它度过。那车的速度有快有慢，我觉得就是跟一路上的路途都是很相互可以呼应的，这样。
1: 的确，听一张专辑，你好像比如说刚刚的开头可能三首歌，然后接下来这两首英文歌，它也就很像是可能你在开车的风景遇到了不一样的状态，或者是可能高速公路速限就不一样了嘛，是不
3: 是？
1: 我这边速限90啊，我接下来到那边速限110，然后我油门就踩深一点嘛。
2: 我们都要那个记得要。因为回台北的时候，过土城之后速限会降低。
1: 对对对，国三之后那边
2: 大家要注意哦，
1: 那边速度确实比较慢一点，不要还傻傻继续开110，好，到时候你就收到罚单这样子。OK。

0: 然后因为这边是两首英文歌，在这首 Sabrina 我在听的时候，应该他在演唱的部分前面有先做了一些有点像效果器吧，就呈现上不一样。 Sabrina 他在演出，他这个在内容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1: 这首歌是在写给有一位朋友、uh-huh. 然后他要去英国读书了、oh. 所以就在写的时候就想要表达这个心情啊，因为你已经要离开了、mm-hmm. 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不要去啊
0: 对，
1: 那就只好用这个你未来会很熟悉的语言，我试着跟你说说看、oh. 那就是英文、mm-hmm. 然后里面就是在表达说其实我在乎的也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变吗？嗯，我也不知道。
0: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心情。
0: OK， 就算是有点像写给朋友的一首礼物了。
1: 没错。
0: 然后虽然可能你有一个指涉的那个对象，可是对于听众或歌迷来说，他也可以把它投射在自己的可能一样的这个角色嘛。
1: 对对对。
0: 对，也有朋友可能他也是要就是离乡背井到外面去打拼还是干嘛的。那当然这边两首英文，然后再往下的话就会是两首台语歌。哎，那语言上面的安排刚好说要聊一下这边的安排，因为把英文跟台语放在中间，然后这样的衔接，
2: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蛮想要知道的。
0: 对啊，
2: 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什么歌要写华语歌，什么歌要写台语歌。
0: 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说来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信，但是是真的、嗯、就是我觉得语言，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啊，有时候不会是很单一的。
0: 对对对，
1: 像我如果现在一秒要进到菜市场的话，我觉得就是切换成华语台语会交互着说、那有时候生活中也会讲一些 English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尽量希望让音乐回归到最自然的部分，就是音乐是大于语言、那我语言是来服务我们这个音乐的、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今天的主题适合用什么语言说，我再来挑选。对，
2: 那你怎么判断的啊？就是哪一个歌要用什么语，你是就是凭感觉？
1: 譬如说这个挖泪蛋啊，就是在写成团十周年的一个，其实算是写给团员的啦。
0: 对，
1: 那像我就发现写给这种比较亲密关系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会很自然想要讲台语。对，那如果是有时候讲英文，
0: 对，
1: 就是重点式的，他其实是要表达一个我其实有话是说不出来的情绪，
0: 对，
1: 他是藏得更深的，对。那华语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啰嗦了一大堆，因为平时就习惯讲华语嘛，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很习惯的语言背后，我觉得又有一些讯息，其实更难被传递，因为太习惯使用。反而最精准的东西很难被发挥出来。对，所以就会看是主题跟对象，然后去选择语言这样。
0: OK， 理解。因为可能台语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亲密的语言，所以拿来在比如说亲密的朋友或是这种过程当中去做使用嘛。
1: 对。
0: 然后英文可能就变成刚讲重点是，或许也许啦，我们的智慧量，当然它不是母语，我们就没有这么多。
2: 是是。
0: 我只能用我有限的这些智慧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但可能就不够精准这样。
2: 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 Soham 还有我们都有遇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跟一位韩国的朋友聊天、然后因为那天聊的真的非常的深入，然后 Soham、
1: 我们好像喝了蛮多，
2: 我们喝了蛮多酒，然后 Soham 就会用英文去跟他，因为我们唯一能讲的语言就是英文、然后那一天聊天的内容非常的深入，就是聊到一些
1: 很内心的
2: 还有水瓶座的困境，然后人格，
0: 对。
2: 那但是我们的英语的智慧量就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那当下就是有非常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很多我们要想尽办法用各种表情啊、肢体，
0: 对，
2: 然后或者是最简单的字去表达那个我们心里最想讲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那个过程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那个对话非常的有意义，虽然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国中单字。
0: 可是那个画面应该蛮有趣的耶。
1: 就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在挑战语言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个环境、换个语言可以表达得更清楚。对，其实我们不需要讲那么长的句子。
0: 对，
1: 有时候重点，对方其实就了解。
0: 对，确实哎，因为刚刚讲中文这件事情，我们太熟悉，我们太会用了。然后反而就是 太优美，有点隐晦，嗯，然后也还要让人家猜你背后到底在讲什么，这样，
1: 对，

0: 必呢？这么辛苦。但台语就是，我们很亲密，我就直接把我想要的东西讲出来给你听，这样。
1: 对，没错。
0: 那这首歌《爱情气象台》，气象台怎么讲？
2: 气象台
0: ，爱情气象台，这一首歌，我真的蛮喜欢，因为刚刚有讲到，听到这边你会有一种就是苏醒跳出来的感觉。
3: 刚刚还在伦敦的这个班机上，现在直接来到了产业道路旁边的 KTV。
0: 对，就是他，那个是恰恰嘛，就是你知道台式拉丁，
1: 是
0: 要律动的感觉，
2: 是
0: 很有魅力耶。这个曲风你们是本来就有接触吗？
2: 那个我是方博，我的老家就是妈妈那一边的，的整个家族企业是卡拉 OK，
0: 家族企业，
2: 所以就是那个卡拉 OK 那个营业的那个地方，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就会去，所以我对于这个台语歌的聆听量算是还蛮多的，然后我一直到最近就会，可能就会做一些恶趣味的改编，例如说。身边的乐团朋友的作品，我就会把它改编成这种纳卡西，或是就是台语歌版本。
0: 对对对，
2: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件事情，但这一次是要用在我们自己的正式作品上面。
0: 可是它好有意思哎！你们自己好，因为刚刚说是你的恶趣味嘛，
2: 对。
0: 那其他团员听到这个风格跟状态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跟我们跟一个韩国的萨克斯风手 Kim Oki 一起合作，
0: 对，
4: 所以他是一个爵士乐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合作，我们是要写一首轻爵士的歌呢，还是写一首 R&B 的歌？但是后来因为这首歌制作人是方博，他发现就是韩国的老歌跟我们台湾的台语老歌其实好像蛮类似的，
2: 基本上可以说听起来一模一样。因为韩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的进程跟台湾其实在某些历史的节点上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的。然后我们就可以 我觉得我在跟 Kim Oki 沟通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韩国的音乐的文化东西跟他讲，他完全就 get 到我们想要表达什么。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加入了他萨克斯风的这个演出跟演奏。
4: 就是我看到有歌迷朋友说，他听到 Kim Oki 第一个音吹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真的是太合了。所以就是这一首歌的合作，又让我觉得哇，音乐真的无国界，就是文化是可以超越语言的，特别在聆听《爱情气象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体现这个事情的。
0: 对，因为它真的就是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听到这边，你是一定会好好的被它吸引住的一首歌。它真的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突出。有两首台语嘛，这两首台语的编排，我觉得你们的编曲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当你顺着听的时候，它的衔接可以说是无缝接轨。
4: 哇，每一个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个小巧思的主持人，我们都是给予最高的尊敬。
0: 真的哇，那个真的非常滑顺哎，你不会觉得换歌了？
4: 他刚好就有一个节奏的节点，我觉得这个又可以回到一开始大家说，出单曲跟出专辑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对，
4: 因为如果不是用专辑一直聆听的方式，其实你会感受不到那个，我们会说它是流动性吧。
0: 对，
4: 就是它其实是接过去无缝接轨。
0: 对对对
4: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在做专辑的过程中，我们最后会做一个事情，叫做决定每一首歌中间有多少秒数。那其实做专辑那还是一个很必要的。
0: 对，但是这个小巧思，它的比如说决定这么做的时间点是在你们专辑排序都做好之后再去加吗？还是说其实这两首歌一开始就已经设计是这样子了？
2: 一开始并没有设计是这样，是我们在做最后的专辑排序的时候做的一个尝试。
0: 对，
2: 然后他在音乐的理论上面就是刚好前一首歌跟后面的歌的拍子刚好可以接得上。
0: 对，
2: 一个结束在第二拍，一个开始在第三拍。
0: 对对对对，
2: 是这样，二三进。
0: 对对对对对，
4: 我觉得也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像乐团在排歌单的时候，其实最后我们排了好多版本，很像是棒球在排最强棒次，
1: 我排了两天就要考虑说，那如果只听单曲的人会怎么想？那听专辑的人又怎么

0: 想，就是要各方考量。
1: 从上午从喝咖啡到喝啤酒到喝威士忌这样两天，
0: 就各种情境都要想象一下。
2: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让团员们就是自己按下那个播放键。

0: 这其实是一个成就感的、啊。
1: 对，就是把每一首歌，刚刚讲我们做专辑嘛，也许每一首歌它中间那个间隔需要多少秒，就你们得要去聆听怎么样是最舒服的状态。那当然在排序，比如说一到十首，你们最后怎么样挑选出这个版本的？你们是有共同有共识，还是有怎么样子的决定吗？
0: 就是排棒次啊，就是哎，那谁一定要排第一棒？那什么歌好像比较适合排在后半段？
2: 其实也会需要争论啊，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1: 对，
2: 然后就要说好，那先听你的版本，再听我的
1: 啊，从头这样。
3: 对对对，
1: 哇！
2: 对，我们来看看哪个真的比较感觉比较好。
3: 这个过程既私人又公开，很特别的经验。对，
1: 嗯嗯嗯，哦，难怪要花两天诶，
3: 对，
0: 真的。而且它是属于真的做专辑全部都录完了的最后一件事情。
1: 对，
0: 那因为决定好这些东西之后，就真正的你可以37分钟这样聆听过去。对
1: 对，所以就是教练团在排这个棒次的时候，我是花比较多心力。
0: 对啊，那个方博可能是什么投手教练，我是打击教练，然后有跑垒教练啊，守备教练，但是每个教练都有哎、好像自己坚持己见的地方，但是哎、我们这个乐团刚好没有总教练，总教练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啊、
0: 但是真是有趣，就是其实乐团就是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很平等的在决定，然后决定一个彼此认为的美学的方向。
1: 嗯，没错没错。歌了哈，我想要让大家听就是《瓦雷蛋》，因为刚刚讲的是其实是写给这个亲密的伙伴们的关系，但是也是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聆听刚刚讲到这两首连续的编排，它的那个中间无缝接轨，哇，那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们做广播也是很喜欢把音乐的衔接做得很漂亮，听到这个就觉得哦，好开心哦，那个瞬间的感动是无法用言语，那是触碰不到的地方。
3: 没错，
1: 来听这首歌，好吧，叫做《瓦雷蛋》。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2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哦，这边中线两个车道有两辆大货车追撞事故哦。好，在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那这个地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了。那另外还有国一北上呢，在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以及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也就是说你在北上96.1公里，你会先遇到了两辆大货车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继续往北呢，到了过新竹 A 之后，内侧两线会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然后继续往北来到了竹北过后，外侧两线也会是施工的哦。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到距离拉得非常远，还蛮不好走的，经过务必要留意一下哦，这边状况比较多一些。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是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往西过大南有一辆银色自小客车呢没有开车灯，它的车号是9209结尾，那如果有看到它我们稍微离它远一些些。还有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来聊聊到算是比较后半段了，后半段感觉上是比较沉浸一些，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比较回归自我的感受了。我觉得在聆听音乐的那种感觉。接下来要这首歌叫做《昨日脑约束》，某一个日文，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念吗？
3: 对，
4: 这可以先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歌有两个版本 ，CD 版就是它是只有 Sohan 一个人唱，但是黑胶版里面就是我们有和一位日本歌手奇妙李太郎一起合作。
3: 对对对。
4: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想，那这个日本的歌迷朋友要看到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呢？嗯、我们就想到那个我们南部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饮料店啊，
1: 叉脑魔手。
4: 哦，就是哦，我们
0: 这样子啊，
4: 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中间要加个 no，
0: 对，
4: 好像还蛮熟悉的、哦，
0: 接受度非常高啊。
1: 对，
4: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昨日脑约束。它是一个台湾人可以完全看得懂东西，而且
1: 日本人也可以，
4: 因为它就是日文的汉字
0: 哦，所以这个昨日脑约束日本也看得懂，
1: 也看得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昨天的承诺，
0: 哎呀，很酷哎，这也算是一个言语上面的小巧思，
1: 对对 对。
3: 那昨日脑约束是什么约束呢？它是个讲述远距离的爱的故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像我跟奇妙李太郎的这个跨海合唱版本，
0: 对，
1: 奇妙李太郎是唱日文，嗯，那我是唱华语，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在讲述一个隔空讲电话，哎，昨天不是约好今天要9点要上线吗？嗯嗯嗯，可是怎么没有？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渐渐的就淡了，
0: 对
1: 的那个心情。那我觉得远距离里面呢，它又有更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是连身体都触碰不到的。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情很寂寞，
0: 对，
1: 很幽微。那 CD 里面就是我一个人，独自讲给自己听的版本。
0: 嗯嗯嗯。哎，那你们怎么样决定？因为两种版本嘛，那放 CD 跟放黑胶，还有我听串流，就是如何决定哪一个版本放哪里啊？
4: 这个。就是因为日本这次黑胶就跟上一张精选集一样，其实是日本的公司帮我们发行，
0: 对，
4: 所以其实在黑胶跟在串流上我们就特别留了一个小巧思，它其实是两个版本，但是是一样的曲，
0: 对，
4: 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这样。
0: 哦，就让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也确实我在听的时候两个版本我都有听过，然后那个感受其实真的有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是 Sohan 自己唱的那个版本，就真的比较有那种一个人然后寂寞感，就是比较聚焦在也许你这个角色可能是这种想念。但两个人的版本，虽然日文可能我们在听不一定是听得懂他的词汇是什么，可是你就会知道两个人的那个对唱，然后两个人的那个情绪是落寞的，然后那两个人的状态是很像都有一样的状态，可是触碰不到对方。嗯、
1: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蛮直接的，
4: 很像是两个人就是跨海

0: 在讲电话，可是又有一点各讲各的，然后彼此知道彼此在说什么，但是又有一个东西好像是没有办法被你完全了解的部分。
1: 因为像远距离，就是他其实很多内心话就是，哦，我好想你哦，我想要你现在就在我身边。
2: 对，
1: 可是就是没办法嘛。所以很多时候在电话里，其实这些话不会说出来，因为只会让彼此更难堪。
2: 对，
1: 所以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对，就想要描述出这种感觉。
2: 真的耶，远距离如果当你对对方说出说我想你现在就在我旁边，然后对方就会就是有点无奈，就啊就不可能啊，还是要怎样
3: 啊，就不可能，等于是引战宣言了。
2: 对啊，就不行。远距离，可是因为你们刚刚有说，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你们整个尤其生活中的故事，远距离也是你们曾经有过的经验吗？
1: 哎呀，当然是多少都会。
0: 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好
2: 复杂，
0: 好苦涩、哦。
2: 对，
0: 就像刚刚在讲，我对啊，就见不到面啊，可是一每天都好想你，那怎么办？
2: 对，
0: 那。有时候会化为生气的情绪。
2: 真的，就算现在可以视讯，你也是就是看着那个，可是你触碰不到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专辑概念的确一直在讲，人要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好像有时候又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到我实际的那个情感，就是我们好像要跳一层再去思考，对方的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啊，当然人当下有时候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骂我？
2: 对，两个人对于同样一个言语的解读有出入的时候，哇，那就有冲突了，这样子。
3: 对。
2: 但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个落寞的感觉，我觉得是可能在歌词很前面就唱出说，成人的烦恼收听要付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其实成人的烦恼确实是很精彩，然后好像应该真的是要付费的，付费解锁可以听到很多，可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心酸，就是你想要听我讲可以啊，那你拿钱来啊。
1: 因为成人的时间就是大家都要上班上课嘛，
2: 对，
1: 就时间很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就忙着就啊好，等一下再回电给你，然后就没了，忙过去了。
2: 对，
1: 对啊，就觉得啊，好多心事其实是没有出口的，那要有出口，好吧，付费去諮商室讲好了。
2: 对，然后因为的确就是忙到你的，像都沉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你确实是需要去諮商把它排解掉，不然那完了压抑下来很恐怖。然后，但是这首歌当然歌词里面，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他有唱说自己的人生自己捧场。我其实蛮喜欢这句话的，但我不晓得他是正面还是说无奈只有自己，我不太晓得。但我自己的解读是，我喜欢这句话，我认为是正面，我可以靠自己，我要给自己力量，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但不晓得。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情绪很复杂，就像我在单方面的讲，在传不出去的讯息，在讲没有不能说出去的话。
2: 对，
1: 那有时候有一点小抱怨，可是有时候又一点自我鼓励。其实他是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
2: 对，
1: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权，要不要分手，要不要打那通电话，都还是自己要决定。对，
2: 真的耶，有时候那个状态已经让你真的不舒服了，你就要决定是不是要跳脱，还是说继续期待着可能哪天远距离会结束。我觉得这可能在前一阵疫情的时候大家会有蛮深的感觉啦。
1: 对，
0: 这两首就是这一首跟接下来这两首情歌，真的就是比较像情歌，在诉说一些我们日常会遇到的感情状况。
2: 对，
4: 如果这样子没办法解决的话，是不是就偷偷去爱了呢？
3: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选择。
1: 对，好狠啊！
2: 哇，那我们就继续试我们的讯，然后我再偷偷去爱的。
1: 不要这样，
2: 不要这样，我们还是就是踏着一条船就好了。OK， 对，接下来叫做偷偷去爱。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复古感，都可能他在 vocal 上面有做一些效果啦，就是处理上面听起来真的是有点甜，所以他在唱的偷偷去爱是怎么样子的偷偷去爱，是刚刚那种吗？还是说不出口暗恋的那种偷偷去爱？
1: 我觉得他可以泛指所有台面下的感情，不能说的，比如说公司恋情。

0: 情。
1: 哎呀，
0: 比方说，哎，脚踏不止一条船，
1: 对，大舰队，
0: 对，嗯，那我觉得，我觉得音乐其实就是在反映人生活的状态
1: 啊。
0: 所以这首歌虽然这个题目很少人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有人说，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像这首歌的 vocal 啊，其实是唱得非常轻的，
1: 嗯，
0: 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希望自己有给自己一个人设啦，
1: 对，
0: 就是是偷偷去爱的那种情况，
1: 嗯 uh-huh.
0: 所以话不能太说得太大声。我记得我们还有讨论过说，因为红茶就觉得说，哎，欸，这首歌应该要大合唱，
1: uh-huh.
0: 我说不行，它是偷偷的，怎么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呢？
1: 真的哎，
0: 对，
2: 就我的想象就是偷偷去爱，可是它是。全天下满大街的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那个人不知道这样。
1: 哦，欸，有点像是我现在想到，可能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传班队班队谁跟谁，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大家都会，他们都会否认，没有没有，可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他们偷偷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
2: 没错。
0: 对，甚至有其中一方可能，其实他的言行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嗯，但是就说没有没有这样。
1: 对
0: 对，
1: 哦，
0: 这个就很微妙了。
1: 所以那其实这首歌在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也是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偷偷去爱，对吧？如果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
0: 其实是可以的，
1: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那当然，因为这首歌他刚刚讲到这种泛指说可能台面下的。但因为这首歌真的还，我觉得听觉感受是甜的啦。就台面下的，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苦涩，可是你愿意接受它在台面下，一定是它甜度大于苦涩嘛？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以这首情歌来说，那《偷偷去爱》这首情歌之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了，那个情绪有一点转换，叫做《触碰》。那触碰其实我觉得有把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就专辑的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歌词放在里面，那这首歌是放到这边是专辑的最后，他想要把大家听完专辑怎么样的感受总结在这里吗？
0: 其实我们做专辑都会有一个习惯，是要先有一首定调的歌，
1: 嗯，哼哼，
0: 然后才去发想其他的可能性。
1: 对，
0: 那触碰算是这张专辑的定调的那一首歌，
1: 嗯，
0: 对，他的视角是比较俯瞰的，所以里面有。哦，人字旁的他，也有女字旁的他，
1: 嗯，
0: 然后俯瞰这个大千世界的感觉，
1: 对
0: 对，然后里面就也直接的带到这张专辑要直接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
1: 嗯，
0: 对，那其实就是整个想要在呼应，在摆在最后一首，然后呼应前面一到九首所要说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就是你们透过你们可能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把它创作在专辑的这里面，然后最后一首歌告诉大家这个观念，也希望每个人透过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创作啦，哦，把自己的跟人的互动啊，还是说你曾经遇过的事情，它可能也都是你语言触碰，把它拿到它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缺的是一个感受嘛，然后好像事情发生就发生，可是你没有特别去感受它，你就忘记了，或它就沉淀在你的内心，可是它可能还是会带给你一些影响，但你没有去感知它。但透过这张专辑，我觉得聆听之后，你会也许放大自己的感官，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再去做比较多的感知去感受，然后再把它回馈到自己的状态里面。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生活如果没有感知或感受的话，那蛮可惜的。
0: 就
1: 这件事情是这样，那当然最后其实是有活动，对不对？要跟大家见面，然后是空间三部曲计划哦，要先去圆山大饭店是不是。
3: 这次我觉得配合十周年，然后我们发了新专辑，那也即将展开就是长达快要一年半的巡演，
1: 对，
3: 即将要开跑了。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有三个 part，第一 part 我们会从圆山饭店开始起跑。那当然分享一下心情哈，第一次体会到哎秒杀的感觉，
2: 恭喜你们，
0: 好开心啊，
1: 真的。
3: 对，然后圆山办完之后，明年我们会有音乐厅的巡回，然后明年的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以前做的系列叫环岛大亨，会在台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做巡回演出，那这些地方甚至是它不是传统的演出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去到海内外，那有亚洲也有亚洲，这次会第一次去到亚洲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 长达快要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这次的专辑也充分的准备好要跟世界上以及台湾的朋友见面。嗯，
1: 那这样那这样空间三部曲刚刚讲到有可能你们要去到很多不是那种传统演出的地方，所以这些的场地你们在比如说音乐或是使用上面是特别去挑选的吗？因为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演出在那种音乐场地来说一定是最简单的嘛，可是特别有这样的计划是想要透过专辑也许有什么样的概念透过这样子现场的见面再传递给观众的吗？
3: 圆山的部分其实就是当我们定调专辑叫做沉默的剧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圆山饭店之于台北，那很多人从机场一下飞机他第一次来到台湾他走高速公路要进到台北，他其实会看到一栋红色的雄伟建筑物，然后我们就突然有了这个意象，所以就觉得如果专辑是这个名字，我们第一场表演首发场，我马上可以在圆山跟那边做一点结合。当然也我觉得也很感谢场地的配合啦，因为我觉得圆山愿意让这一个空间它以前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进得去的，
1: 对，
3: 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场地，那变成可以跟乐团跟艺文合作，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1: 对，因为沉默的剧作确实因为圆山饭店就矗立在那边嘛，你看台北现在陆陆续有很多五星级饭店哦，非常的现代，可是你就会觉得圆山饭店还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的那个状态它就是在台北的圆山矗立在那边，它就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像其他的饭店可能一间一间开然后都开在附近全部都说是五星级，但是就很现代嘛，就那个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这是你们第一个想法，然后当然后面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也都是要再去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空间是吗？
0: 其实因为我们在玩乐团的路上会接受到很多乐迷的回馈，然后除了典型的 live house 之外也有很多在比如说非都会区的歌迷他们也会说啊，我从云林上来看你或是从哪里从他自己的家乡，然后所以也开始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大家自己不用跑那么远的地方那就可以触及到我们的粉丝，对，所以其实是有个这个起心动念，然后随着刚好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就真的是缘分，一直到上一张婚礼之土的时候因为它的主题是讲述关于婚礼的，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呢有很多的歌迷朋友结婚会找我们去演出
1: 哦，
0: 对，然后就我们就刚好有机会到圆山饭店去唱歌迷朋友的婚礼，然后就一切才促成起来。
1: 哇，很棒哎，就真的是缘分哎，那真的是缘分。
0: 对，
1: 不是刻意的去寻找或者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就缘分牵起这座桥，那有一个方向跟有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机会，真的是蛮好的。
0: 对，而且也就借此机会引发了我们去思考说，对啊，那既然我们就是乐器器材都在自己手上，
1: 对，
0: 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点去开发更多可以演出的地方，不一定要去 live house 啊，对，所以可以去书店，可以去旅馆，
1: 对，
2: 走进生活的场域，让音乐在那个地方发生，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对，
1: 因为的确也我们在专业的音乐表演场地，我们给大家最我们想象中最完美的音乐质感好了，可能是这样，可是其实音乐我们平常聆听的场合就可能我开串流我播 CD 对吧，我可能车上我可能在哪里我都听得到音乐，或是我在逛街的时候他可能也播了音乐嘛，随时随地就像刚刚讲到的音乐都可以在那边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局限在我们要给你最好的这个音乐场地空间的音乐品质呢？
2: 对，
1: 或许音乐本身跟场地那个视觉的结合它也会是另外一种体验嘛，
2: 没错，
3: 对，我们一直在也接下来也会持续找寻就是乐团跟台湾跟所有我们生活中空间的关系，也希望可以更融入大家的生活，
1: 非常的期待，所以大家接下来当然也就持续在哪边关注你们，如果你们有新场地的开发的话
0: 可以在我们社群账号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动向，
1: 大家都追踪起来啦，期待说前提乐团之后在任何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空间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大家也就 前往支持，然后去感受一下你们的音乐跟那个空间带来不同的一些交流互动。今天再次谢谢我们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伴随
3: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雅。没在开车的朋友欢迎打开脸书腿跨麦 PBS 景广会客室，找到以后记得按个赞订阅追踪，就不用每次都找半天咯。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2:3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这边的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哦，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另外，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在93.5到91.5公里。接下来就是芒果酱的作品，让我照顾你。

柏林跟阿令合作，歌曲是《亲爱的》。12:38，好，国道2号稍早呢，有一台车没有开车灯，往西过大南。晚上开车哦，灯记得帮我打开啦，好不好？现在很多的车哦，新出厂的它都会有一个 auto 模式吧，它会自动帮你侦测，该开的时候它会帮你开。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调整，应该新的车辆都大部分有这样的功能了。不过如果车其实是开的比较久的，比较以前的这种 old school， 比较有味道的，比较有氛围感，那你灯就要自己开了，好吧？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过后时速还是缓慢的哦，因为在北上96.1公里新竹过后有2辆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2线车道，还没有排除。

来自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过后，时速缓慢，因为这里两辆大货车的追撞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96.1公里，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还有继续呢，往北国一北上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

许光汉，这首歌叫做《独角兽》。12: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呢，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目前呢还没收到排除讯息，经过小心哦。

张若凡这首歌叫做我陪你好吗。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欣赏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就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了。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呢，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我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00。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00。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猛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喂、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嘿嘿，

0: 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喂、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星期五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送上一首快歌，他们是 Say My Name 带来的歌曲像初见那天一样。时间是7月2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是一样啦哈，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团 Oh My Girl 这首歌曲 Crystal 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这个96.1公里哈，国一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这里说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呢哈。虽然说呢传进来到现在啊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我想大货车的事故处理起来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的，对，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啊，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哈，北上的159.8到159.2，这里是13号隧道啊，因为有隧道的系统维修保养作业啊，全线都有采机动管制，要麻烦您啊，依照现场的交维人员指示，小心的通行。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外面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来自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来自陈立农的歌曲《青春的酸也很甜》，时间是凌晨的1:21。我刚刚呢，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想说，也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五了哈，但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而言，体感时间应该是星期四，星期四的晚上，对不对？啊，现在在工作，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工作到现在，然后星期五呢，事实上可能还要熬夜一天工作，就想说，应该星期五还要上一天班呐、这个有需要上课的，可能还是要上一天课啊。但什么外面的气氛哈、感觉好像已经星期五了一样啊，外面的人很多，还是我内心觉得很热闹啊，所以这个看到的街景一样，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城市都变得很轻松了哈。但是呢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还有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天气好像比较不一样，风开始变大了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么感受啊。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上午一直到晚上呢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南部的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这个瞬间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了哈。还有离岛的马祖嘛是赶快台风什么意思啊，这个菲律宾海面上面的这颗原本是第13号低气压，那么目前齁叫做未命名台风啊应该要叫红霞台风啦齁。可是呢因为日本的气象厅还没有正式的给它升格但是以台湾的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标准齁已经可以是台风的标准了，而且未来的24个小时到48小时之内可能会对台湾南部的海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先把它升格，目前呢这颗台风叫做未命名，然后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这一颗第12号台风未命名台风轻度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俄銮鼻的东南方6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5转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目前事实上它的暴风半径并不大因为呢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大概是60公里可是呢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有相当8级风因为这个持续在海上活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变强那到底会成为轻台或者是中台呢不但再看看之外这个未来它持续往西北西移动的这个路径过程当中会北偏一点，那就对南部区域这个风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咯所以南部朋友即使这个台风好看起来这个暴风半径这个笼罩台湾的几率应该不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尤其在沿海呢还是要严防强风，所以提醒朋友们做好一定程度的防台措施还是非常的重要咯。来自黄庭伟跟林嘉诚带来这首《没有写下的永远》。

0: 我们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
0: 啊，
3: 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4: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啊？
3: 奇怪
4: 啊！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哦！ Yeah！
3: 全随时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有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呢，在国三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啊，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夜间开车要麻烦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我想夜间要避免疲劳这件事情啊，对于这个夜间工作者朋友们而言，应该会有很多的 people 啊，可以这个帮助自己把瞌睡虫赶走，对不对啊？我的这个喝提神饮料啦啊，或者是喝咖啡啦啊，可能都是你的选项之一。讲到喝咖啡呢，你知道吗？啊，事实上有一个最近刊登在《科学》期刊的研究哦，他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靠这个接近 4.9 万名的成年人，平均年龄56岁，研究人员比较哦，啊，这 4.9 万名的成年人呢，他们不同的冲泡咖啡的方式以及生物老化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哦，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呢，生物的这个年龄加速的速度比较低。什么意思哦？就有点像啊，你去这个健检的时候，也许你这个好奇量一下，我的身体年龄是几岁？比方说啊，你可能实际年龄是40岁好了啊，想说嗯，每个人不是都18岁吗？站上去发现哇。啊，这个机器测出来你的身体年龄怎么会是50岁呢？意思是你的身体比你实际年龄还老10岁呢。哇，那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惨，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生活对的话渴望啊让你的这个真正的身体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可以尽量差少一点，甚至当然更希望的是，如果你的实际年龄是40岁，然后呢借由这个机器帮你测量之后告诉你，哎呀，你的身体年龄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可就开心了，对吧？啊，这个研究呢，啊，这个前一句话讲说，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生物年龄加速的程度会比较低，部分老化的指标也比较好。你说哇，各种咖啡都可以咯 ？No， 下一句他写说，大量饮用即溶咖啡者呢，则发现生物老化的趋势是比较快的呢，尤其在年长者、男性以及你有吸烟的族群当中会更明显了。哎。这个过滤咖啡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研究人员推测一件事情，可能和咖啡当中的天然油脂成分有关啊，因为呢，咖啡豆富含两种天然化合物啊，包括有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啊，这个相关的化合物呢是比较有抗氧化的特性啊。你在使用过滤咖啡，用滤纸的方式冲泡咖啡的时候啊，这个滤纸呢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这种油性成分啊，那么使得进入咖啡当中的咖啡醇和咖啡豆醇的含量降低，也就因此呢对心血管的健康是比较有利。可是呢其他像是法式绿鸭壶煮咖啡或者是使用即溶咖啡呢，可能会保留太多的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哈，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油脂，那么你对于身体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就降低了。不过喝咖啡也是有哲学的哈，也是有比较好的方式跟比较不建议的方式啊，像是呢这个咖啡在过去的这个饮用当中这个饮用习惯当中也研究显示了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死亡风险呢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可是呢如果你抽烟呐、睡眠习惯也这个时好时坏哟，还有饮酒的话，斯里马塞，那可能对你的身体加上喝咖啡，反而会有加速老化、加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效果。所以专家提醒呢，咖啡本身虽然说研究出来发现，哎呦，好像喝过滤咖啡呢对于这个身体生物老化的这个速度似乎有办法帮你踩一点刹车，可是想要维持健康老化，事实上还是需要搭配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作息。

不过呢，有些族群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不是很适合喝咖啡哈，容易心悸或是容易心律不整，胃食道逆流的朋友，睡眠品质不佳，对咖啡因过敏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自身的这个状况，来调整饮用咖啡。那你说，我没有以上的状况啊，那你想要这个试试看，藉由这个喝咖啡是不是真的会对身体比较有效？你可以控制一下每一天喝到的这个咖啡因的量，以及呢喝咖啡的方式也蛮讲究的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试试看这个过滤咖啡啊，这个即溶咖啡哈，事实上好像是比较适合好像忙碌的上班族啊。去到这个便利超商，或是在家里自己泡一杯这个粉末呢，倒在杯子里面，倒在瓶子里面，然后呢，热水加一加，搅拌搅拌，立刻就可以带着喝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喝这个过滤咖啡啊，你好像会需要时间，怎么样？这个煮水啦，甚至有的连豆子都还自己磨啦然后呢，把这滤纸拿出来，好好的，这个冲泡一遍又一遍，听起来好像蛮需要时间的，好像也蛮惬意的，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泡这个过滤咖啡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对于身体而言也是蛮悠闲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悠闲的放松身心下来，好像也会对身心有比较好的帮助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好像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时间泡咖啡啊。来自藤井风翻唱了泰勒斯这首 Shake It Off。

原本呢，泰勒斯的 Shake It Off 听起来是非常轻松跳跃的歌曲，没想到被藤井风改编得非常的慵懒啊！这个果然是大概这两三年内呢，日本这怪物新人当中还非常受瞩目的一位创作歌手。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6.1公里哦，新竹路段这里中线两线车道呢，还是有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后续再处理，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13-14公里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看到在省道部分，哈，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米津玄师梦线。

光，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好，在台北市呢，麻烦留意一下哈。目前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中建路段全面有险铺工程。那另外呢，也会封闭西藏路的匝道，一直到华中桥的路段。往北的方向，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啊，单线车道施工封闭啊，就是说还是有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一交的管制，小心的通过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薛以丹。厌倦一个人旅行，厌倦一个人旅行，好像就不会在夜间工作，对不对？夜间工作基本上啊，好像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那你是能够很怡然自得的享受一个人的相处，一个人的独处，还是其实啊也是迫于无奈啊？好啦啊，轻松的听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中线两线车道还是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夜间的工程在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6过竹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你如果从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请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改走中正路的匝道进国道会比较方便哦。另外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这里单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那另外这里也封闭了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4: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哈尼吗？
6: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

0: 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台语专辑当中，我觉得可以说是怪物新人。虽然说呢，他今年又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但是呢，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赢得过现在已经开五金行的萧煌奇呢？对不对啊？假以时日，应该还是有机会的。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呢，在这个小时，看到道路上面的状况，几路顺顺顺，没有新增的这个讯息。可是呢，今天的夜间事上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5.5 到 198.5 这里彰化系统到彰化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因为这里车道事上也不多了哈，所以朋友们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替代道路呢，从彰化系统转接国三和美交流道再走县东路三段转彰鹿路，然后呢转中华西路，最后再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就 OK。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再往南，南下的182到 185.5 龙井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跑步施工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 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吴美玲，记掉挂弯帮。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合作弯帮圆梦，他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一路过关斩将的过程，最后终于能够拿下一张唱片合约出道啊，真的是一种圆梦的过程。可是呢讲到这个歌唱比赛，我前几天我发现的网络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我有一天在网络上面就是刷呀刷呀刷，刷到一个应该是1990年代的这个选秀节目，然后呢发现跟现在的这个氛围差很多齁。这个现场呢不但这个有乐队老师，现在当然也还会有乐队老师，对对，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现场唱歌才会有临场感，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和音老师啊。你就知道这个造就一个下一代新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工作岗位的人在做好录音师然后有乐队老师、和音老师的这个角色，然后呢这个造就出了一个新一代的明星。所以这个圆梦的过程然后就是会看到这么后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幕后工作团队，对对，然后这个要完成一个歌唱比赛，有发现在那个二三十年前的这个选秀歌唱比赛这个选手呢看完分数之后还要怎样，还要向后转跟这个乐队老师跟和音老师敬礼呢当然了，他们非常非常值得这个我们给他尊敬，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有交管这个交管呢预计一直持续到周末。花莲呢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有部分的交管哦，所以夜间在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西堡大桥实施夜间封桥，那这个万里溪桥、建英大桥、中心桥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当然如果因应这个管制随时还是有可能会这个进行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也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可是呢我前阵子看到有这个网友分析，怎么最近好像很少看到他呢，他是林玉群，这首歌曲偏爱。

0: 来自童恩的歌曲 Everyone， 时间是凌晨的2:28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哦，对于这个轻度台风，这个目前呢还是处于未命名的这颗轻度台风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它应该叫做红霞啦哈啊，这颗台风呢第二报的海上台风警报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的海面上，它走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哈，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虽然说小小的60公里哈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台湾南部海面还是会有比较长的大浪，所以呢在南部海边作业朋友就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对于陆地上呢还是会有强风啊，这个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说今天一整天基隆、新北、桃园、台东、屏东啊，这个都还有甚至是马祖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那么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哈，特别在这个山区的道路呢，像是在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以及台21线哈，这个容易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以及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颗台风应该是不会直接侵袭台湾，连暴风圈笼罩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高但是天气状况还是会因此变得比较不稳定，预计今天明天是距离台湾最靠近的时候这个不但不要到海边观浪，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
0: 椅子乐团这首做一半的梦。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哎，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计较哈灵，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快点哭，快点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留意省道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之前，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在进行，是封闭的。台64线呢，双向的0到28公里哦，八里二到新店的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这里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了。台66线东向的20到23公里，平镇二到平镇三路面保固作业进行当中，建议改走平面道路比较方便。来自张学友这首《咖啡》。

我发现这首歌曲好像出现的时机点应该要早一个小时啊。上个小时呢啊，这个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有聊到喝咖啡啊。啊，原来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发现哈，喝过滤咖啡啊，可能对于这个健康老化有帮助啊。咖啡的帮助应该是正确的喝哈、啊，适量的喝，应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如果身体不舒服感冒了啊，这个喝咖啡，我想应该是没有痊愈的效果哈。啊，讲到感冒呢啊，要持续提醒啊、哦、啊，这几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啊，新冠疫情啊，似乎又这个进到高峰期咯。尤其呢这个在今年夏天哈、流感和这个新冠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感染的这个几率也是颇高的哈。根据这个大型系统回顾还有统合分析啊，发现这个流感和新冠病毒共同感染的发生率大概介于 2.45% 到 14% 之间哦。甚至有这个大型的研究纳入了95项复杂的研究，超过6万多名的新冠患者分析显示，流感共同感染的总体发生率这个和 A 型流感这个综合的这个发生率是达到14%哦。可是呢，我们好像很难借由这个症状来分别，到底我现在感染的是流感呢，还是新冠疫情的病毒呢？因为两种病毒的症状有高度的重叠，发烧啦。胃寒啊，咳嗽啊，喉咙痛啊，流鼻水啊，头痛，肌肉酸痛啊等等的哈，这个就必须要同时进行检测才会知道，我现在进行的这个新冠的检测还有流感的检测，那现在到底是受到哪一种感染呢？但是不论是怎么样哈，这个虽然说各自有适用的抗病毒药物，还是要藉由这个医师的评估，这个在医师的指示下使用。但是呢哈，这个预防共同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啊，当然就是在还没有感染之前分别接种两种病毒的疫苗。这个高风险族群呢确诊了其中一种病毒之后啊，你也不能够自行停止对另外一种疾病的检测或是治疗评估啊。在这个夏季呢，出现这个呼吸道症状哈，事实上也是蛮痛苦的，对不对？又冷又热，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及早做好防范啊，这个尽量避免前往人多这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啊，这个多多戴上口罩，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来自品冠，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下川里美这首《泪光闪闪》啊，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语言当中啊，也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啊。你说中文、英文的，这都不稀奇了啊。这个我有听过越南文的翻唱。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但其中也有台语的翻唱。台语的翻唱是黄品源曾经翻唱的这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把它变成《北林溪》，但现在要送给你这首《依旧的我》。

是一首写给对祖父母的思念。黄品源依旧的我，时间是2:55。这一节的歌曲都是以简单的吉他伴奏，衬托了夜的秘境感。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啊，但留意体力状况哦啊，这个每一段时间定时的做休息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来自吴文芳翻唱卢广仲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88.6到87.6，这里是过竹北路段，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国道3号南下13到14。

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则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朋友们小心行驶之外啊，也可以改道了啊。从和美交流道接县东路3段转彰鹿路，再转中华西路，最后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5这里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神冈路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74线啊，双向的1到37公里啊，这里是乌日到雾峰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施工啊。那尤其这个西向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4点半啊。在这个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啊，这里是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心灵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心灵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走路，脚拢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行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定暗里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

来自黄奇斌，他是茄子蛋乐团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现在是目前处于休团的状态，所以他就先单飞了哈。啊，最近发行新的一张专辑，叫做《一怀帮是几几的》啊，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咪咪不作吉》，我觉得很奇妙啊。这个黄奇斌啊，而且他其实年纪呢，我仔细查了一下，他跟我年纪一样哎啊，但是他为什么啊总是能够非常丝丝入扣的诠释一些哈、啊，可能人生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然后啊这个看破了人生一切红尘的一些啊这个很深刻的歌曲。应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个比较开心一点的歌曲，我就在想黄奇斌如果唱开心的歌会变怎样，会变得像他一样吗？他是 CNBLUE 的主唱郑容和，1万小时。

来自郑容和这首歌曲叫 10,000 hours， 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大概有多久呢？啊，这个我们每天如果要工作八小时哦，啊，这个一万小时呢，啊，大概就会需要工作这个仔细算一算1200天左右，对不对？啊，这个但是我们一年应该不会这个365天都在工作，如果扣除假日的话，365天你也许啊这个一年工作个260-270天，那么啊。这个1200天除以这个260-270，大

大概就是5年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子算呢？我最近有看到这个书本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这个工作呢，哎，这个有专家推估过，你做一份工作，这个持续不间断的、重复性的，这个做了1万小时，大致上通常会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说啊，成为那个领域的熟悉的工作者。那么算下来，你大概就是要从事一份工作5年。但是我想很多人啊，可能一份工作做一辈子了，不止1万小时，2万、3万小时都这样子过去了，那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了。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国3呢，在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2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还可以的话从中正路平面道路进入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那么台九线呢，北上的159.8到159.213号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护工作，麻烦你啊，这里有机动性的管制。那么在其他有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有险铺工程，往北的方向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6巷，这里单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讲的这个一万小时理论是真的啊，有这个专家提出的哦。所以呢，原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不止一首在讲一万小时，然后呢啊，这个持续不断努力的做，你成为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翘楚佼佼者。现在要再送给你另外一个一万小时，它是宇宙人一万小时。

来自告五人人前人后3:27。还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哦，啊，这个不要说开车的你啊，连我在录音间里面啊，这个时间也真的是哇，熬夜的够晚的哈，啊，真正是规天拢咧哈气，哎，啊，这个不用捏大腿啊，但是经过服务区休息站进去上一下厕所啊，走一走，喝点热的啊，或者是冰的，让你醒脑，洗把脸，再继续开车，继续加油喽。来自卢凯彤还有何超宇海带仔，这首歌曲叫做《1001罗曼蒂克》。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亲爱的，请问右转。
4: 好的。
3: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4: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3: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4: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3: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9度。啊，这个就算外面28、29度，但可能会有一点风了哈，因为受到这个还没有正式啊在国际上命名的红霞台风啊，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啊还是在发布当中。中央气象署呢哈，在这个2点左右啊监测到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海面上啊，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前进。预计哈这个明天的此时此刻呢，可能就在鹅銮鼻的西南方，大概是220公里的海面上了。它其实看起来呢并不大啊，这个目前这个初步监测的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60-70公里左右。不过呢，因为距离台湾蛮近的哈，可能接下来的24小时就会对于南部的天气、南部的海面有点影响，所以状气象署先把它升格成台风了哈。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呢，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啊，在这个东半部恒春半岛是越晚雨势就越明显咯。明天呢，台风距离台湾最近啊，当然这个主要影响的区域仍然以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为主。那明天下半天呢，南部区域也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大雨的部分了。那么在北部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了。所幸呢，这颗台风不怎么强，然后呢这个移动速度也还算快，应该礼拜天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但台风虽然说远离，届时呢礼拜天到礼拜一台湾附近吹偏南风，水汽是比较多的，所以各地午后都还是要留意有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但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啊，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呢这个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限缩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好，所以这几天的天气

来自刘若英秘密3:40。啊，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哈，或者说今天啊，这个午夜一直到现在为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全台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还算稳定，也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可是呢，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哈，还是接下来在今天以及明天呢，会尤其对山区会造成一定的雨势。所以呢，提醒山区道路，像台七甲线呐、台八线呐、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还有台二十一线等等道路哈，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容易产生塌方、落石或者是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进入了哈。那么在省道呢，留意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改走台十五线。

好，另外呢一样是省道了哈，台九线北上的 159.8 到 159.2 好，这里13号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维修保养作业，是机动性的管制。花莲呢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相关交管目前是封闭，西宝大桥。来自蓝又时，这首歌也叫《秘密》。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2，今天的确是美好的一天啊！我今天在这个录音间啊，执勤的这3个小时呢，看起来哦，道路状况几多龙顺顺顺呐，太棒了啊！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一直维持到天亮喽。来自刘学府这首《暗恋的感觉》。在经历

来自刘学府暗恋的感觉，这个暗恋的感觉，因为距离青春其实太遥远了，实在是难以想得起来。我只知道现在对床是非常的暗恋啊。好了啊，我是可以下班回去休息了，但是我知道很多夜间工作朋友仍然努力继续奋战，继续加加油了。今天来到礼拜五了，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好好的休息哈。那么有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影响

啊，做好防台措施。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祝你礼拜五整个周末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已经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在台74线哦，西向的雾峰到乌日内外侧车道有工程维护。那么在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花莲的西堡大桥夜间仍然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要请您提

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真的变成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76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260公里，哈，这长出来的位置就蛮近的了，哈。好，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这边是零星短暂雨。

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不过今天是秀水乡北第一名 30.7， 埔心有 30.6， 新北的新店、台南市北区目前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29度左右。

好，陈怡婷给国家咖啡讲威哈，这个节奏轻快，而且还送上咖啡，况且吼，你也把酒杯看精美哦。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

哦，台二线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二线东向 88.7 公里新北共寮这里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而且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尽量把这个背后给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在台二线东向 88.7 公里共寮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还有啊，看先前国一北上啊 ,96.1 公里新竹这边中二线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齁，几个小时了。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是赛级齁。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速度要掌握好，嘿，赛级啊、哦。

0: 哦，永远在恋爱，周慧加上严艺格。
1: 睡过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处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哇，又有两个新的路况要注意耶。国一在3分钟前通报，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这样你要喊

好，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台重机哈，它呢不但误闯国道，而且它还骑在中线车道，这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哈，务必留意这一台机车的动态，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以及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香山这边有事故哈，刚通报。那先前台二线东向 88.7 公里贡寮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报穷加麻烦看点为 0800-000-123。

哦，这是洪琴唱的歌曲，叫做《爱情海看秋》。哎，我觉得好特别哦！我记得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节奏没这么快哈、哦，感觉今天那个秋千荡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不知道是我记不到还是怎样，我真的记得他以前砍秋没有害得这么快。好，刚刚听着秋靠头靠也行啊，那吼。好，4:21，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呢、哦，要特别注意，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哈、哦，真的非常危险。啊，那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咱把住到背后，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台重机的动态哈。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位置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尤其它是骑在中线哈，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那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贡寮这里，以及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是通报不久哈。好，新北汐止目前中心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之间柏油，这边因为在这个柏油的施工，所以是无法通行哈，要。

是这样吗？莫文蔚的歌声4:26了。南巴朱乐背后金马，因为呢，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竟然在这边往南行进中哈。我们在是什么款的情形？不过真的哈，对大家来讲，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哈。南巴朱乐背后金，还有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哈。

来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在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一位民众逆向往国道行走哈。务必留意，刚刚通报而已，国三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哈。以及国一呢，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那是在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国道上哦。然后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在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的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路段都有事故，也是通报不久哈。

再来，在国道上哦，有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北上过竹北，在外二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国一南下呢，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

0: 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也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土城路段外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啊。再来还有国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然后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也在外三线，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而国五北上，国五的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南下要注意雪隧的外侧施工中。然后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本来我的心肝底诸葛亮的歌声，叫人本来不知足迹有好人无？啊，收起码还高对吧？哈，哦，4:39，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呢在南下过彰化这边有重机往南行进，嘎仔喝嘞嘎仔，现在这个情况排除了哈。啊，不然真的很危险哎哈。好，至少这个情况排除了。但是国三要注意，大概10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一定要小心来到附近的朋友，10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那还有现在两个事故点，在台二线东向 88.7 公里，新北共寮，台61北上 79.2 公里，新竹香山，事故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是大台风乐团唱的歌曲《老牙甲水母》。
1: 哇，出春了！
2: 哎，红包穿啦！
3: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去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5了，国一这边还是要注意北上96.1公里哦，新竹的中二线哈，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那在国三的话，大概15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15分钟前他在这边哈，那有可能他现在是在国道上哦。如果发现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

哦，日本今年的夏天呢，我说这个气温一直创新高，哎呀，每一天都是酷热难耐啊。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街头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你就看到说，为什么在路上有一个冰箱就在那边哈。这是日本冷冻设备公司特别推出叫人体冰箱，我们家里的冰箱都是冰菜呀、鱼肉什么的哈。然后这个的冰箱是专门来冰人的哈，说民众只要走进去冰箱关起门来就可以享受降温的效果。如果软咖给没丢刷一些人哈，哎呀，这个人体冰箱外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金属冷藏柜，不过它的正面因为是透明玻璃窗哈，不然你想象你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有的人可能会害怕，但因为它是透明的玻璃门哈，所以只要打开门走进去，然后里面有个椅子坐下来，说呢就可以享受大概摄氏五度的冷风吹向全身。然后业者说，在炎热夏天里面，在里面待上十分钟，马上降温哈。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外面比如说外面真的体表感觉已经接近。

近40度，然后你马上进入摄氏只有5度，哦，这个温差真的很大。所以哈，这个是不是说这个瞬间温差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啊？不过他们有考量到，所以他们说那个设备的内部会维持大约摄氏15度的环境，然后提供3种不同的冷却跟送风的模式，避免因为降温过度感到不适，而且它在20分钟后就会自动停止运转，也就是说它不会真的冷到后你冻没掉哈。那重点是它耗电量只有一般的移动式冷气的一半，而且它下面有轮子可以随时移来移去，看是要放今天要在这一条街，明天在那一条街哦。那这个冰箱哈，说是希望让户外或者高温工作环境的员工可以降温，如果市场反应良好，未来会开放一般家庭在家里，是说家里有冷气啊，哇，在家里需要这种人体冰箱吗？哇 OK， 对，总之是在日本也出现这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街头有这种所谓的人体冰箱啊。不过坦白想啊，那个如果温差太大哈，可能因为好奇大家会去试看看哦。但是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因为你可能夏天热的时候外面呢36 38甚至体表感觉到40，然后你家冷气开了那个20度以下哈，哇，我跟你讲这个温差太大，你知道你的身体要付出多大代价吗哈。所以哈，要进出那个环境，它如果温度变化很大的时候，要进冷气房，稍微不管你是要抹围巾还是披一件呢薄薄的外套都可以呀、啊。

哎，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ecky 所演唱的 Five 五加，哦，那挺轻快的了啊，4:53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两个点哈都有事故，台二线东上 88.7 公里，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新竹香山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马就了背后跟拜托拜托。那国一在北上 96.1 公里新竹中二线也要注意哦，事故还没有排除，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让我们聊到就是现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我是高速公路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有两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包括台二线东向在新北贡寮88.7公里，还有台61北向79.2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注意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嘉义交流到中外侧都有工程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哦，还有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蓬山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雪隧要注意外侧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马就勒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肩哈，两台车事故，而且还有火烧车的现象哈，务必留意，拜托，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肩哈。来，在气象讯息呢，轻度台风第12号台风，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哈。那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60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就会来到鹅銮鼻西南方的220公里处了哦。那海上警戒范围是包括了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北部这边哈，基隆、新北、桃园、高雄、屏东、台东、连江县哈，这个阵风会8级以上，几率蛮高的哈。而今天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

好，来自清新楚楚而重唱的歌曲《五十年》，希望能够再唱五十年。好，哇，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望。5:11了，金广我是雅玲。那在国三刚通报不久，有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拜托拜托。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国三北上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有民众往国道上行走，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哈、哦，感谢。那在国一的话，北上 96.1 公里新竹中二线依然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先前这边有两台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随即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 0800-000-123。好，也是充满了这种追忆的故事。这首歌 Newson5 o'clock plane， 5点的飞机，跟他分手了，爱人要搭飞机走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17了，国三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这边不但有两台车事故，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哦。马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国一的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马是爱注意哈。再来，在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施工中哦，路况。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北市动物园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夜间有延长开放时间。哇，不然白天那么热哈，动物也不太出来。所以呢，那个夜间延长开放哈，哇，很受欢迎。那台北市动物园说，即日起到八月八号，有三个周六主题，就是主题叫做夜猫子保育哈。因为白天真的看不到身影，猫科动物不太喜欢在白天，呵呵，太热了，那个晒太阳不喜欢。好，那第一周呢，他们呢推出了这个主题，那就是台湾仅存原生猫科动物，就是石虎。

这个主题呢叫做动物保姆讲古、哦、由石虎保育员来揭开在他可爱外表面神秘的面纱。真的是很夜猫子哎哈。

来自关凌之的歌声，巧巧石虎，主角正是石虎哈。好，5:22分了。

前务必留意路肩哦，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国一北上过竹北，注意一下外二线，然后过新竹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外侧也在进行施工。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啊。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中现在也出现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在路口啦哈，首创导入 AI 音频辨识技术，然后这个 AI 音频辨识技术呢，在十字路口它有办法听懂救护车的鸣笛声，然后精准判断来车方向，就会及时透过路口资讯可以变化的这个标志来提醒用路人哈。23号已经正式上线运用，那第一波是在台中的五权路、中清路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这周边，总共有33个路口启用，希望可以让救护车通过路口时候绿灯率呢提高到90%以上哈，进一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

来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火烧车的事故点呢。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肩要特别小心哦。

哦，另外国一呢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的工程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威哈。国一现在哦，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北上过竹北外二线也要留意工程的情况哈。好，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新台五路以及土城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土城路段也是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好，南下雪隧外侧也要小心哈。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叫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周一到周。

好，来自这是俗命所演唱你是有的，而且顺便 Q 一下台东这样子哦。现在时间5:35了，国三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掉落物让你加，那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啊，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

好，快乐感谢 Man， 这是列王的歌曲，这首歌要唱得顺不容易哦，你等看看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新车平安。
2: 哦，5:39了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哎，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哈。这是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自撞了，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哦。再来，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间，依然要注意火烧车事故的情况。那国三现在北上呢，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国三的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物品掉落，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台64线最新提醒，西行过三重内外侧也有掉落物，小心啊。那新北汐止这边中兴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哈，因为施工封闭通行哦，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在炎热夏天，很多人不太就是不喜欢那个食物那么热，所以可能喜欢吃生冷的，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蚝还有虾蟹哦。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太高，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注意一种细菌，叫副溶血性弧菌。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呢，是一种常见在海水跟海鲜环境里面的细菌哦。它在温暖的季节里边比较容易造成肠胃炎，也就是说所谓的食霉性，就因为这个食材引起的肠胃炎。那所以就海鲜保存不当，没有充分加热，或者是生熟时处理的时候也交叉感染，就有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哦，有的人比如说有那种经验啊，吃生蚝吃到哎呦，后来拉肚子拉到不行这样哈。好，如果我们吃到了受污染或保存处理不当的海鲜，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的潜伏期几个小时到两天哦，这个跨度也有点长。那常见症状包括腹泻、腹部绞痛、恶心、呕吐、发烧、胃寒啊、哦，大部分看起来很像急性的肠胃炎，但是严重程度跟你吃进去的数量、个人体质、年纪，还有本身健康的情况，这有很大的关联啊。多数如果是轻症的肠胃炎，那就是补水补电解质，但重点是因为它拉得出来，你还不会那么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在有这样的一个急性肠胃炎，又同时伴随着发高烧、血便、腹痛非常严重，而且不止拉肚子还一直吐，喝水也留不住，尿量明显减少，然后会有头晕、嘴唇很干、明显脱水的情况，或者本身就有慢性病或糖尿病、免疫低下这种情况，那就要赶紧就医，不要自己去吃个药，说拉

肚子，我先吃个药哈，要看情况而定嘛。因为万一你遇到的是副溶血性弧菌，那还是要赶快治疗哈。那当然就是建议啦，本身如果肠胃不好的，我有些慢性病的哈，不坦白讲啊，安全起见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尽量我们吃很多海鲜还是要煮熟再吃哈。

酷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哦，李宗盛寂寞难耐，借由他第一句歌词，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有时候肠炎、肠胃炎就是这样哦。来，要不通地气，要不休息啊，那哦，真的要注意那个饮食安全了啊。好，5:47喽。拉肚子有时候拉到真的让你怀疑人生。好，刚听了李宗盛。怎么可以没有成熟化呢？5:47，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务必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要留意火烧车的情况哈。

来，已经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六最新通报，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哦都有碎石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呢，在国二的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三的话，要注意的是北上在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那在目前国五呢，雪穗跟蓬山隧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台64线哦，西行在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垦丁的报道。垦丁鹿蟹的繁殖高峰期就是在现在哈，每一年农历的六月到十月，那鹿蟹妈妈呢，在月圆的夜晚，她会前往海岸去试幼，就把她那个哈，这对她来讲生命传承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呢，她要过马路真的很危险，常常真的就这样子哦，惨遭鹿杀啊。那垦管处宣布了。今年鹿蟹繁殖季启动了台26，从香蕉湾到沙岛，沙岛这边呢有这个护蟹的交管哈，然后在七月底到九月底分成三个梯次，拜托大家要减速慢行礼让鹿蟹哈。今年护蟹交管是7月28到30，8月27到29，还有9月25到27号。那这主要是配合农历闰六月还有七月跟八月的，就从那个月圆，就是15、16、17的路线呢，它要在这个时候，它就是要完成它的使命，所以常常都要穿越道路哈。所以要注意，就在7月28到30这几天。管制的路段是台26、39.5到41.5公里，全长2公里左右。那七八月晚上呢，6点半到8点半晚上哈开始管制。哦，不止垦丁啦，哦，小琉球也是有护蟹这样一个管制哦。

来5:55哦。国六刚通报不久，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要小心哈。最后我们对时前还有 OpenAI 乐团牵手不害羞，我想到那个招潮线那个功德又有一只大鳌嘛哈，不，他的心愿其实只想跟他阿娜达手牵手。我那么大一只鳌，谁握得住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国三呢，在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肩要留意有火烧车事故哈。以及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二东上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国六在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有碎石散落，经过小心啊。而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哦。台64线东向中和二前，还有双向8里2路段到新店端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先前已经发布了。那以今天呢早上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3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250公里处哈。目前它是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将构成威胁哦。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也要注意，这个有一些地方阵风是比较强的，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高雄、屏东、宜兰、台东，还有澎湖、连江县哈，这个阵风有到8级以上哦。好，有的地方烘比较卡讨，有的地方高温炎热，今天说北部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台南、屏东、花莲、台东橙色灯号，高温有到36度，双北、桃园、彰化、云林、嘉义县市也有到34度、哦。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最高在彰化秀水30.7度、哦，彰化温度比较高，不过新北新店也有到30.5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26到29度左右。

0: 来自林宏宇。
1: 我跟你讲，到底怎么来听啊？
0: 朝九晚五，哦，这是一天的作息，但是给妈妈拜个晚呢，我特别喜欢五这个数字，五百五波比五平安五平衡，对吧？哦，6:09了，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哦，马丘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过新营服务区前哈。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占用到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边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拜托。这在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务必留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哈、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这里是火烧车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然后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哈，也是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好，爱情朝九晚五，都市林健派对的歌曲。如果爱情也要朝九晚五，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打卡？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哦，已经6:15了。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把旧的背后跟拜托拜托，在国一的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都要注意，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三则是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间的火烧车情况。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是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好，国一、国三，尤其国三呢，在土城前过新台五路哦，这边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哈，在五月的时候，他们推出青春山海线，青春山海线这个景观的双层巴士来推广北海岸旅游。那先前呢，这个推出的早就已经额满了。所以呢，为了延续这波观光热潮，他们宣布哈、哦、要连接着推出周二限定团，从24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抢位。搭这个双层巴士，可以欣赏北海岸风貌

好，这是秀兰玛雅前村网嗨行，走在东北角哦。那不管是在北海岸基隆这边哈，它又是山又是海，真的是也夏天蛮疗愈的这样一个风景哦。

哎，6: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有三个事故点哈，马就吉那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事故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而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再来国六哦，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哈。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亚洲植物博览会，在目前在桃园

桃园的会展中心举行。会进行到26号，那好几个这个植物的品牌来自不同国家哈，其中呢有一个特殊的重头戏叫做珍稀植物拍卖，这其中出现了难得一件，说市价大约40万元，这种火鹤花它的身价有40万元。你想说我们家那个火鹤花告诫给单哈，那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叫做火鹤红皇后 F2， 好，这个名字好炫哦。但是火鹤名字叫红皇后哈，的确，你看，哎，奇怪了，那看到那样的本尊，你会发现啊，叶子是绿的哈，对，火鹤只有两种，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花，是它的叶。它的叶只有两种基底，一个绿色一个白色，但它那个红皇后它中间的那个脉络纹路是红色的、哦、虽然我个人是看不出，虽然它就是体型真的比较大啦、哦、那除此之外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不知、哦、但是就是说因为这是难得一件，然后光是这样价格它的身价就有市价大约40万、哦、哇，再怎么样都会多看一眼，对吧？

0: 现在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还有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一呢，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移线有两根铁条让你加。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倒是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自撞事故，还有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碎石散落都已经解除了。台61线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匝道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吗？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
3: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2: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烈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4: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2: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5: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触到

0: 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他们肯定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微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渐渐红字。
2: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那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因为素食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素食就一直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6:38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呢、拖板车小客车事故一定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也是要小心哈。再来台78线东向 35.2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被撞到。台61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哈，这边加速道也是有动物被撞到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

0: 08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其实多云，气温28度。其他有飞松山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0，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有两根铁条了，李家哈，还要特别注意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啊。先前这里发生了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哦。国三的话，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特别留意的是路间哈，火烧车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啊。

OFS 唱的清凉的风，哎，在这清晨时刻，风吹过来还是凉的，中岛的气化霾。中午突然觉得那个风吼，刚刚那行上面哦，好，6:45，那要注意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哦，在今天的清晨一直就接下来这一两天哦，都要注意，有一些县市那个阵风8级以上。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然后高屏、宜兰、台东、连江县、澎湖，哈，要注意。然后这个台风红霞台风一冒出来，位置就蛮近的，哈，所以要持续观察它的动态。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46了。那目前哈，在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坑洞出现了，小心。再来北上呢，在280.5公里过旧信收费站，还是要注意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注意的是路间，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以及。台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到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那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3重内外侧掉落物要注意。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黑能机铁条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哪些汤波琼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接下来让 A Pinku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好，来自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Pinku 所演唱的 Vibe。 现在时间6:50咯。那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点的

这个事故点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哦，因为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哈。而国三火烧车事故是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啊。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 18.1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要留意坑洞的情况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世界杯曲终人散，哦，那这个冠军已经出炉，不过因为西班牙哈，他们拿到冠军，然后回到他们家乡以后，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对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最高的敬意啊。那你猜他们礼物是什么？他们获得了，就有两位球员回到他们家乡，因为家乡有这种习俗，要表达呢，真的是最高敬意哈。用番茄来送他们，而且用跟他们体重同样这样的一个重量的番茄作为贺礼。要送礼之前要先量一下体重。因为他们国家队有两位球员哈，来自一个西维尔的南部小镇，这个小镇人口不到4万人，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习俗啊，说呢用番茄作为礼物哈，这是最高的一个敬意。西班牙人对番茄真的有非常特殊的爱好哈。

来自 SHE 所演唱歌曲《斗牛士之歌》。我们要讲一个外电报道，那真的是一位生命的斗士。全世界第一位取得飞行执照，他当然取得飞行执照飞行员很多，但是他是全世界第一位没有手背却可以，就是他先天因为罕见疾病的关系没有双背哦，然后他却取得了飞行执照。这是 Jessica Cox， 他上个月呢在 Pima 航空这个博物馆呢正式入选是美国亚利桑那航空的名人堂，这也是在航空发展史里面非常特别一位人物哈。他43岁，然后从小就没有双背哈，没有手背，那他怎么去考取这个飞行员哦？先别说他自己是跆拳道黑带的高手，然后在2008年克服对飞行的恐惧，学会用双脚去操控飞机，而且还成功取得飞行执照，真的是航空史的记录哈。他说飞行曾经是他最大恐惧了，但他选择成为飞行员来战胜自己的恐惧。

哦，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包括你现在走的路。不管你要去哪里哈，都希望你能够出入平安哦。待会七点还有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奈奥雷拜在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先前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呢。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要留意坑洞的情况。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哦。国三还要留意的是北上18.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道这边也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台78线东向在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也是同样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4: 我们也挺你。
5: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6: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24号，星期五。啊，这个有台风在我们附近哦，哈，这次的位置比较偏南一点点哈。那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就更新了它的一个最新动态，包含了它的位置啊、风力啊等等哦。但是呢，眼尖的网友就发现，那个时候呢，中央气象署是用 no name， 就是未命名啊，来称呼这个台风。那他就想说，诶，之前不是叫它红霞吗？那红霞嘞，红霞去哪里啊？好，那中央气象署的解释哈，他说呢，因为这个台风命名的这个权威机构，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呢，位在日本的那一个哈，他呢那时候还没有认为它是台风，哈，他们还没有认定它是台风哦，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们还觉得它是热带性低气压哦，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就先以 no name， 就是未命名哈来称呼它，那不过后来它就升格了哈，好，升级了，它就变成是这个轻度台风了哈，那就叫做红霞。

其实呢，21世纪之后哦，这样的事情呢发生了有三次哦，就是呢，我们呢已经率先帮这个台风升级升格的记录哦。那其实有时候是因为那个判定的标准不太一样啦哈、哦，这样子在国际气象上面哈、哦，大家就是有时候采取的那个认定的标准不一样哦，所以呢，我们已经认定它是台风了，就给它名字。那可是呢，刚刚讲的那个国际的这个台风命名的权威机构哦，他还没有认定它是台风，所以呢，那时候就会暂时先用 no name， 就是这个未命名来称呼。那说21世纪之后，有三个台风都是这样子经历过这个无名台风的时期哈、哦。那哪三个台风呢？分别是2016年的艾丽台风啊，2016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个艾丽台风，可能有些人有印象啊、哦。另外一个呢是2020年，在2020年的8月呢，来了一个米克拉台风，可能大家也是有印象的哈。好，那个像米克拉台风，那时候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后来又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那再来就是这次的红霞啦，哈，就是说，哎，那个昨天晚间哈、哦，先是跟他讲说，叫他 no name。未命名的这个台风，那后来呢，这个等到国际气象组织已经认定好它确定是个台风了、哦、好，那就这个把它恢复冠名，呵呵，就叫做红霞台风。那待会儿呢，我们会送上这个台风的讯息了。

今天的天气呢，就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晚上开始哦，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就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因为这个台风的位置哈比较偏南一点，所以呢，今天要留意的是北部地区哦，北部地区哈这个。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平常我们听到焚风大半都是在这个东南部，对不对？就是台东那边呢。但是呢，因为这个台风位

制的关系，所以呢，今天是北部地区要提防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开始到这个明天哦，东半部地区含绿岛、兰屿，还有西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和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从今天清晨开始到明天晚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但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作用的影响哦，所以各地呢还是高温炎热的。刚刚讲到呢，北部地区就有发生焚风的几率，所以呢，今天白天哦，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那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哦。还有呢，另外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县市呢，都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呢，是偶尔会飙上36度。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哦，今天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10%-20%。中台湾今天低温25度，高温也是上看36度，中台湾的降雨几率都在20%。南台湾今天低温27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呢也是10%-20%。东部地区哦，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东台湾呢，今天降雨几率也是20%-50%哦，就台东比较高一点，50%。另外，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1度，外岛地区的今天降雨几率都是零。今天的环境风场偏东风，西半部呢是位于背风侧哦，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高屏哦，以及澎湖金门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

0: 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3: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4: 好好，
3: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4: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3: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4: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3: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4: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3: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4: 不用考试吧？
3: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1: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5: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今天礼拜五啊，这个照我们过去连线的这个经验呢、啊，路上的车子是稍微比较少一点点的，尤其现在暑假哦，虽然说大家可能有一些出游的计划，但是呢，不一定会集中在礼拜五嘛，哈，所以我们看到哈，目前呢，这个中山高哦的这个车流量的情形哈，真的是比一到四的时候好一些，不过还是有些地方呢，这个车速开始变得比较缓慢了哈，我们来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中山高南下哈。从桃园开始速度放慢哦，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之间啊，这个速度大概是介于40到70左右，那不过呢过了内坜之后啊，就比较缓慢了，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现在时速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先可以提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那要过了中立转接二啊，速度才会整个恢复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从中立交流道开始，从中立交流道到这个右师这一段哦，大约是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孝前路到杨梅端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大概都是60-70。那过了竹北之后到竹科这一段哦，还有新竹交流道呢，又放慢到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看到中山高呢，其实桃竹路段来讲在桃园交流道之前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一直到林口之间时速都不超过40，过了林口之后呢，先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车速才会恢复正常。中山高北上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哦，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三重，从三重哦这边到台北，大约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至于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哦，

我们看到呢，细武高架呢和武阳高架呢南下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只有到这个尾端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哈，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好，那至于北上的武阳高架和细武高架呢，在武阳高架的部分哈，北上现在看到从杨梅端哦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也都是正常车速，可以在八九十以上。但是呢，要转细武高架的时候哦，就是从这个五股转接道过来，这边开始呢，速度大概是六七十，一直要到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至于北二高的部分，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土城到树林哦，这边稍微车多，大概六七十的车速。那北上的话呢，从新竹系统到宝山哦，大概四五十的车速，还有三鹰到树林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再来从树林到土城，从中和到这个木栅交流道哦，之间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哈，就没有看到事故，也没有掉落物啊或抛锚车，有些地方就是单纯的车多。还有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往西来讲呢，从南桃园哦到这个大竹之间，大概走走停停，大约四十到六十左右的一个车速。

刚有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台风红霞台风哈、啊，它这个名字一度改变的原因。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关心一下，它现在到哪里了呢？哦，好，这个中央气象署哦，针对这个轻度台风红霞，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因为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哦，大约在这个鹅銮鼻东南方海面上，以每小时28转25的速度向西北西前进，对巴士海峡、东沙群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哦，会构成威胁。它是一个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60公里的一个轻度台风。那预计呢，这个台风的强度哦是有在增强的，而且它的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的这个副教授吴德荣呢也表示哦，红霞台风呢今天持续朝西北西进行，然后呢它会通过巴士海峡，暴风范围会掠过台湾南部的海域，那明天哦它就会转西北朝广东前进了，那预计呢礼拜天的时候会登陆广东一带。今天西半部因为受到台风外围及过山气流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今天呢白天天气是晴朗稳定的，那高温炎热哦，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晒啊，还有中暑。那东半部地区呢水汽会逐渐增多，那从这个恒春半岛开始往北哈，一直到东北角这边呢，降雨几率是越晚越明显，越晚越明显哈。那明天呢就会受到它外围云系的影响，雨区会扩大，花莲以南还有屏东哦都要严防这个雨灾哦，还有中部呢是偶尔有短暂阵雨，那北部呢这次受到的影响预估是比较轻微的。

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哦，《Good Morning Heart City》，这是福志毅的歌曲。待会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收听景广新闻。

有些施工定讯息要来提醒一下，像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桃园芦竹到林口之前，那是全线施工封闭的，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

现在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哦，结界社路这里哦，现在车多，在排队当中。我们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昨天深夜发布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警报，今晚到明天全天将最接近台湾，花东地区需防豪雨，中部以北则需防极端高温与焚风，评估发布陆上警报的机会较低。行政院会昨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的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 60.6 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宣布将对多数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课征 10% 到 12.5% 的新一轮关税，新措施旨在打击强迫劳动，而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点生效，以取代同一时间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5: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6: 那所以呢，
5: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6: 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哎，
5: 那个价值是2亿多，
6: 总共是2亿多，
5: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4: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临近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如纯报道。
7: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辉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8: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皮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

0: 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1: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2公里的地方，这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三个路面上都有稍早这个路面铺设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这个碎石子碎石头小碎石这个部分，那经过说要小心了。这是在中山高北上92公里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内侧中间外侧车道上面都有小碎石遗落在这里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2: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五缘来做会，这是阿牛的歌曲哦。五缘哦，大家来空中相会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早班机的节目，新竹分台哦，这个 FM94.9 AM1512。那我是恩兰。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车多，还有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子蛮多的，还有呢在北上的就是二公里，这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三个路面上，也就是内侧中间外侧都有稍早铺设这个路面所遗留下来的这个碎石子小碎石，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美国的田纳西州范德比大学呢，最近宣布和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还有他的太太哈、哦，这个对校方呢捐出了7500万美元，相当于24亿台币哦，帮助校方呢在旧金山成立一个全新的艺术、建筑和设计学院。黄仁勋说、哦、他觉得呢，这个创意是驱动创新的核心力量，科技与艺术呢，应该是互相结合的，才能共同塑造人类的文明。那其实呢，这个位于旧金山的这个范德比大学哦，旧金山校区哦，它其实前身是很有名的加州艺术学院，拥有120年的历史哦。那但是今年1月呢，因为招生人数持续减少，结果就宣布停止这个办学了，好、哦，宣布停止办学。那后来呢，田纳西州的这个范德比大学哦，就收购了这个加州艺术学院的校地，好、哦，那规划成立。成为他们的这个旧金山的一个校区、哦、那还是维持他这个艺术方面呢、哦，就是这个艺术学院、哦、那这个而且呢，到时候会以这个黄仁勋夫妇呢来为这个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命名。那这已经不是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们呢第一次呢投入这种有关教育啊艺术方面领域的一个这个捐献了哦。过去呢，他也曾经对他的母校，也就是奥勒冈州立大学哦，那个累计呢捐款已经超过了5000万美元了。好，那当时呢，在这个2025年呢，就去年的时候哦，刚讲呢，这个加州艺术学院呢也面临过财务危机，当时呢，他也提供了2250万美元哦，帮助校方呢来度过当时的难关。哎，不过后来哦，到今年1月，他们还是决定收起来。不过还好，后来呢有另外这个学校的收购，那黄仁勋呢也还是持续呢赞助这个后来收购他的学校。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杨培安版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现在啊，全球多个国家呢，都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除了日本之外，像是新加坡呢，也算是很长寿的国家，跟日本几乎是这个排名一二的这种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但是呢，最新的研究指出，新加坡人的这个健康预期寿命跟他们自己呢真实的寿命之间的落差还蛮大的，有到达大约

21年。那这个所谓的健康预期寿命哦，跟你真正的活的岁数哦，指的就是说，哎，你这个老年后哦，在患重病哦，几乎是卧床的时间，一直到你真正过世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落差。简单讲就是疾病负担差距，也就刚讲的哈，就是说，哎，可能呢，这个像是新加坡人，他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哈，已经有到达了这个85.4岁了，85.4岁。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研究发现啊，大概平均哦，74.1岁开始哦，这个老年人呢就会患重病哦，可能就这个卧病在床啊，行动不便等等的哈。所以呢，从74.1岁到85.4岁之间哈。还差了11.2年哦，这11.2年就是所谓的这个疾病负担差距，也就是说哈，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哈，从74.1岁到85.4岁之间哈，这个时间呢，这段时间的老人家哈，多半呢真的是可能算是活得不是很好，生活品质没有那么好，因为呢他可能这个疾病缠身或者是失能哈，健康状况不佳等等哈，这个部分，所以呢。现在就在想说，哎，怎么样呢？来这个改进啊，然后让这个情况哦，看看可以变得好一点。其实呢，这个研究也发现哈，全球204个国家呢，也都有这个刚刚讲这种疾病扩大的一个趋势哈，就是说，哎，从这个老年呢患有这个疾病，一直到你过世之前哦，那全球的平均值来讲呢，也从1990年那时候是8.8年，增加到2023年呢，已经是10.7年了。所以未来的挑战哈，不是说哎可以活多久，而是说呢要怎么样。活得更健康哦，尤其呢这个因为长寿比例来讲哦，女性的这个平均寿命呢是比男生长的，所以呢也代表说哦，在这个研究中显示女性呢要多承受2年哦，将近2年的时间呢都是被这个疾病给困扰哦，这个部分，所以真的是蛮伤脑筋的哦。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医疗发达哦，然后呢大家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是哦，这个活得久不如活得好，这个呢是专家们呢也都一致有的共识。